0: 这个伴手礼或是年节礼啊，串门的时候，哎，我觉得真的是挺讲究的。今天买也特别的值啊，最关键这一箱啊，全家人喝啊，几天就喝没了，肯定很多人啊还在下手再抢。
1: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八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两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每到这个季节，很多人肺和皮肤就开始闹脾气，经常出现皮肤、鼻子、嗓子干痒、咳嗽多痰等问题。如果是这样，千万别不当回事儿，只是多喝水是没用的。中医讲，药补不如食补。本期内容为您带来一个依据古方的药食同源美食，它将为您和家人带来润物细无声的好。精彩马上揭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常言道啊，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全家人这个气色好，健健康康，可以说是每一个父母啊最大的心愿。那今天啊，接下来我们要品尝到的这款美食啊，可以说是人人都需要。据说呢，它是依据古方而来啊，千万别错过。好，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西麦品牌的销售经理陈总，欢迎欢迎。
2: Hello， 大家好。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大家好，我是西麦品牌的陈娜。今天给大伙儿带来的是西麦的高级爆款健康美食七百谷物饮。老客户对它的评价是山珍海味虽诱人，一碗七百更暖心。我都调好了，赶紧尝一尝吧。
3: 离着老远就闻到了浓浓的草本香味儿，看着就诱人。我忍不住，我先吃了啊。
1: 行，尝尝，
2: 怎么样？啊，
3: 人间美味，这种糯糯的感觉太棒了。很清爽，很柔和。
1: 阿姨，不带您这样的，您这太馋人了，我可受不了了，我也要尝一尝。
2: 尝尝，
1: 真的好吃，各种草本谷物的醇香啊，醇厚自然，口感细腻，非常的柔滑，太过瘾了。我觉得您得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这款神仙美食到底是怎么做成的。
2: 我给大家汇报一下，白色食物对每个人的气色和状态真的很友好。大家先看一下配料，燕麦片、茯苓片、山药片、杏仁粉、百合粉、白芷粉、薏苡仁粉、梨粒、银耳碎、莲子粉、椰浆粉，都是珍贵的白色食材，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啊。它的配料和营养理念是药食同源、润养有方，依据《黄帝内经》《本草纲目》等多部古代医学典籍推崇的七种白色食材，科学升级到十一种温润的草本食材，就是天然的麦片和珍贵草本谷物的颜色。此外，工艺升级，根据每种食材的特性，让味道更出色。采用了粉加片加颗粒的搭配，更利于人体吸收，能明显的看出十一种草本谷物食材的粉面片状颗粒感。
3: 嘿，这一看就是真材实料，用料很扎实，这粉啊片啊颗粒组成，一冲不结块，这口感呀更正宗，这用料和工艺呀，不简单啊！
2: 没错，这款美食的配料呀非常高级，特别讲究，每一口都是纯粹的食物本身的味道，每一滴都蕴含着大自然的馈赠。燕麦的营养价值很高，蛋白质含量、赖氨酸、 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特别丰富，百合、银耳、莲子等成分富含胶质与多糖，茯苓、杏仁、山药、薏苡仁都是广受老中医和营养学家推崇的好食材，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烟酸、磷、镁、铁等几十种人体所需要的营养物质，随手一冲不到一分钟搞定，闻起来浓郁醇香，吃进嘴巴里细腻柔滑。
1: 所以说呀，如果咱们家里面经济条件允许的话，一定要每天给咱们自己的家人吃一碗这个药食同源的高级谷物美食。
4: 而且啊，我觉得这种啊常温保存的独立袋包装真的是非常的好，你看想吃的时候啊，把它打开，用开水这么一冲啊，马上就可以吃了，可以说是随时解馋，随时补充营养，真的是非常方便。
3: 我太喜欢这个美食了，无论是早餐、下午茶、正餐、汤羹，既省时省事又营养健康。外出旅游带上几包，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送亲朋好友，这可是好东西啊。
2: 中医啊认为白色食物入肺，老祖宗留下的方子，那可不是吹的。这款美食呀、啊、我和我的家人每天都在喝。哎，你们看看我的气色怎么样？
4: 真的很好啊、嗯、
3: 白里透红，眼里有神，气色由内而外的绽放，一看你身体就好。这款美食太好了，太贴心了，怎么卖呀、
2: 啊、大家看啊，这么一包可以冲泡一大碗，像这种汤羹呢在饭店里面少说也得7-8块钱吧。
4: 嗯，
2: 那这种高端食材做出来的怎么着也得17-8块钱吧、
4: 嗯、没错，
2: 对吧、
4: 嗯、
2: 今天福利价我们30包180元，行不行？
3: 别介啊，陈总，您家东西好，大品牌，大家都认可，这个价钱可不行啊。
4: 哎，
3: 别的产品啊都不到100元，你这30包也不到100元吧？我们大伙儿啊都给你发朋友圈做宣传。
2: 阿姨，我家美食呀、啊、醇香浓郁，细腻柔滑，别人家呀、啊、可比不了，不到100的价格我们真没卖过呀。
4: 哎，陈总啊，你看西麦是上市公司啊，还差我们栏目组这点吗？对不对？照顾一下。
2: 嗯，哎呀，行吧，今天和大家伙交朋友了，感谢大家的多多支持。
3: 这个价钱我们肯定支持，但是在袋数上您再支持支持。
4: 哎，袋数上再支持支持，
2: 什么意思？还要让我送啊？
4: 对呀，你看陈总啊，到了这个季节，你看家里面啊，老人、孩子，包括女士啊，都需要吃点这种白色的这个谷物食品。而且你看这包装袋上这不也写了吗？药食同源，润养有方，这多好啊。另外你想想啊，这30袋，你说一家那么多人啊，这吃不了几天它就没了。所以我觉得啊，您要再多加5袋、嗯、真的啊，再多加5袋啊、嗯、就是让大家多捡点实惠，对不对？
2: 嘿，你这又是砍价又是多送的、啊、我是真没利润了。行吧，就再多送5袋，升级到35袋可以了吧？
4: 哎，
3: 陈总，索性您再加5袋，
4: 呵，
3: 一共凑40袋，我们立马下单。
2: 哎呦喂，阿姨真不行，那就赔钱了，我真不能送了。
4: 我跟你说，真的加上这5袋啊，哎，阿姨说的这个，我跟你说，陈总代表着电视机前广大观众朋友的心声。这样，我也不让您太为难啊，最后加的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替您承担1半的成本。哎，就是这次咱就当来宣传，咱不挣钱了，行不行？
2: 哎呀，那也就只能这样了。但是吧，让我少赔点，咱们限量200组，可以吧？
4: 行，这个可以。
3: 我们立马下单，
4: 阿姨马上下单了，你看。好了，醇香细腻丝滑，西麦700草本谷物40袋，不到100块钱，我们限量200组，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自己吃或者送亲朋好友都是非常好的选择。想抢购尝鲜的朋友抓紧了，
0: 以白润白，让全家人好气色从内绽放。西麦大品牌草本谷物美食，40袋不到100元，抢购尝鲜，赶紧抢，限量200组。依据古方700科学升级的药食同源大健康美食，独立袋装，携带方便，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膳食纤维和几十种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元素，营养解馋，常温保存，醇香软糯，丝滑细腻，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西麦700草本谷物4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零食啊，我刚才毫不犹豫就抢了一组啊，因为我觉得到了这个季节啊，咱们家人能润就赶紧润起来，别等着觉得需要了再去做，那就晚了啊。谁不想气色好、神采奕奕呢？而且我觉得啊，形象只是一个方面，身体健康是最重要。就打个比方，就像那汽车啊，都需要定期保养，我们这身体哪能随便想造就造啊？
1: 没错，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已经为了工作和家庭默默付出大半辈子了，一定要好好保养好自己的身体，你们的身体健健康康才是儿女最大的福报。所以我真的很希望你们每天都能吃一碗好食材。大家看啊，它的配料从古方的七白升级到11种白色草本食材，工艺也升级了，为了口感和吸收效果，把市面上单纯的粉面升级成粉加片加颗粒，只要您家有开水，一冲一泡就能瞬间享受营养美味了，大人孩子都能吃，身体各种指标不是这个高就是那个高的朋友也可以把它当代餐。它不善言辞，但却能给你无微不至的关爱和滋润。
2: 我和健康栏目专家啊学习过中医理论，认为白色食材啊与肺有着密切的联系，肺气的清透直接影响到肌肤的气色和健康。我刚才也下单了，不仅家人吃，还要送给亲朋好友尝尝。
1: 嗯，
2: 陈总要保证质量啊。
1: 这个呀大家放心，西麦产品的配料表啊非常的简单干净，保证无蔗糖、无香精色素、防腐剂、无植脂末、无硫熏、无浓残，味道纯粹无负担，保证每一包西麦700谷物都是严选的健康食材，营养口感更丰富，好消化易吸收。还有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如果收到产品后有任何不满意，随时拨打栏目热线，我立刻安排专人第一时间给您圆满解决。
3: 以白润白，让全家人好气色从内绽放。西麦大品牌草本谷物美食，40袋不到100元，抢购尝鲜，赶紧抢，限量200组。依据古方700科学升级的药食同源大健康美食，独立袋装携带方便，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膳食纤维和几十种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元素，营养解馋，常温保存，醇香软糯，丝滑细腻，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西麦700草本谷物4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期新买七百草本谷物美食的抢购啊，马上就要结束了。下单的朋友，明天或者最晚后天啊，您就可以和您的家人一起啊，一冲一泡，享受到这款药食同源的美食了。您的家人啊，一定会夸您会买东西。那么感兴趣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下单了啊，因为我们就200组啊，这一抢就没了。要下一次优惠，还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呢。
1: 陈总，除了开水冲泡，还有别的什么花样吃法吗？
2: 当然有了，开水冲泡后呀，还可以在里面加入坚果呀、蜂蜜呀、牛奶呀，还有很多阿姨啊，和面的时候加几袋，蒸馒头、包子、烙饼，你想啊，这些配料都是药食同源的高级草本食材啊，它能不健康吗？
0: 哎，这太简单了，我给大家来露一手啊，今天我就做2道啊，创意美食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2: 您先坐着，我再喝两口，这种清香、细腻、丝滑、醇厚的感觉啊，我相信无论是谁都会爱上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喝起来，不超过一个月，所有人见到您的时候都会眼前一亮，被您的气色所惊艳到。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作息不规律的、饮食油腻的、长期对着电脑和电视的，或者说经常会有嗓子、鼻子、皮肤干痒的，我建议您啊，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一定要注意了。还有啊，就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古方一定要尝试尝试，我相信它啊一定会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因为它对您和您的家人是润物细无声的好。
0: 哎，说到这儿，你看就这么短的功夫啊，我这个啊700燕麦水果碗已经做好了，你们尝尝好不好？看看怎么样？
3: 又不破坏它原有的营养价值，又给它增添了风味啊。
1: 我准备啊给我哥哥嫂家送点。如果这个对口味啊，估计他也得买。关键是太值了，花不到一瓶矿泉水的钱，就能吃到一碗这么高档的。

0: 药食同源汤羹，
1: 以白润白，让全家人好气色从内绽放。西麦大品牌草本谷物美食，40袋不到100元，抢购尝鲜，赶紧抢，限量200组。依据古方700科学升级的药食同源大健康美食，独立袋装，携带方便，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膳食纤维和几十种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元素，营养解馋，常温保存，醇香软糯，丝滑细腻，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西麦700草本谷物，4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儿大家可有好吃的了啊，清真老字号北京紫光园红烧大鸭腿儿。哎，今天啊介绍一下啊，我身边这位呢就是艾明艾总，欢迎。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紫光园的招牌清真美食秘制的红烧鸭腿儿，我们啊今儿给大家带来了。
3: 哎呀，真不愧是紫光园的红烧鸭腿儿，这色泽呀鲜亮，皮薄的肉厚，一看呢就爱吃。
2: 我们呢做的鸭腿真的能做到什么呀？表皮啊软糯油亮，味道都渗到每一丝的肉里边。嗯，真的，您二位尝尝这个。
1: 哎呦，尝尝啊，尝尝。
2: 我呀，真的我也经常吃。我跟你说，真的我也得吃一口，真的这味道真的特别好。
3: 嗯。这红烧的味儿，哎，每一层每一个肉丝，它都渗透了，这滋味儿都渗到骨头里头，太好吃了，
1: 是吧，阿姨，喜欢吧，想买吧，这样，今天啊，咱紫光园特惠专场活动啊，咱全场优惠，有艾总买单了，
3: 对，
2: 行，没问题，一会儿啊，多给大家点优惠力度，
1: 好，
2: 我请客，多送，
1: 太棒了，
2: 大家肯定没见过我们紫光园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观众朋友们。我们紫光园是源自1912年的清真餐饮老字号，在北京啊有100多年历史了，一门老手艺，百年紫光园，是老主顾对我们紫光园的厚爱和褒奖。今天啊给大家带来这款秘制红烧鸭腿，是我们经典的美食，用精选的高品质樱桃骨大鸭腿，个儿大新鲜，肉质紧实好嚼，是它的特点，从质量到味道保证让大家都满意。
3: 紫光园啊是老北京口味的代表企业，
2: 没错，
3: 做的美食啊肯定差不了。
1: 没错，阿姨，这紫光园啊就是以实惠好吃著称的。您看这鸭腿儿，哎，除了一根这细细的骨头之外啊，全都是肉啊，嘿，这吃着呀、可过瘾了。
2: 会吃的都吃鸭腿儿，我跟你说，比买整个鸭子实惠多了。中老年本来就要多吃鸭肉，这里边啊富含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吃起来呢它是既健康又美味。我们这鸭腿儿可以常温保存，大家可以常在家里啊备着点，您可以用这纯肉的大鸭腿啊换着花样给家里人做点美食，像红烧鸭腿盖饭，这烙饼或烧饼啊加个鸭腿肉，这鸭腿肉丝凉面，鸭腿肉丝啊炒尖椒，这都行，我跟您说每一种都好吃，而且它解馋，
3: 多存点是没问题的，
1: 没错。
3: 哎，你说这孩子们加班熬夜的啊，用它作为一种营养补充，能量的补充，你说多好。
1: 没错啊，这去别人家做客当伴手礼不也挺好的吗？你看紫光园大品牌，实惠又有面子，不是？
2: 出门旅行爬个山什么的，您带两袋都没问题。
3: 人家紫光园啊，真不愧是清真的老企业，
1: 是
3: 这个做的还就是好。这里有啥秘方？能给我们透露点吗？
2: 工艺上咱这得做一天，主要啊经过得8个小时的自然晾晒，而且用我们独家的这种红烧秘方，真糖色上色，真酱油提鲜。为啥要说这真呢？您看看这后边这配料写着呢，咱这里边绝对没有那些不地道的添加剂呀、防腐剂啥的。现在有些企业手艺不行，就有那些一大串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呀、调味儿，吃多了我跟您说真的没好处。您看看我们这个秘制香辛料组成的这种纯天然的调料，而且用我们紫光园世代相传的传承的老汤，采用传统的这种古法制作工艺，用咱们天然的糖色啊加上这老抽调的色，这样做出来这大鸭腿啊才有这种咸甜平衡的味儿，才能达到咱这种色泽啊偏枣红的油亮的效果。对比其他鸭腿呢，是不是看着更厚重啊，皮质呢更有弹性，而且肉质啊能饱满紧实，所以它才有嚼劲，你说是不是？
1: 这刚吃的时候啊我就注意到了啊，真的是什么好料出好味儿啊，
2: 没错，
1: 对不对？
2: 对，
1: 这好的手艺啊才能做出这种层次分明的这些味道来。在这儿啊首先看到的就是老字号的价值，对于做美食这件事儿的一个认真劲儿，
2: 没错，
1: 这个呀才叫什么记忆中的老味道呢。
2: 我们紫光园呢一直坚持的都是啊养为本，节为要，德为先，这是我们清真的美食精神。我们做的清真美食啊您就放心吃，您看我这包装上打的是什么清真，代表着经过认证的清真食品， 这也是我们的生存根本。
3: 对呀，我跟你说啊，就我们楼下那几个饭店是吧，是经常的换，就是紫光园这么多年一直还在。嗯，人家做的不好吃，他能坚持这么多年吗？紫光园的产品呢，我信得着。嗯，哎，您呐，快给我们说说价格，合适了我得多买一点。
2: 好嘞，我们这种鸭腿呢，平时零售价28块钱一袋。嗯，今天呢，咱紫光园品牌啊特惠专场。
1: 好，
2: 原本买15袋得420块钱，没错吧？
1: 没错。嗯，
2: 今天还是这15袋，就要不到200块钱。哎呦，五折都不要了！嚯，这优惠够大了吧？
1: 嘿，这五折都不到，这确实挺划算的。阿姨觉得怎么样啊？
3: 哎呀，我觉得吧，其实我爱吃这口。嗯，可是你再给亲戚朋友送点儿，这计划下来啊，这15袋。有点不够吧，您得多给点，哎，得多送点呗。
1: 艾总您看啊，这冲着阿姨的面子，这样啊，艾总，你再给大家啊加2袋，哎，您看啊，这组合一下升级到17袋了，怎么样？
2: 多要这2袋，你看着不多啊，咱实话实说，好几十块钱呢，哎，你知道吗？我就知道您得有这一手。
1: 艾总，您这是答应了是吧？嘿，爽快啊，爽快。不过呢，阿姨还得问问您了啊，您觉得这17袋啊，能做多少菜品啊？
3: 这个红烧鸭腿啊是个百搭，
2: 没错，
3: 怎么做都好吃。哎，但是17袋我感觉还是少。
1: 哎，没错，
2: 还少。
3: 再给送点吧。
1: 就是啊，您看，艾总，咱现在观众朋友们啊都想多要点儿，这样，艾总您再慷慨一点，咱啊。再给咱们观众朋友们再送2袋，哎，好不好？
2: 啥？再送2袋，19袋，哎，不到200块钱。嗯，那合多少钱一袋？
1: 哎，没事，
2: 亏得我连算数都不会。哎，
1: 你不会算没关系啊，这样我帮你算算行不行啊？哎，您别说哈，这19袋啊，好像
2: 19袋
1: 不太好算是吧？就差一袋就到20了，这20好算是吧？哎，这样啊，直接啊，咱这再给一袋，哎，咱就给凑20袋，哎，这不就得了吗？对不对？不到10块钱一袋，这不我张嘴就算出来了，是不是？好算呢。
2: 哎呦，我跟您说，这20袋。不到200块钱，嗯，这一大袋一大根鸭腿不到10块钱一根，哎，亏您说得出口，哎，这真的，这我得亏多少钱？
1: 大难题，
2: 我跟您真的大难题。
1: 哎呦，这样啊，今天啊，您就给我们破个例。刚才呢还说了，对不对？要给大优惠呢。我认为啊，这个才叫大优惠呢，3折多一点，咱就能吃到大鸭腿儿，这价格呀，直接到底。当然了，这个您还得再搭点儿。
2: 对，
1: 这个我们感谢您，艾总，而且呢，我们还感谢紫光园支持我们这次的特惠活动，下次啊我们还邀请您来，这次啊这样算我们亏欠您的，好不好？
2: 哎，我跟您说，这真的是到底了。我跟您说，您这挤得了，哎，我跟您说，真的到位。我们这价格，我只能最多给100个名额。我跟您说，真的，要不亏太多，
1: 嘿，
2: 太
1: 好了，
2: 我们也受不了。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这啊就成了，是不是？
3: 没错，
1: 观众朋友们啊，咱们听好了啊，今天20袋啊，这红烧大鸭腿还不到200块钱呢，合着这一袋啊还不到10块钱，咱还等什么呀？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4: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这一组啊，这个爸妈家送几袋，对吧？我哥家也送几袋，出门旅游的时候啊，咱带几袋，串门的时候带几袋，聚餐的时候啊拿出来，咱简单切上几刀，
1: 没错，
0: 装盘上桌，这档次咱一下就上来了呀。
2: 就是啊，就这一大盘菜，在饭店里怕大几十啊，今天你这才10块钱啊，还是紫光园清真老字号，用料扎实，工艺不含糊。值
1: 这一盘子红烧鸭腿啊，你往桌上一摆，我跟您说，谁看谁不流口水啊。在家里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哎，我跟您说，抄起来直接吃，它还能常温保存，放哪儿都行，也不占地儿，配着米饭，对吧？您卷个饼拌个面或者炒个菜都不行。咱家熟食店买这个怎么不得20多块钱一个啊？今天给大家伙啊才不到10块钱，我跟您说，这优惠幅度也就在咱们栏目组才有这个活动。
0: 现在市面上啊，不乱添加那些什么胶啊、添加剂啊、淀粉、等等这些熟食啊，卖的都挺贵的。要是清真老字号啊，那就更贵了，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哎，即使是这样，哎，紫光园啊，您就说说这它的熟食，随便搞点什么小优惠，那都是排着大长队抢购呢。今天咱这波大优惠啊，确实是闻所未闻的大让利价啊！
1: 今天啊，给咱们电视台栏目组啊，这价格肯定是亏了。这也让主持人给我解了没辙，赔本赚吆喝。这价格除了栏目组，我跟您说谁也拿不着。我们紫光园作为北京的老字号，时不时的搞一次这种活动，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我们的口号不就是源于民惠于民，做点好东西给大家伙呢来一次大回报，对吧？咱得对得起咱这几百家连锁店的这些啊忠实的老客户吧。
0: 大家伙想吃这口的啊，赶紧抓紧时间订购吧。这个价格呀，咱就别说紫光园这个品质了啊，咱就是外边那些小厂子的产品咱也买不着啊，是不是？错过这波啊可就没这个价格了。哎，名额剩的不多了，最后几分钟时间，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各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的时间到了啊！今天啊，我给大家做一个红烧鸭腿拌面，好不好？
1: 好的。
0: 这个面刚才我煮好了啊，然后啊，咱们搁点小油菜，您看看。然后呢，把这个红烧鸭腿啊，咱给它手撕成条，咱给它倒里头，再来点这调好的麻酱，再来点小葱花。您看啊，我总共也就两分钟时间，是不是就可以出锅了？咱就直接吃就行了，对吧？
1: 对
2: 对。
0: 哎对，而且啊，如果您不想吃这拌面啊，您也可以做成汤面，对不对？
2: 对。
0: 哎，也特别好吃。
2: 哎，我跟你们说啊，我做了一个啥鸭腿煲仔饭。你看这米饭上头，小西红柿
0: 哦，油菜，
2: 对，油菜、鸡蛋
0: 啊，
2: 把这鸭腿呢切成块。
0: 您这鸭腿饭在饭店外边不得30多块钱，是不是？
2: 差不多。
0: 而且呢，人家饭啊外边的还给不了几块鸭肉呢，吃这不过瘾啊。
2: 没错，
0: 今儿咱这一整个鸭腿放在上边，而且还不到10块钱，嘿，这相当于这一碗啊，在外边能吃这2碗以上了，对不对？这量
1: 没错，
0: 差不多吧？哎，才这点钱多值啊，是不是？
1: 我跟您说，这整只鸭子其实没多少肉。背上啊太肥了，胸口那块呢又太瘦，所以最金贵的还是这鸭腿肉，吃着过瘾，越嚼越香。光买鸭腿，我跟您说太划算了。
2: 艾总，
1: 哎，
2: 我可再叮嘱您一下，
1: 您说
2: 这到家的品质能跟这个一样吗？
1: 阿姨，我跟您说，您就放心吧，这毕竟是电视台做节目啊，老总都亲自去盯着锅去了。我们清真老字号对咱们这美食真的特别较真，要不然也不会开出这几百家店。我给您啊郑重承诺，所见即所得，保证让您满意。
0: 太棒了啊！紫光园呢是说到就做到。今天啊咱名额有限，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大家呀赶紧抢购吧，晚了这机会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沉积铁棍山药做的水晶粉皮儿，您吃过吗？一根山药是怎么变成这种晶莹透亮、弹润爽滑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的？这样的造型又是怎么只用5分钟时间就变为一盘粉皮儿的？今天的好物向您推荐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沉积山药制作的水晶粉皮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身边这位啊是王总，人送外号啊粉皮王。王总你好，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宝剑堂的粉皮王。那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的拿手绝活了，铁棍山药水晶粉皮。我今天只需要5分钟就教大家把这种干粉变成这种水晶粉皮，还特好吃。
1: 这就跟变戏法似的啊，这碗啊就是我泡了5分钟的啊，大家来看看这晶莹透亮弹韧爽滑的粉皮啊，好不好？
3: 这就是水晶粉皮。看着很不错，是不是拌一拌就能吃了？
1: 没错，这料我都准备好了，大家看啊，哎，咱来点香菜，来点小葱就行了，
3: 有一种清甜的味道，细嫩，好嚼，好咽，不费牙，口感弹弹的，滑溜溜的。我呀，就喜欢吃这个酸甜口味的小料，清爽开胃，吃着呀特舒坦。
1: 而且啊，我这上面是浇了芝麻酱的啊，特别香。哎，再来点蒜末，来点醋，哎呦，这味道我跟你说，甭管啊你喜欢吃哪一口，这绝对都接得住，有弹性，筋道好嚼，是越嚼越香啊。
2: 好吃吧？我们沉积的铁棍山药就是好。您看这啊，国家地理标志认定的，大家一定是认准了。沉积山药可是明清两代的宫廷贡品，专供皇室贵族食用的山药，它的支链淀粉啊占比高达78.6%，远高于普通山药的50%到60%，里面富含了多种的氨基酸、黏蛋白、粗蛋白、粗纤维、皂苷，就这些天然营养是制作粉皮粉条的最佳原料，面甜香绵爽就是它的特点。
1: 沉积山药非常好，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大家想知道就是这个配料啊是不是安全，里面有没有什么防腐剂、添加剂啊这些。
2: 这么好的粉皮放那些东西不是糟蹋了吗？我保证啊，零添加，不添加添加剂，不含防腐剂，不含食用胶，色素明矾，它就4样配料。您看这都写着呢，铁棍山药淀粉盐饮用水，没了吧，特别干净，
3: 真是，这下就放心了。那你说它这个形状是怎么做的呀？
2: 对呀，它是古法。
3: 这些粉皮儿
1: 啊，
3: 质量特别不好，还泡不开，硬的呀跟那个牛皮筋儿似的，煮熟了呢烂乎乎的，吃起来呀还那个拉嗓子，吃完了有时候啊还反胃酸。您这款山药粉皮啊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您看泡出来还那么筋道，这一袋啊才3块多钱，泡这一盘也才3块多钱，怎么看怎么值，这可是健康吃食，性价比也太高了。
1: 大伙啊这得天天守着栏目看，您就能天天得实惠，今天凡是抢上的心里肯定美。
2: 这价码啊也真是我纯粹亏本赚吆喝呢，我心里真舍不得，回头肯定得涨价，最低6块钱一袋。

0: 这大伙儿心里肯定也不适应，
1: 该骂我了。
0: 您呀，就尽管啊把心放肚子里，甭担心。就今天啊，我们说到的这个山药粉皮啊，6块钱一袋它都值。那现在谁不讲究个健康饮食，都知道要少吃那个精米细面啊，要多吃健康粗粮。那这铁棍山药真的就是我们的健康刚需，所以您今天啊，其实就是来开拓市场、攒口碑的，到后面肯定越卖越火。
2: 我们啊，深耕粗粮精加工好些年了，就是想把健康好吃又方便的粗粮吃食送到家家户户的饭桌上。
3: 这个呀，也推动我们老年人了。平时自己想吃点山药补补营养，可是忒麻烦了。自己收拾这个山药，
0: 对，
3: 手特别痒。然后做出来呢，口感也不好。
0: 对，
3: 粗拉拉的。您这款山药水晶粉皮儿啊，可把我们的难事儿都给办了。这个山药的营养啊全都留住了，口感啊软糯弹滑，好吃好咽，轻轻松松的呀就吃上这健康的粗粮了，太贴心了。
0: 没错，老百姓过日子啊就喜欢这种性价比高的健康还实用的好东西啊，实实在在的品质，踏踏实实的价格，这样大伙才愿意啊反复的去买，而且上赶着帮您宣传。
3: 对呀，
0: 所以啊今天啊我们栏目组特惠专属的价格啊，25袋不到100块钱，正宗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但是啊名额有限啊，限量抢购。想要的朋友麻利儿的，您赶快拿起手机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下单开始抢。
4: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下单吧。

0: 美食的时间了，接下来我必须给大家比划比划，让大家看看这个粉皮吃起来有多简单。我这打开了一包粉皮啊，哎，把它倒出来，倒一个碗里，接下来呢就把这个开水啊，哎，就直接浇到这个粉皮上，然后呢我就拿个盖儿把它盖上，焖上五分钟，大家等等看啊，五分钟时间一到，哎，大家来看看，捞出来之后我这是过了一遍凉水，接下来就简单了，你想浇什么浇头就浇什么浇头，比方说咱可以来点酱油，来点醋，来点蒜末啊，哎，来点生抽，来点辣椒油，这都行，这配料就更简单了啊，哎，什么黄瓜丝儿啊，胡萝卜丝儿啊，咱再来点蒜末啊，就这么简简单单的，这一大碗这就办好了。您瞅瞅我碗里啊，这么一大碗，这清清爽爽的，看着多爽口，多滑溜啊！
1: 这里头呀，都是好东西，还没有添加剂能做到好吃顺滑。真是不错了，
2: 我们的粉皮儿自带铁观山药天然的粘液糖蛋白，这可是金贵的营养成分，也是粉皮儿口感的魂儿。它自个儿啊就能出来这种爽滑 Q 弹的口感，天然微甜清爽不腻，再配着滑滑溜溜的小块儿，您泡好了就直接能往嘴里送了，老人孩子都能轻松吃。
0: 大家就看看啊，今天我这一碗啊连上配料也就花了3块钱，就划算不划算吧，这么一大块我跟你说，在外面卖个15块钱不多吧，
1: 这个便宜啊。要是夏天不想做饭，在家里早餐加餐加班素食，家里来了客人应个急，太方便了，自己做又干净又卫生，送人也好，这送健康比送烟酒更好。
0: 眼瞅着这节目还有1分钟的时间了啊，想抢购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名额有限啊，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下单吧。

0: 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 我们到了，
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2: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3: 这太神奇了。
4: 起来了！
5: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6: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7: 有新的订单来了，
8: 大家多喝水啊！
9: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0: 每天吃16个菜品，
11: 还挺全的。
12: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3: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4: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5: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6: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7: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8: 这里是
19: 春风习习的地方。
2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1: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儿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2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24: 怎么了？
25: 没什么。
24: 你不会又跟岳父吵架了吧？
25: 没有。
24: 你们这父女俩啊，一个要当外公了，一个要当妈妈了，怎么还动不动就闹别扭呢？你不会没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吧？
25: 我告诉他了。
24: 那他不高兴？我明白他的意思。
25: 什么意思啊？
24: 我这个快当父亲的人了，我现在才知道什么叫天下父母心。这女人生孩子高兴的都是婆家人，自己的父亲

0: 让人心疼女儿了。珊珊，你放心，我一定会找最好的大夫给你接生。你要是再担心的话，我就送你去南京，让你住进那里最好的医院。
1: 我不走。
0: 舍不得我呀？你不用担心我，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保护好你的身体跟我们的孩子。
1: 小轩，
0: 嗯，
1: 你说我们这个时间把他带来是对的吗？
0: 珊珊，这是上天对我们的恩赐，我相信这个孩子的到来会让我们变得更好的。

0: 大佐，
1: 恭喜你啊，听说你要当父亲了。
0: 大佐，您是怎么知道的？
1: 我不喜欢别人有秘密，所以我就会辛苦一点，把我的耳朵支大一些。
0: 大佐，您不信任我。
1: 我不信任任何一个人，我只想提醒你，从现在开始你要比以往还要小心警惕，还要忠心耿耿，因为孕妇是一个很脆弱的生物。
0: 嗨，
1: 我听不见。
0: 嘿，
1: 我听不见。

0: 回来了。
1: 嗯。
0: 怎么了？愁眉苦脸的。
1: 没事儿。我就是有点累了。
0: 你有心事？
1: 没有。只要你跟孩子都平平安安的，我就什么心事都没有。
0: 我跟你说啊，他今天踢我肚子呢。
1: 你净瞎想，这哪有刚刚三个月的孩子就会踢人的。好了，赶紧去睡吧。
0: 我不去，咱们俩一天到晚难得待一会儿。

0: 岳父，我是真的感到很心寒。好歹咱们也是翁婿一场，怎么到最后就苦苦相逼至此了呢？
1: 我为什么要逼你呢？
0: 您让我死心塌地的效忠皇军，不就是为了日后好踩着我上岸吗？
1: 你是我女儿的丈夫，是我未来外孙的爹，我为什么这么做？ 您还知道我是您女儿的丈夫，是您未来外孙的父亲。岳父，别人不知道您的手段，我还不知道吗？当年日本人如日中天的时候，您以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就将我父亲搞下台，然后又借着我的手，除掉了周宝庆。您成了这吴州城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实权人物。 现在呢？日本人日落西山了，您又想着脚踩两只船把我当成替罪羊？岳父啊，您心里真的半分亲情都没有吗？
0: 你没有证据证明我脚踩两只船？证据？您管我要证据？刚才那个人不就是证据吗？

0: 干什么？进去！
1: 人证永远没有物证有说服力，人的一张嘴可以把白的说成黑的，也可以把黑的说成白的。
2: 岳父，我真的是感到很失望。我问您有没有亲情，您却跟我说我没有证据。您知道吗？其实我心里一直是对您尊敬有加的。
1: 话说至此，多说也无益，你好自为之吧。

0: 这次我来，原本是想让你岳父出手。不过，既然你也想加入这个牌局，你就要拿出相应的本钱。什么本钱？我要日本人在苏北一带活动的密码本。
1: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要是一步走错，那就是掉脑袋的事情。
0: 你那的是投名状，这本来就是个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事儿。

0: 怎么了？在想什么？
1: 没什么，想你跟孩子呀。
0: 你今天去见爹了吗？
1: 去了呀，他还问我，说你最近有什么变化？我说这才几天啊，

0: 能有什么变化？
1: 谁说没变化？他今天真的踢我了。哎呀，真的，你听。
0: 他真的踢了。
1: 是吧？咱们俩的孩子可有劲儿了。
0: 我决定了。
1: 决定什么了？
0: 我决定给孩子一个更好的未来。
1: 我相信你。

0: 没报同志，好久不见。你好，沈老同志，你就是赵大齐吧？可是早就听说过你啊。原本还担心李守昌不上钩，没想到他这个女婿倒是先跳出来了。
1: 我听我三舅说过，李守昌和顾小轩他们翁婿关系不是太合，所以我们可以加以利用。
2: 这也就是你赵大齐脑的活才能想出这样的办法。不过，万一他拿不到密码本呢？
3: 我敢说，他动心了。正因为有他岳父的存在，所以这个顾小轩，他要么是揭发他岳父，要么他就要比李守昌更早动手。
4: 失礼します。
5: 好嘞。
4: グー証券がお会いしたいと。ここで来て生きるために来たのか、それとも死を選びに来たのか。それは分かりません。きっと何かを企んでるはずだ。呼べ。
6: はい。
4: グーさん、入れ。
7: 大佐，我今天要立大功了。

0: 这是什么？
1: 这是我今天截获的一份关于国军的兵力部署图。
0: 哦，
1: 您赶紧向上面发报吧。
0: 着什么急？急着邀功吗？

0: 这么快？
1: 既然要跟我岳父抢头功，我自然慢不了。这个是我昨天交给黑岩的一份情报，里边涉及了大量的日常用字。只要你们截获这份电报，肯定能推敲出相对应的日语，再以此来找密码本。
0: 这个我们需要验证真伪。
1: 特派员请便。

0: 大佐，那我们为什么不现在就抓他？抓一个有可能死活都不开口的共产党，还不如跟在他的屁股后面，发现更多的共产党，不是吗？是。不过我们也不是没有收获的。
1: 这个人，你们说话的时候，他一直在隔壁偷听。

0: 我们上一次在这里讨论把补给借道运送到归人的事情，也是你们偷听的吧？只可惜啊，你没有把话听完就被发现了，否则中埋伏的就不是新四军，而是我们。
1: 没错，我就是共产党。
0: 不要着急往自己的身上揽责任，这栋酒楼我已经封闭了，苍蝇一只都跑不出去。陆桑，以后不要再开这种玩笑，会玩死自己的。

0: 大佐殿、あの共産党は城を出た。
1: 何？城を出た。すぐに捕らえろ。
0: はい。
2: 大佐、那我们为什么不继续追啊？
1: 我一直以为他们在城里还有其他的卧点，现在他们出城了，就没有必要再跟踪的意义了。
2: 那现在恐怕来不及了。
1: 那就从他的身上挖出点什么东西吧。
3: 我就知道你会把我带到这儿来。
2: 是吗？
3: 因为这是我们俩小的时候相遇的地方。
2: 不，是我们三个相遇的地方。赵大奇，我真的不想我们走到今天这一步，可是我也没有办法。
3: 小泉，你不用为了杀我找任何的借口。
2: 赵大奇，我这么做不是为了我自己，我也不是为了给我自己找借口。对不起，你必须死。希望下辈子我们不要再相遇了。

0: 赵大琴，赵大琴，赵大琴，
1: 大志哥，不要开枪！
2: 珊珊，你走开，
0: 走开！
1: 大志哥，他是我孩子的父亲。
2: 迷途知返吧。

0: 你以为我不想吗？可是我能往哪边走？你们共产党会有我这种双手沾满你们鲜血的汉奸吗？你告诉我，
1: 如果你愿意，我会向上级反映。
0: 向上级反映？我的好岳父，他已经把我作为他后路的垫脚石。如果日本人彻底失势，他就会把我作为吴州城最大的汉奸交出去。
2: 素轩，你。
0: 珊珊，我都知道了，可我不怪他。毕竟，我们暂时一家人。

0: 你们走吧，这辈子都不要再见了。
1: 深深，我们回家。

0: 送你回去，任务还没有完成。
1: 你都这熊样了，你想干嘛呀？
0: 我就是因为这个熊样。你都这么觉得，黑岩也一定会这么觉得。

0: 我们这儿有个叫大佐的，他是共产党的，他能有的。长官，我是顾局长的人，刚抓了一个受伤的共产党，让我进去。
1: 大佐现在不在，你押着他跟我来。是，走。
2: 失礼します。走，快走！长官，抓住了一个共产党。
3: 共产党。

0: 长生。
1: 什么？
0: 我们的孩子就叫长生吧，希望他可以平平安安，长长久久，度此一生。
1: 好，都依你。
0: 长生。

0: 大佐，都是我的错，是我想脚踏两只船，都怪我，大佐，都怪我。当时赵大奇被一辆车撞的，Good，你是想告诉我，在车上的人是你？大佐，是我，大佐，是我，都是我干的，大佐。中国有句话。
1: 有些女人旺夫，有些女人克夫。你的妻子很明显属于后者。珊珊，你快跪下，快给大佐认个错。珊珊，珊珊，珊珊，我求你，你就服个软，给大佐认个错行。 就算你不是为了我，为了我们的孩子，行不行，珊珊？珊珊，
2: 你真的想让我跪下吗？你真的想要让我们的孩子还没有出生，就向侵略者下跪吗？
1: 是我没有，是我没有。

0: 我跪下，你就会饶了我们吗？
1: 我有这么说过吗？
0: 那我为什么要跪下？

0: 再去吧。快躲起来。
1: 婶婶，
2: 你这个女人跟我之前听的不太一样。哥，你配不上他。
1: 是大总，大总，我配不上他。大总，你放过他行吗？大总，你为啥去杀我？
3: 小轩，
1: 怎么杀我都行。
3: 你不要再求他了。我说过，我们是一家人，生在一起，死
1: 你算，你把他死啊，要死也是我死。山人，你不能死啊，山人。

0: 哥，杀了他，你只要能活。
1: 但是我不能，我不能这样说，我不能。
0: 你忘记了，下雨的那一天，你来找我，是我给了你重生的机会，你要放弃他吗？今天，要么你死，要么他死，要么两个人一起死。

0: 大佐，我们可以把他当作诱饵，赵大姐一定会来救他的。大佐，
1: 那个时候
0: 我们就可以抓住赵大姐。
2: 你真的以为你这个愚蠢的缓兵之计能说服得了我吗？任何一个背叛帝国的人都要死，这一点你还不清楚吗？
1: 大佐，
3: 材料费就可以了。等我交完35%的材料费呢，我们就可以进场施工。比如如果是咱们老房子的话，我们进去先给你拆除，然后走水电。弄完这些以后呢，咱们有个三方建立来验收，验收合格了以后呢，您再交付这部分的钱。也就是说，咱们每个节点先施工，再验收合格以后再付款。
4: 先施工后付款，这个真的太棒了。因为我听说有好多这个装修公司啊，一上来就要交80%、90%，甚至是全都交。之后一块施工，而且你看一块施工的话，它里面的步骤特别特别的多，如果少一个或者是做错一个的话，你都不好察觉的。但精心装饰不一样啊，它把整个一个流程给你分成了好多段，我们一点一点做完这一段，然后去检查去验收，这样的话犯错的几率也会更小一些，是不是啊？这样的话那我们的装修岂不是更安心了？
3: 对对对，把所有节点都分开了以后呢，咱们施工一下验收一合格，你再交钱。这样呢，如果是不合格的地方，我们砸掉重做。
5: 这样好，这样好，相当于我们把主动权掌握在了用户自己的手中哈。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对自己施工工艺的一种自信。
3: 对，说到自信的话，我们还有更自信的地方，我带你去看一下。
5: 行。
3: 说完了咱们这个价格方面，包括咱们什么赠品包含的项目，包括咱们这个付款方式。那两位，我问你们一下，你们知道我们这个水路和咱们厨卫的墙砖保修多长时间吗？
5: 2年。
4: 5年。
5: 8年。
4: 10年。
5: 15年。
4: 20年。
5: 25。
3: 错，都不对，正确答案是50年。
5: 50年。
3: 对，因为咱们这个是从源头工艺上面咱们做了一些升级。比如说咱们过去呢，咱们贴砖啊，当初我最做设计师的时候啊，最头疼的就是咱们厨房门那件墙砖，因为过个2-3年啊，要么空鼓，要么脱落。因为过去的工艺啊是比较传统的，就是用沙子、水泥和水，通过咱们工人现场的这个搅拌完之后呢，就直接这么做了。如果手法不好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另外一点呢，配比不达标的时候，比方说沙子多了、水泥少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4: 全看经验了，这就
3: 对，所以说到后期，我们经过多年的咱们的工艺这个迭代升级，到最后我们设计的是德系工艺，也就是直切砂浆。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实践嘛，发现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为什么我们敢说是50年，也可以说是终身，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过问题。对，所以我们敢这样承诺。另外，咱们这个水路改造也是这样，就改完之后，并不是咱们工人说改完之后把槽一糊上就完事了，我们说就给你50年，这不可能的。是我们这样，在改完之后，在没有封槽之前，咱们是由厂家去现场，然后检查咱们这个焊接工艺，包括咱们这个管子这个打压测试都没问题以后呢，我们会出一个电子保修单，也都是50年。
4: 也就是有三方来去给大家监理。
3: 对，
5: 所以我听出来了哈，咱们对自己的工艺还是非常的有自信的哈。我觉得不仅仅是工艺，我们现在在这个3层看起来哈，这儿的所有的瓷砖啊这些产品呀、也都是大品牌。刘总，
3: 我们所有不管是主材还是辅材用的都是一线大品牌。你看咱们

0: 四川目前我们看到的是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诺贝尔的，包括一诺等等等，就上千款。包括咱们杰具也是有九牧的、惠达的、贝朗的、还帝王的都可以选。包括咱们门呢也有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地板呢有圣象的、德尔的和大自然的，那都是一线品牌。
1: 所以说咱们用大品牌呢，就是业主用着放心，我们装起来也是用的比较踏实。
2: 所以说大家如果在选择这个家装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它是不是都是这个大品牌、这个工艺是不是都有这么大的保障、这样用起来我们才能够放心。
3: 接下来呀，一定要请刘总给大家好好的解析一下、咱们的这个电竞套餐里面都有哪些内容。
0: 咱们套餐呢包含了就是咱们简单的是刷墙、铺地、做门、橱柜，还有洁具，包括咱们墙砖、地砖、地板，这些都全都包含。包括刚才我说那些咱们赠送的就是全部的灯具啊，全部的窗帘啊，还有全有家具十四件套，或者是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槽、水龙头，包括咱们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2: 哎，等等啊，这个拆你装修拆房子，这不是很正常的吗？为什么还要单独说一个拆除免费？
0: 因为咱们套餐建立的基础都是毛坯房的基础，所谓的免费拆除呢，就是咱们需要拆除的地方就是老房，就是比如咱们二次装修的，像您厨房卫生间已经贴完砖了，然后咱们那个地面的地砖、地板上都贴上了，这种情况咱们只能拆成毛坯房以后才能进行装修。所以咱们这个套餐呢，都是按毛坯房的基础上面制定的。咱们如果咱们的二次装修的话，前期是有个拆除费用的。
2: 我懂了，也就是说咱们装修啊，都是从毛坯房开始的。但如果你这个房子之前已经装修过，是一个老房子的话，我想要装修，我还得把它拆成毛坯，一点点再装，对不对？那这个拆除的话，那可能就需要费用。所以说，咱们要专门标识出来。
3: 咱这次就给免了。
0: 对，这次呢，就是咱们你想咱拆除咱们厨房卫生间墙地砖啊、什么，包括咱们地板呀、门了，这拆除都是免费的。包括咱们套餐里边呢，也是包含水电路改造的，但是断电改造。
3: 我听明白了，咱们精心装饰的这个周年庆的套餐啊，无论是从品质到质量，还是从它的价格到内容，都是非常的合适贴心哈。
2: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4: 装修您就选精心。
5: 家装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可以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立减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加，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6: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7: 我们到北京了，
6: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8: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9: 这太神奇了，
10: 刷起来了，
11: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2: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3: 我们有新的订单来了，
14: 多喝水啊！
15: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6: 每天吃16个菜品，
17: 还挺全的。
18: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9: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2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1: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2: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23: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4: 这里是春风习习的地方。

0: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1: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就都看不清。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得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远处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2: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

0: 叔叔，英杰，
1: 你是为了珊珊来看我的第一个人，坐吧。我李守成这辈子怎么算天测地，全不算珊珊。
0: 叔叔，这和您没有关系。
1: 怎么没有关系？我当时若是能
2: 放弃在五洲的根基，
1: 带着珊珊去重庆，虽说是日子苦点，好歹这一家人能在一起。可是当时我想啊，这时势造英雄，我虽然不是英雄，但起码还是个枭雄吧，却没想到把珊珊推进了火坑。
0: 叔叔，您接下来打算怎么做？
1: 你是来做说客的。
0: 叔叔，您这辈子啊，看人都是隔着层山。
3: 故事从这里开始。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6: 最近呀，很多观众朋友都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到了这个季节特别馋这个贴骨肉，千挑万选的这家啊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啊获得了一致好评。
5: 是，老话说呀，好吃不过贴骨肉，这个牛贴骨肉真的不错，有骨有肉的哈，轻轻的用嘴一嗦，这肉就全下来了，这肉上浸满了酱香，好吃解馋，嗯，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6: 骨肉分离，骨头连筋，肉质软烂不柴，还略带嚼劲儿，肉味饱满，越嚼越香，越吃越停不下来，这个满口腔都是这个酱香，还有这个肉香在口腔里面回味，完全停不下来，越吃越想吃，
5: 真好吃。
6: 对，
5: 咋卖的？
6: 那赶快啊，请出我们的厂家代表介绍介绍，好吧？有请罗总。
7: 谢谢两位。大家好，我是厂家的代表罗小贤，今天呢就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老北京口味的酱香牛贴骨肉，保准您呐、吃过还想，想过还念，胃口大开，越吃啊越过瘾。
5: 罗总，味道不错，给我介绍介绍
7: 这道酱香牛贴骨肉啊，它非常的讲究，大家一定要买给家人咱尝一尝。首先呢，它这个用料啊就非常讲究，当地人把这种牛啊叫做奔跑牛，每天呢就是在这个广袤的大草原上自由的奔跑，空气清新，蓝天白云，吃着青草，喝着小溪里的水，生长快，茁壮结实，抗旱抗疲劳，这一望无际广袤的草原上啊，它遍布着沙葱、柴胡、百合等400多种天然的中草药，以及豆科植物，还有我们这种700多种像野韭菜这种无污染的草植，只选择这个身强力壮的青壮年牛的牛脖骨的位置。这个呢是牛贴骨肉的上等部位，它肉多，不加任何的这个香精、色素和防腐剂，甄选20多种天然的香辛料和中草药，搭配牛骨老汤，采用18道的这种古法工艺，历经6小时的这种深卤秘制，能够充分的激发出这个牛肉跟牛骨的原香，这才是地道的老北京的这个酱香口味，扒嗒扒嗒嘴的时候啊都能回味无穷。
6: 没错，
7: 意犹未尽。这种牛肉啊，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高，每一口都让您品尝到这个大草原的自然的鲜。
6: 哎呀，我说呢，这个牛贴骨肉吃起来就别有一番风味，而且就它这个汤啊，哎，这个香味也是非常的浓郁啊。你瞧这

0: 这个原材料特别的讲究，吃完了用这个汤啊，咱可以涮点肉片啊、青菜呀、豆腐啊，荤素搭配，哎，营养非常的全面。一家人围在一起，哎呀，这热乎乎的，这么一大锅。
1: 说到这个营养啊，这牛肉它享有肉中骄子的这个美称，高蛋白质啊，低脂肪啊，低胆固醇呐、牛骨跟这牛肉当中啊，它有这个丰富的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A、维生素 E、钙、钾、磷、烟酸、锌、尼克酸、核黄素等，营养非常的丰富。很多的这个大饭店里面啊，都是采用到那种牛骨汤来进行调味儿，汤比金贵，它特别适合孩子、老人、全家人一块儿来尝一尝，一年四季啥时候馋了都可以吃，常温保存，不占这个冰箱的空间，铝箔袋的包装，加热5分钟就能够畅快开吃，人人都会做。居家呀，外出游玩的时候啊，亲朋好友到家里来聚餐的时候，吃起来呢既营养丰富，然后又能解馋。咱还有这个精美的礼盒，送人啊，送朋友啊，咱也特别有面儿。平时在家呀，不管说是自己懒得做饭呀，还是我们的老两口啊，做个炖菜，再不然呢，咱加点这个青菜呀、豆腐呀、蘑菇啊，咱涮个火锅，咱吃起来也比较讲究，既省钱又卫生也干净，心情啊、氛围啊，那可比上饭馆那个好多了。
0: 罗总，酱香牛贴骨肉我尝过了，味道不错，我还想给家人和亲朋好友们买一点尝尝，您给一个优惠的价格，我买一朵。
1: 感谢夸奖啊，我真的非常的开心。既然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得到实惠，软烂脱骨、骨头连筋的这个酱香口的牛贴骨肉啊。这个礼盒装呢，这一大盒是2斤，如果饭馆的话是138或者158一锅。那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要把这个价格给打下来，2盒一共不到200块钱，也是希望大家呢真正是买到好东西。
0: 你看这2大盒能吃2顿，不到200块钱，比外面的可实在多了。但是我觉得罗总啊，你要替我们电视机前的啊这些叔叔阿姨们想一想，你想他们都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辈儿了啊，找到点自己爱吃的东西不容易，所以我觉得您得再送一盒。
1: 我觉得您这话都说到这儿了，咱也是讲究人，那我觉得那就再加一盒，也当作是给我们电视机前的我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给您一份见面礼。
0: 罗总，我特别喜欢你们家贴骨肉这种尖货美食，我还想让家人和朋友们都尝尝，可是您这3盒我自己还吃不够呢，要舍不得给别人送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很多人肯定也是这么想的，要不然您再豪爽一把，给大家伙再送一盒。哎呦，
1: 这真不行，阿姨，我们这个牛贴骨肉啊，跟其他那种小厂家可比不了，我们这一大盒2斤，我真不能送了，再送我就真赔钱了。
0: 但我觉得罗总啊，你看刚才送这一盒，咱已经跟观众朋友都说了，这咱不能反悔，大家都等着抢购呢。我是觉得啊，
2: 是
0: 要不这次您跟厂长再申请申请，这次咱就少赔点，咱吃的好的话啊，以后咱再继续买，咱其他的产品再赚，不一样吗？
1: 我说的真不算，我得去给厂长打打电话，得申请一下才行。
0: 行，
3: 雨桐，要真给4盒，那可是8斤呢。
0: 对，
3: 哟，那也太值了。要是自己买材料都做不出来，
0: 那当然了。这4盒啊，能吃4大顿，
2: 是
0: 咱在外面能吃一顿就得200块钱，所以这太值了。
1: 厂家同意了，我们厂长同意是吧？
0: 可以了是吧？
1: 但是呢，我们这个厂长也有一个这个条件啊，就说咱这组合优惠只能在节目播出期间，然后前200组，如果说200组之后呢，咱们就得恢复原价了。
0: 哇，来，抢2组，对对对，这么优惠这个组合太实在了，不光您要抢，我也要抢一组啊。哎，我觉得啊，咱们这升级版的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今天给到的这么实在的一个价格，不到200块钱，4大盒啊，非常实在的一个组合给大家了。如果喜欢这个口味的观众朋友，咱可以开始抢购了，最关键我们还送货到您家，您不用下楼去取。
2: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四大盒足足八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儿，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要趁热吃啊，
1: 真好吃，
0: 越嚼越香。最关键它真的是炖的软烂，它每一块肉，我觉得说骨头啊，它真的是骨肉分离，
2: 对，
0: 连着那个肉筋特别香。
2: 这俗话说呀，肉是贴骨香，看到这档节目的朋友们一定要买一组给家人尝一尝，
3: 是好吃。
2: 咱们如果说在家里弄这么一大锅老北京酱香口味的牛鳖骨肉、肉带骨，骨连筋，汤汁也入味，真正的酱香汤汁，肉多骨香，骨香肉嫩。如果说你咬一口的话，这里边都能够让你感觉到肉纹里边都能有那个汤汁的味道，这要多香有多香。
4: 今天这锅贴骨牛肉确实地道，肉和调料都是选的好的，这好食材做出来就是香。
0: 那是啊，这咱大草原散养牛的这牛贴骨肉选的都是肉多的这个啊贴骨肉，
3: 肉多
0: 对，你看这大骨吊汤，而且配有20多种香辛料，还有中草药，还有啊，这全是啊传统的古法工艺，每一块肉，每一勺汤，这都是功夫啊，这能不好吃吗？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哟，满满的骨胶原，骨香浓郁。都吃完了以后，咱还可以汤里面涮上白菜呀、菠菜呀、什么小油菜呀、豆腐啊、什么粉皮儿啊，又一涮啊，真是荤素搭配，营养丰富。
2: 我们这个酱香牛贴骨肉啊，它可以常温保存，不占咱们这个冰箱的空间，它是这种礼盒包装，所以我觉得您无论是送给这种亲戚朋友啊、邻居同事啊，特别有面子，大家啊什么时候想吃啊都非常方便，解馋，多吃呢对身体也没有负担。咱们这个产品的这个配料表也非常简单，没有防腐剂、色素跟添加剂，老人孩子全家人一块吃，吃的踏实，吃的放心。购买之后快递送到您的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然后收货之后呢，您如果有不满意的话，我会安排专门的这个售后人员第一时间来处理您的这个售后问题。
4: 这个美食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家庭，买两组备着，不管是自己在家还是孩子们回来，简单方便，想吃就吃。
0: 所以今天咱这老北京口味的啊酱香牛贴骨肉啊，真的是味道鲜美，咱是8斤4盒，不到200块钱，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扫描二维码。
5: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口带筋的牛肉吃下去
1: 啊，
0: 又软又烂，
1: 没错，
0: 还是带一点小嚼劲
1: 啊，
0: 真过瘾。
2: 除了做火锅，还能炖萝卜
1: 啊，
2: 炖南瓜，炖土豆，
1: 对，
2: 或者菜在一块呢，咱们直接做一个乱炖。
0: 对，
2: 今天现场呀，我就给你们做一道啊。
1: 对，
0: 哎，我觉得啊，这个吃法还特别适合年轻人，
1: 是
0: 太简单了，就跟下面条似的啊，几分钟咱就可以吃了。我觉得我今天真的多囤两组，
3: 好吃，解馋，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0: 骨肉分离，骨头连筋，肉质软烂不柴，还略带嚼劲儿，肉味饱满，越嚼越香，越吃越停不下来。送爸爸妈妈几盒吧，家里兄弟姐妹送几盒，回到家，哎，往这个锅里一放，放上有什么青菜咱放什么青菜啊，几分钟就可以开吃了。这个价格确实太值了，出去吃这么一顿啊，至少也得要你200多。
1: 对。
0: 这么一锅呀，得要你158，每份的菜最少是20，去吃这么一顿就够你小300块钱了。你要是在家，那可便宜多了，50块钱的切骨肉，10块钱青菜，您随便吃，2块钱的电费，60块钱左右，呵，也就是您出去吃的那个零头。咱们呢，在家边吃边看电视，踏踏实实的。还有啊，平时不管去谁家做客，带一盒。
1: 对，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老北京啊酱香油贴骨肉，我们都看到了，是块块实在啊。今天给大家补贴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实在，不到200元，4盒是8斤的。
1: 对，
0: 所以这么实在的一个组合呢，今天我们的抢购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可以拿起电话打电话或是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4: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薄脆不硌牙，每一口都咔滋爆香，满口米香味，越嚼越上头的健康锅巴，您吃过吗？
1: 哎，阿姨，
0: 嗯，
1: 你说这锅巴它怎么能香成这样，碎成这样啊？嗯，
2: 是啊，
1: 我这嘴啊就根本刹不住车，完全停不下来。
2: 是这个啊，真是太好吃了，太香了。
1: 嗯，
2: 而且还它又酥又脆。
1: 嗯。
2: 一嚼起来吧，它一点它都不费劲儿，
1: 而且啊，这米香味儿啊还特别浓，哎，是真的特别浓啊！这外边是干脆利落那种脆，哎，里边呢又特别酥，哎，吃完啊，这嘴里还有一股厚厚的回味儿，哎，真的啊！我看一下配料表吧，阿姨，您可别说啊，这是一款健康锅巴，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
2: 还真是，还真是那个健康款，
1: 哎，
2: 而且它还是小米做的呢，
1: 对对对，
2: 一点都。都不油腻，
1: 是，
2: 还有一种那个小米那种纯纯那种香气，越嚼越香，越香呢还越爱嚼，
1: 是没错，阿姨啊，这健康锅巴呀，哎呦，真的不错啊！今天这款锅巴呢是进北京的首次推广活动，哎，而且啊，厂家呢给了好大的优惠力度呢。
2: 哦，
1: 这样啊，咱们有请厂家的林总啊，
2: 行，
1: 给咱们讲一讲这个健康锅巴，还有推广一下，好不好？
2: 好好好，
1: 有请。
3: 大家好，咱们这款锅巴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好用料，用的是庆州黄小米，产自山西庆县，长在红莲土地上，高海拔，强日照，天生呢就带着颗颗金黄，粘性大，米油厚，香气足的底子。那做成锅巴之后啊，更是把这股香气呢全给释放出来了，那味道浓的呀。那在清朝的时候啊，这小米可是作为宫廷贡品，长期呢是供应给宫里的。庆州黄这三个字啊，就是康熙皇帝呢御赐的招牌。您说这是不是妥妥的贵族小米啊？
1: 没错啊，这一般的锅巴呢是拿大米做的嘛，这庆州黄小米锅巴呢，哎，拿的一对比，您就发现特别明显啊，更香、更脆、更耐嚼啊。
3: 咱们这个啊，主打的是健康的锅巴，最关键的是啊，它里面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味道啊特别的干净。那只有这样，咱老人、小孩你才能够放心吃嘛，也不至于呢浪费咱们这么好的小米了。而且呢，咱用的是头道蒸煮工艺，不研磨，不破坏小米原来的营养，还做到了少油甚至微油。来，您给我张纸，咱呢使劲摁，再砸两下，一直碾碎了。您瞧，这纸上一点油都没有。
2: 还真是的。
1: 是。
2: 以前那锅巴吧，一手油，而且吧，嘴还得也是油。现在这锅巴还真是一点油都没有。
1: 对对对，
3: 咱们庆州黄小米的锅巴，它的特点呢是油脂吸附的少，它不腻，不咸，回味清甜，米香味更浓，自带那种高级谷物的焦香，调味啊根本不用那些添加剂，就好吃的明明白白的。它更脆更酥，慢慢嚼啊，你能感觉到它细微的颗粒感，还做到了不硌牙，代理不掉渣。再说啊，它还是粗粮食品，自带高纤维，营养密度呢也高。
4: 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它就这么一片啊，薄薄的一片呢，它的颜色呢均匀，味道挂的也均匀，那保证啊让您每一口呢都特别的满足。您像平时追剧呀、遛弯啊，嘴里闲着啊，掏出一袋随时想吃就吃。
1: 这办公室里边啊咱放几包，哎，来一包锅巴正好啊，你看看，关键啊这味道啊是真好吃啊，是真的香啊。
2: 是啊，这锅巴呀真好吃。哎，你不是来做推广的吗？你赶紧说说价格，我好来一组。
1: 哎，
3: 今天啊是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在北京首场宣传活动，福利呢特别的大。市场价呢是不到100块钱六包，那今天啊我再多送两包，让大家呢不到100块钱拿下八包。
1: 哎呦呦呦呦，我就说嘛，对吧？这么好的锅巴啊，肯定不便宜。就外边普通那锅巴还得8-9块钱一包呢，是吧？
3: 是在我们健康高端品质下，我们从来不怕比价格。您吃过一回啊，别的锅巴您都瞧不上。
1: 哎，这锅巴呀确实好啊，可是咱们今天呢是一个推广活动啊，而且还是首场，咱们啊必须来点大优惠。哎，今天啊咱们要把这种高端款健康款的价格呢打得比这普通款啊 还便宜还实惠，所以说啊，这个八包呢肯定啊不够打动人，对吧？您这款锅巴的定位啊是健康好吃，又有沁州黄小米的加持，哎，这天然啊就比别的锅巴呀好太多了。如果呀再加上首次推广价格这优势，哎，我敢说啊，这一下在北京就是一炮打响啊，是不是阿姨？
2: 就是啊，你说食品这东西啊，它最重要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就应该让大伙儿啊先都尝尝。
1: 对，
2: 你说你这价格，要是大伙儿都犹豫的话，那就不算成功。
4: 您二位说说啥叫不犹豫的价格啊？我可先说好了啊，这次节目呢，我准备了1000多袋。我的要求呢也很简单，二位看看啊，我呢就想把这个名气呢给打出去，让大家呢尝尝，然后啊帮我宣传宣传。
1: 要我说就10袋，不到100块钱。
2: 哎呦，这10袋太保守了。
1: 嚯，
2: 要我说再加2袋。
1: 哎呦呵，哎行，阿姨，您看啊，这个林总，我加了2袋，对吧？阿姨加2袋，您林总是不是也得加上2袋啊？对吧？来来来，
2: 14。哎呦，这个数不好。
1: 哦，不好听啊。
2: 我的意思，要不再加1袋，15袋得了。
1: 哎，就是就是嘛。
4: 哎，别呀、啊，我这都听懵了，这咋就15袋了呀？这算下来6块多，哎，我亏钱了，我做不了。做不了。
1: 哎，林总啊，刚才您不是也说了吗？说这期产品和定价，对吧？我们说了算嘛，对吧？您看，再说了啊，咱们要的呀，也就是这种冲击力，对吧？咱们比普通的锅巴定价还便宜，哎，这一下马上就能火起来了，让大家伙啊也尝一尝，哎，再送给亲朋好友也尝一尝，帮你多宣传宣传吧。
2: 就是啊，你说要我出去遛弯时候，给您都带着，给我那些老姐妹全都给尝尝，
1: 哎，
2: 你说他们吃了以后肯定都特别喜欢。
4: 行吧，反正呢也就这些量了。今天呢也是特价活动，往后铁定是要涨价的啊。平时呢它是卖15一袋的，今天才6块多，哎呦，买到真的是划算呀！我们沁州黄小米锅巴真的是太实惠了，各位爱吃的都帮我宣传宣传，这福利啊我给。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谢谢。哎呀，真是啊，谢谢林总，今天啊没有多少，就80个名额，抢完啊立马就涨价了。再给您说一遍啊，今天这个优惠价格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5大袋，哎，不用您出家门，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沁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锅巴您就说怎么吃着就停不下来呢，是不是啊？真的特别香啊。嗯，这个呢还自带着一股天然的微甜，哎，比那个一般的锅巴呀，这个耐嚼，哎，更有吃头，真是越嚼越香啊。嗯，
1: 咱们晋中黄小米淀粉结构扎实，它呢是低温烘烤的，片片呢都这么的完整。那做出来的锅巴它是脆而不硬，酥而不碎，而且细发不硌牙。您记住啊，高温烘烤出来的锅巴它呢是很容易碎成一袋子渣的。
2: 这个啊是粗粮，咱们平时啊吃粗粮都少了，这回啊可有由头多吃点了。
0: 真是啊，就因为是粗粮，我觉得我得多吃点，是吧？哎，怎么感觉啊这一吃这个锅巴这人一下就高兴起来了呢，对吧？

0: 大义灭亲，你做得很好。
1: 大佐，让我埋了他们吧。
0: 好，我最喜欢你装伪君子的样子。

上次没死，你说让我叫你岳父，我当时真以为咱们两家可以当作什么事都没发生，和平地相处下去。可是我错了，你从来就没有把我当做过自己人。待会儿我会带你出城，马车会一直往北走，那边是你学生韩子峰的营地。如果你能坚持到那儿的话，我对珊珊也算有个交代了。如果你坚持不到那儿，那就是你的命数了。

珊珊，我做到了一个女婿该做的一切，尽管这个岳父他瞧不起我，他想杀我，我都不怪他。我说过我要守护你一辈子，可是我没做到。黑岩说的对，我是个懦弱的人，我已经看到我的命运了。

0: 姑娘，我也不知道我这手现在生不生，在这里啊都有好多年没有年轻人像你这样办喜事儿的了，他们都怕鬼子祸害。
1: 放心吧大娘，这样的日子以后不会再有了。
0: 哎呦姑娘，你可真会说话，我们这些年啊也只是守着这个念想才一天一天的这么熬下来的，要不然啊我早就陪着我那短命的老公去了。姑娘你看，你看我这话说的，今天是你的大喜日子，我哭什么呀？
1: 大娘，日子不就是这样吗？先是哭一哭，然后再笑一笑，对吧？
0: 是呀，以后啊，两口子过日子，掉眼泪的时候多呢。
1: 放心吧，他不会让我哭的，也舍不得让我哭。
2: 哎，你能别溜达了吗？啊，假结婚你怕什么呀？哎，
3: 你跟那人说了吗？
2: 说了，我要不来，你上哪儿弄那么好看礼服去？
3: 我让衣服来，我又没让你来。
2: 那不行，这是我给那人准备的，你们给弄坏了。
3: 行了，弄坏了我赔你一件。
4: 你别说，这衣服穿在我身上比你合适。
5: 哎，赵小姐啊，哎，你们这是假戏真唱呢，还是
3: 真戏假唱？哎，假戏真唱，真一真来，假一假，真假假假假假真真，
2: 我听不懂。
0: 姑娘，你呀可别嫌我嘴碎啊！这红带头一带呀，这说法就多了。俗话说得好啊，带头一掀，祸在必生。这红盖头啊是辟邪防太岁的，要是掀的话呀要用木质的秤杆来掀，可不能用手来碰
1: 啊，
0: 记住了。来，我给你戴上。
1: 赵大奇，

0: 不是得去迎亲吗？
1: 你比我还着急啊，真美。
2: 大齐，你还记得吗？我爹生前，你来我家提过一次亲。
1: 我记得。
2: 我当时拒绝了你，其实我心里是不情愿的。
1: 我知道。
2: 我孙佳慧现在后悔了，你愿意娶我吗？
1: 我当然愿意了，我招大齐发誓，今生只对得起你一个人，我娶你为妻，永生无悔，从一而终。
0: 哎，周大齐，从一而终不是女人说的吗？
1: 你管得着吗？我就喜欢从一而终。
3: 接新娘子喽！

0: 太君，各位太君，哎呦，别伤了和气啊！你看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
1: 喂，你的干什么的？
0: 啊，我是良民，今天我成亲。
2: 你这不是新娘子在那儿的吗？这不是送她回家了？我们花烛夜洞房。哎，快快给那个太君拿上好的酒，上好的肉。
1: 快！哎，你的良民，哎，让新娘子出来陪我们喝酒吧。
2: 哎，好好好，新娘子长得可水灵了。哎，得嘞。
3: 鸡腿，
4: 你吃，
3: 我吃，我。
5: 太君，您尝尝啊，尝尝。
1: 喂，你的酒没有问题吧？
5: 没问题，怎么会有问题呢？
1: 你喝。
5: 来，
1: 啊，让他喝。
5: 不胜酒力。
6: 我喝。
1: 你得过来陪我喝酒吧。
7: 我来。太君，来，您喝酒啊，多喝一点，来。再来一碗。
1: 你也喝一点吧。
7: 好。
1: 新娘子就不要走了吧？
5: 啊，不是，两位大君，这我结婚不合适吧？
1: 你的可以走，我们两个来陪着他。
8: 你怎么还真喝呀？
7: 不喝能下手吗？
5: 啊！

0: 大姐，压水事解决了。
1: 太好了，什么东西啊？
0: 喜糖啊。哦，应该是你发给我们的喜糖。
1: 日本人的
0: 啊，
1: 尝一尝。
0: 哎，
1: 帮我拿着。
0: 好，
2: 连长，他们怎么办？
1: 把这儿给我炸了。
2: 连长，这样会不会犯错误？
1: 犯什么错误啊？你有没有想过，等他们清醒之后，刘公庄的老百姓会怎么样？炸了，服从命令。
2: 是。
1: 下雨了，早点回去。
0: 走，走，
3: 来来，
0: 走，走，快走，走。

0: 大奇
1: 啊，
0: 我刚才做了一个梦。
1: 什么梦？
0: 我梦见我们结婚了。
1: 我们现在不是就结婚了吗？
0: 那可不算，又没有拜过堂，又没有喝交杯酒的，不算结婚。
1: 哎，我说你这媳妇怎么说变就变啊？嘿呀！新家会是真晕还是假晕啊？
2: 我只是在想，连长这次任务完成的是真够本。
3: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佳慧姐他们真的结婚了？
1: 当然了，他们嘴上不承认，但是他们认真了。
0: 真好。你的婚服真的是给我准备的吗？
1: 当然了，但是我忘了让他们脱下来了。
0: 二锁，
1: 哎，
0: 你要是想去参加新四军呢，你就去吧，我这没什么好操心的。反正听他们的意思啊，我们的好日子就要来了。
1: 哎，赵大奇说赵家的铁掌铺里是不是有几十把特制的镰刀？
0: 真有，以前给赵家的伙计用的。大奇哥用这干嘛呀？
1: 这他没说，他就说呀，这玩意儿打鬼子好使。男人，你以前不是把赵家当自己家吗？听你刚才那意思，好像不是了哈。
0: 我们不是快有自己的家了吗？

0: 团长，来尝一块。
1: 喜糖啊？
2: 是战利品。
0: 也是喜糖。
1: 那得重新分配。
0: 哎呀，分配什么呀，团长，您先尝一尝。
1: 嗯，还挺甜。
0: 哎，团长，这次多亏了孙家辉，是他临危不惧，勇中带谋，出了一个好的计策，我们俩就办成这样了。经过这一战，小鬼子的弹药肯定是被端了，补给也所剩不多了。
1: 干得好，这一次啊，彻底断了小鬼子的补给。到秋收啊，还有3个月，我倒要看看黑岩怎么熬过这3个月。
2: 团长，就眼下现在这个局势，鬼子就像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0: 我以为穿上婚装就成新郎了呢。
3: 1945年8月6日，美军向日本广岛投掷原子弹。8月9日，美军向长崎投掷原子弹。同日，150万苏联红军攻入东北，重创日本关东军。与此同时，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各地党委应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敌伪进行广泛的进攻，迅速扩大解放区。8月11日，朱德连续发布了7道命令，要求各解放区抗日武装部队向其附近的日伪军发出通牒，限他们在一定时间内向人民军队缴械，如拒绝缴械投降，即应予以坚决消灭。
4: 帝国の勇士たちよ、貴様らが己の故郷を思う気持ちはわかるが、天皇陛下は決して負けを許さない。貴様らのそのふぬけた顔、二度と見せるんじゃない。勇士たちよ、我らと共に天皇陛下のために最後の一戦に挑もう。天皇陛下は万歳！万歳！万歳！
5: 同志们，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要求我们

立刻向盘踞在梧州四年之久的日军发起最后通牒，要求他们无条件投降。若是他们拒不缴械，我们可以立刻向他们发起进攻。好，全体都有，小心，雷声，向我们在历次战斗中牺牲的战友致以最高的敬意。

0: 等一下，爹爹带你去吃好吃的。
1: 爹爹，有什么好事吗？
0: 有啊。爹爹告诉你啊，这小鬼子的日子长不了了。
1: 爹爹，你怎么知道的？
0: 想知道？
1: 想啊。我知道，但是日本人不是不让我们用吗？
0: 嗨，这小鬼子哪还顾得上咱们？这里面可都已经说了，他们已经通过中立国瑞士向中美英苏递交了无条件的投降书。哎，他们蹦跶不了几天了。
2: 是吗？
0: 顾局长，
2: 陈老板，不用藏了，我都看到了。
3: 顾局长，你有什么吩咐？
2: 日本人让我找一个中间人，以新四军的名义向那儿人的马掌铺订一批马掌。
3: 不是，这和他们做生意，那是要掉脑袋的。
2: 这么快就变心了？共产党还没进城呢。
3: 顾局长，您看我就是一生意人，你让我做做生意还行，这些事儿能不能不让我掺和呀？
2: 儿子有10岁了吧？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

0: 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哇，
3: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5: 大家好，大家好。
3: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5: 当然了，
3: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3: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5: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3: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5: 不懂科学。
3: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5: 是，
3: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5: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6: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5: 走
6: 走
5: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3: 哎，
5: 啊，要不就50的，
3: 嗯，
5: 要不就100的，
3: 对，
5: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3: 嗯，
5: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3: 嗯，
5: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

0: 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泳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是，
0: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2: 对啊，
1: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重要啊！
0: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泳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泳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泳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泳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泳视力。另外，泳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泳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5: 泳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3496.1 2ZL2017-21393942-0 3ZL2017-21293496.1

0: 1293485.3，四 ZL2017210392.x，五 ZL2017210408.69，六 ZL2017219050.6。用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里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1: Time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0: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7: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了，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配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 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儿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得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0: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8: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一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2里的李阿姨， 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士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

0: 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1: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2: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1: 看到这个永士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光，配个镜子。
2: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这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1: 这个永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士力这一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2: 这一行了，我心情
1: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2: 我说这老了又享福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1: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2: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0: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永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士力。
5: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士力智能花镜

0: 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1: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3: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5: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0: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6: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吧。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有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

0: 哇，好壮观！在这里，在这里。
1: 非遗也有温度的。
2: 太震撼了！哇，我看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0: 哇！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3: 现在从下午开始吧。
0: 哦，这太神奇了！
1: 这一海的精神都在这儿。

0: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了，我们也越来越行。
4: 这颗卫星是大一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你慢点啊。哇，
9: 有新的订单来了，请注意确认。
10: 这不小哥还是个老外
11: 啊，我是老内。
12: 今天给大家送这么两个，来给多多。
13: 鼓板打，锣声响，我想在这儿打打。
14: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5: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

0: 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2: 即将开拍。
1: 更火辣的生活，
3: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4: 是
1: 更带劲的玩法。
5: 哎，怎么又差一点？
2: 好，
1: 更滚烫的乡土，
6: 扛个装的西瓜，
1: 更垂涎的比拼，
7: 花香豆香飘万家，
8: 太好吃了！
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9: 相约时光。
10: 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

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0: 正当防卫，说沉睡就沉睡，说重启就重启，依据是什么呢？
1: 社会期望和法治进步。
0: 是社会的期望还是你自己的期望？你一个人就可以代表所有人的利益吗？为什么最终牺牲的是我？
1: 在你的案件以后，五言是全市学生打架斗殴致人死伤的案件发案率降低了很多。就说五言三中吧，从那个时候直到今天，校园霸凌几乎绝迹。因为你，老师有反省，学生有畏惧，被霸凌的人知道了反抗的边界，而霸凌的人也看到了最坏的结果。你影响了很多你的同龄人。
0: 可这和我有什么关系？我自己的人少了。

0: 周德龙是你找到他的，
1: 是他救了我。
2: 像你这样的检察官，你高高在上，永远不会知道我失去的是怎样的人生。你在里面不过是待了七天，而我呢，是整整四年。我努力改造，也曾天真的以为一切可以重新开始，可结果呢，杀人犯的标签注定要贴在我身上一辈子。
3: 以前因为杀人，
2: 我找不到工作。
4: 李慕凡，按照规定你过不了政审，不能参加法考，
2: 租不到房子。
5: 我们这儿房子不租了，下个月必须搬走啊，不然我可要报警了。
2: 我受够了总是要被警察拦下。
6: 李慕峰
7: 去哪儿啊？这次啊，
6: 上城。
8: 他是三中的，十四年前杀过人。
6: 美术馆有我的展出，我想跟他们离这儿近，有空的话可以带他们来看看。
3: 店里忙，
2: 甚至
3: 空啊，
2: 连我妈都不愿意见我。
9: 妈，
2: 我的人生彻底毁了，除了死，难道我还有别的选择吗？

偏偏就是在我最绝望的时候，竟然是他，是周德龙救了我。他被周琳的去世所刺激，时常会神志不清，甚至会把我认成周琳。他从始至终都认为是梅正杀了他儿子，他恨梅正，更恨你一直在帮助梅正，觉得你们关系不正常。

0: 对不起。
1: 用不着，玲玲也听不见。
0: 能不能给我个机会？给我个机会补偿你。
1: 没法补偿，人死了，活着的人遭罪。

0: 死。
1: 我说以后别再跟着我了，回去吧。啊，
2: 叔叔，我只是想补偿你。
1: 该补偿我的
3: 不是你，
1: 是那个勾引我儿子的梅正，是那个黑白不分、黑白不分的检察官，你被他们利用了，错的是他们俩。

其实错的还有我，我陪他的时间太少了，才会给了那些人伤他的机会。

0: 你知道吗？我经常在梦里看见琳琳。琳琳就站在那儿，离我不远，浑身都是血，冲我伸着手，就像小的时候让我抱抱他，又像让我拉他一把。可我什么也做不了。
1: 叔叔，如果当年被捅的人是我，你会怎么做？
0: 我会去死，替周琳跟你们家赔罪。
2: 我们都以为周德龙恨你，但恰恰相反，你用另外一种方式一直在陪伴着他。
0: 林慕风，你实话告诉我，琳琳是不是梅正杀的？你是替他顶罪的，是不是？

0: 什么？江婷的案子，段红山要给判正当防卫。
1: 江婷案有了梅征的证词，大概率是正当防卫。
0: 伪证，肯定是伪证。我要举报段红山，这次我一定要把他从检察官的位置上拉下来。
1: 段主任现在是第一检察部主任，想把他拉下吗？不大现实。
0: 李慕峰，你聪明，你肯定有办法。要不是段红山，你就不会被人当成是杀人犯，林林也不会背上强奸犯的污名。我们不能放过他。
1: 不管用什么方法，都太危险了。
0: 我连死都不怕。我实话告诉你，我都挨了，我最多还能活两个月。我最怕的就是在我死之前看不见段红山遭报应。

早就跟着他一块儿死了。直到我遇见了你，你好像让我又看见了琳琳。这几年，你又让我过上了有人陪的。

我现在就剩下一件事儿必须得做，就是要让段红山付出代价。

0: 不然有什么办法？你的计划很完美，不用自己动手，既能报复我，又能诘问法律。
1: 知道吗？制作玻璃需要在1200度以上，只要温度够高，没有什么是不能融化的。而玻璃的存在就是为了能够让人看清。你现在看清了，又能做什么呢？

0: 洗个热水澡，感觉好点没有？
1: 好多了。
0: 一会儿吃完饭之后自己把药冲了啊。
1: 嗯，好。
0: 什么东西啊？
1: 漂亮不？
0: 挺漂亮的呀，哪儿来的？
1: 李慕风哥给我的，保佑我面试顺利。
0: 李慕风？
1: 嗯。
0: 他什么时候见到你了？
1: 就下午放学啊。
0: 他去学校找你了？
1: 嗯。哎，慕风哥，你怎么来了？
2: 我在附近送货，来打个招呼。我做了一个小物件送你。

0: 你怎么知道的？
1: 今天下午才刚见过他呀。你们之间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没有，我们两个人之间能有什么事儿啊？
0: 赶紧把药趁热喝了啊！嗯，我出去一趟，一会儿就回来。
2: 你去哪儿？
0: 我去见一个朋友，很快就回来。饭要喝完之后，尽快把作业写完。9点之前准备上班睡觉。
2: 你也早点回来啊！
0: 别忘了明天还有面试。忘不了，但你也别忘了啊！明天把秋裤穿回来。那春捂秋冻，老话说的，你看今天下一场雨，一下裸冷了。 一下就感冒了，是不是？
2: 知道了，你快走吧。
1: 什么态度啊？我这话没说完呢。

0: 等你把东宫山带走一场之后，就打开手机上那个假直播软件给他看，引导他说出14年前是他判错了。
1: 为什么是假直播？做一场真直播，让大家看清楚他的真面目。
0: 这样不行，真直播会留下痕迹，警方很快就会找到他，也会找到我们。
2: 放了我，我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即便日后有人追究，我会和你一起编一个合情合理的故事。
3: 大伙都看见了吧？
4: 都听见了吧？
5: 这么多年，他就是用这种方法替那些坏人洗脱罪名的。
6: 这个人就是我们五原市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段洪山。
7: 这个人说，这个贪官去应该杀了。这个人说，法律只保护有钱，不保护我们老百姓。
6: 我说的不对，
8: 法律是保护所有人的。
9: 放屁！
4: 你放屁！
8: 你告诉我你是谁？
4: 我儿子玲玲就是28号死的。

0: 有一种玻璃叫单面玻璃，从一面可以什么都看到，但从另一面只能看见自己。当然了，这要取决于要不要去另一面看。
1: 已经有人走到了玻璃的另一侧，他会看见的。

0: 长得一模一样。
1: 你可不要小瞧他啊，这个是花了大功夫做的，里边啊融了铂。
0: 铂？
1: 对呀、啊，手机知道吧？造手机啊，就要用到这个东西。
2: 这个叫鲁铂特制泪，它泪珠的部分就算用了杂草，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你家新买的风铃挺好看的，玻璃做的吗？

0: 挺厉害啊，跟我们玩了一招灯下黑，把手机融了放到鲁伯特之泪里公然展示，大胆有创意。
1: 其实到了这一步也没有什么必要隐藏了吧。
0: 他会不会表面上看起来很温和，其实是有暴力倾向的？这个弹幕是你发的吧？既然法律不能惩罚他，就让我们来制裁他，也是你发的。
2: 这个人说常关就该杀了，这个人说

0: 法律只保护有钱人，不保护我们老百姓。
1: 你说的不对，法律保护所有的人。
0: 放屁！逃不了的，
1: 逃不了的人是你。现在他们都可以证明你正在绑架我，他们也知道我为什么说出刚才那些话。
2: 当初段红山背出这几条弹幕的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是这几条呢？这是14年前别人骂你的话。这些作品真挺美的，果然有天赋的人做什么事情都有天赋。你为了不让梅征掺和到江婷和张元的麻烦中，所以你先是有意地把江婷家的住址透露给了张元。

0: 为什么帮我？只要轻轻一碰，就会四分五裂。
1: 即使再见你，也会有他无法触碰的热泪。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有一次我去找段红山，在他家楼下看见了你和周队。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跟他联系上的，我也不知道你们发生了什么，但我看得出来。
2: 你们之间有很深的关系。后来段红山被绑架了，我就猜到与你有关。美珍发现这一切是你设计的，为了把你拽出来，换了手机。你为了他，他为了你。

0: 段主任，要出去啊？马上就走，我要去省院汇报案子。
1: 要做回同事了。从之前穿着检察官的制服到看守所的蓝马甲。

0: 到今天又回到这里，只用了七天。
1: 七天，很珍贵的七天。我们用七天理清了14年前的事。
2: 谢谢你。
1: 该说谢谢的人是我。你还记不记得14年前你给李慕峰做的结案陈词？
2: 时间有点久，忘得差不多了。
1: 我记得。
3: 不管我们是什么身份，也不管我们是什么职业，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我们都有可能犯错，
4: 甚至是犯罪。因为大多数人是普通人，普通人并不清楚法律的盾到底在哪里，而我们这些司法人，我们要做的就是通过本起案件，通过每一起案件的判决，让更多的人
5: 清楚法律的界限到底是什么，
6: 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犯罪。
1: 没错吧？谢谢你当时的这段话，点醒了我，也谢谢你拯救了我的人生。再见。
2: 再见。

种自由

0: 视台影视频道。岁月沉淀的古法滋味在唇齿间缓缓苏醒，沉香温润的新会陈皮遇上清甜多汁的砀山雪梨，遵循古法慢脆交融，食材本味层层释放，汤色清透纯粹，入口绵柔甘润，一脉相承的老手艺熬出满口自然鲜香。今天带大家品鉴这款古法草本饮品，邂逅地道舌尖本味，精彩不容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最近这个天气啊是越来越燥热了，大伙儿是不是觉得这个嗓子眼都冒烟了，而且喝这个白开水还觉得啊喝的寡淡无味儿，还不解渴。
2: 哎呦，您可说到我心坎上了、尤其是天热，多说两句话呀这嗓子啊就冒烟。可是我这人吧，我还嘴刁，一般的饮品啊我还真瞧不上。
1: 那您今天可来着了，
2: 哎，
1: 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厂家代表好好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款啊古法纯植物草本饮品陈皮雪梨饮。接下来有请崔总，欢迎欢迎。
3: Hello 大家好，今天带来的这款小洋人陈皮雪梨可是正儿八经的国民老牌子，94年做到现在啊整整32年了，几代人喝出来的口碑品质硬邦邦，绝对信得过。这30多年啊我们没干别的事儿、我们就扎扎实实的做一件事、给大家做放心喝的饮品。今天这款陈皮雪梨啊就是我们老厂拿出来的看家本事，童叟无欺，真材实料，您喝着放心啊，就是我们老牌子的底气，这可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润燥方子，专门滋润咱们的健康。来，阿姨，您来尝尝这
1: 尝尝尝尝，
3: 咱们的饮料啊
1: 尝
3: 尝，主打的就是真材实料。哎，您看看这个色泽，闻闻这个味道，是不是有一股天然的果香和陈皮的醇香？
2: 哎呀，这个味儿正，它不是那种刺鼻的香精味儿，是那种淡淡的梨香混着陈皮的回甘。我先干为敬啊。
3: 怎么样，是不是觉得瞬间就滋润了？
2: 还真是，
1: 真的。哎，我跟你说啊，太舒服了，这个口感太绝了啊！哎，就是那种冰冰凉凉，一口喝下去啊，那叫一个清爽。最关键啊，这梨汁的清甜完全中和了陈皮的那个陈味儿啊，所以喝下去啊是不酸不涩，满口都是植物的清香，特别的解腻，而且口感喝起来特别的绵密，完全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的感觉，而且整个嗓子眼儿特别的滋润，整个身体都感觉被滋润了。最关键我看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零脂肪，这喝起来是一点负担都没有。
3: 哎，您说对了，这个配料表呀、不仅干净，而且呢还不乱添加。药食同源，新会的陈皮配上了砀山的雪梨，再辅以山药、百合、黄芪这些草本精华，这呀可是古时候传下来的智慧，专门呢是为了润子而来，是遵循传统食养思路的匠心搭配。再说一下主料，我们呢选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新会陈皮，还明确标志出了用量，这可不是借着新会的陈皮做噱头啊，而是实打实的延续了古方传承熬制。还有中国梨都的砀山的优质雪梨，汁多甜润，个大饱满，用量扎实，工艺先进。我们采用的呢是无菌冷灌装工艺，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风味。
2: 关键是太方便了，早起喝，下午喝，随时随地都可以喝，出门携带也方便。现在大家选饮品最担心的就是各种添加剂，咱们这个安全这块做的真的挺实在的。
3: 这点啊大家尽管放心，这款饮料啊只以冰糖来进行调制，里面不添加甜味剂、防腐剂、色素和人工香精，同时啊营养配比十分友好，每100毫升热量极低，脂肪和钠的含量呢全部为零。对比市面上高糖高钠的饮料，它呢就是日常补水的优质选择，控 常注重饮食健康的朋友啊，都能放心喝。我们不用劣质的原料，不搞概念添加，我们就是要把这碗古法润养的味道带给大家。
2: 崔总，这款饮料我爱了，但是这个好东西的话一定不便宜吧？您要是按照超市里十来块钱的那个价，我们可不接受啊。
1: 对，
2: 咱今天可得打破好东西往高了卖的传统。
3: 阿姨啊，您是懂行的，这正常呢市场价呢是8元钱一瓶。我们呢相对于纯草本植物饮料，我们坚持的呢是薄利多销。正常呢市场价一箱24瓶是192元。今天呢为了支持咱们的栏目，我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内部的特惠价。24瓶118元。这个价格真的是不赚钱，就相当于说给大家交个朋友了。
2: 这可不行，您这个是内部特惠价了
1: 啊，
2: 但是咱们观众啊平时买菜都精打细算。
1: 对，
2: 您这算下来一瓶它也得5块钱吧，这对咱过日子人来说呀它可不算特惠。您再咬咬牙，咱就图个量大实惠。
3: 这可不行啊，阿姨，我们用的您看啊，这可是砀山的雪梨新会的陈皮。这陈皮都是按两去卖的。这成本在这儿呢，我们现在已经是低于出厂价给到给大家了。
2: 再让点。
1: 哎，
2: 这么好的东西经过这么一宣传，大家喝完了全是回头客。
3: 再抹个零头。这100了啊，真的不能再低了，再低我真的就亏大了啊。
1: 崔总，我跟你说啊，我觉得黄阿姨说的对。对啊，今天咱们就认准了这24瓶整箱的这个规格，咱也不搞那种赠品啊，花里胡哨的那种噱头啊，这样您就给个痛快价，89块钱24瓶，我们整箱痛快的拿回家。
3: 这小200的东西，你们就直接给砍到了89元，这半价都不到啊！我跟你们说，这可真卖不了，这连成本都不够啊！
2: 哎呀，崔总，您这陈皮雪梨用料这么扎实，又是老品牌，薄利多销。它才能口碑长存，不是？89
1: 啊，
2: 100个名额，您就当是给大家发个福利了。
1: 这30多年老品牌啊，这个口碑哪儿来的？那肯定是消费者给的呀。现在啊，您这口碑，这可都坐电视机前看着您呢。所以您这价格今天要能成啊，我跟你说，我立马就拿2组，自己家里拿1组，这父母家里也拿上1组。
3: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再推脱啊，我就是有点不够意思了。算了算了，既然二位老师这么说了，我也豁出去了。89元24瓶整箱带走。
2: 哎呀，太棒了太棒了，
1: 立马抢2组啊。
2: 没错，
3: 但我丑话说在前头啊，仅限100组，价格也仅限今天，卖完立刻恢复原价啊。
1: 哎，
2: 大家赶紧抢。
1: 对，跟大家说一下啊，真的就100个名额，然后首卖您就肯定抢不到了，所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最关键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0: 国民老牌小洋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来一口，
1: 嗯，
0: 真润，从嗓子到身体都舒服。这饮料现在在我家是刚需，早上起来喝一瓶儿，清清肠胃；晚上吃完饭解解油腻，尤其天热，喝这个比喝白开水强，比喝奶茶健康。关键三块多，您随便去比，真是便宜。
2: 我们不光是卖饮料，更是推荐给大家一种润养的生活方式。
1: 嗯，
2: 无论呢是自己喝，还是说去朋友家当伴手礼，这

0: 4瓶1箱啊，既体面又实惠。
1: 现在市场上的饮料五花八门、这个喝起来完全没有那种甜腻厚重的感觉，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像我们这家里有孩子的啊，这个买饮料喝饮料是特别的要注重啊。这款喝起来就特别的好，这个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所以说是老品牌做的东西啊，真的是让人放心。
0: 哎，您说到了当下人很多的痛点啊，现在很多人呢、长期待在空调房里，日常呢爱吃凉食，或者是经常奔波，说话又比较多，普通的白水呢喝着单调，高糖的饮料又不敢多碰。厦门这款饮品啊，就是完美的替代选择。它呢依托了传统的食养古方打造，把陈皮、雪梨这类经典的药食同源食材融合在一起，保留了食材原生营养，喝起来啊比白开水有滋味，又比奶茶、碳酸饮料健康多了。
2: 最重要的是这个价格下来了，品质可得有保证啊。
0: 您放心啊，我们呢坚持可视化的品质把控，不仅呢用先进的工艺保护食材营养，从原料甄选、生产工艺到营养配比，每一环啊都是用心打磨，这就是想让大家喝到纯粹放心的草本滋味。我们多年深耕大健康饮品领域，我们的口碑品牌都是久经市场考验，我们承诺严选地道原料，拒绝色素、香精、防腐剂，所有的产品呢均符合国家食品标准，收到货品如果有任何问题，我们都会第一时间跟进处理，保障每一位消费者的权益，
1: 这才是真正为我们着想的好产品啊。想要的朋友啊，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洋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暑的特惠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想抢购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这款饮品的啊多种喝法，解锁更多的饮用乐趣。哦，
1: 它的饮用方式啊十分灵活，常温直饮的话，能够品尝到食材的本味。天气炎热的时候，我们就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冰爽解乏，是下午茶休闲时刻的好搭档。天气转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微微的加热一下，口感温润，风味啊更加的出众。一款饮品啊，适配了四季不同的场景。
2: 以前想喝陈皮雪梨汁啊，就得回家自己慢火熬煮，又费时又费力。现在有了它呀，开盖即饮，随时随地都能喝到这个古法风味儿，真是解决了我们不少麻烦。
1: 一托呢，老品牌，好原料，好工艺，性价比拉满，是家家户户必须要囤的一款。
2: 我现在家里呀，天天都备着这款饮品，早上起来喝一瓶啊，清爽舒心；三餐过后喝一瓶，解腻又爽口。闲暇在家呀，出门遛弯啊，随手就拿一瓶，走到哪儿喝到哪儿，特别方便。
0: 这眼瞅着时间还有一分钟就到了啊，想抢购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因为名额有限啊，先定先得。大家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洋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爱这口，它是国宴上的一道名菜，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带你品尝比好吃更好吃的脱骨扒鸡，精彩不容错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啊！今儿啊，我可算来着了。哎，您听听刚才说的啊，比好吃更好吃。您看这一听啊，就是吃货琢磨出来的词儿。今儿啊，我要不尝尝这味道啊，就对不起我这北京吃货80后小分队副队长这名号呢。
2: 不过你说半天这扒鸡在哪儿呢？哎，我得先尝尝啊。哎，
1: 您别着急啊，咱今儿啊，有请场带登场，有请。
3: 啊，感谢各位给机会啊！我呢是德州行店品牌经理宋军，今天我把我们的这个镇店美食啊，德州脱骨扒鸡呢带来了，又给大家呢捡个大实惠，好不好？
1: 好，
3: 不管是这个冷吃热吃啊，啊都特别的解馋，吃法也特别多，哎，咋吃都好吃，来来，给大家尝尝。
2: 这就是咱们那个老扒鸡的那个味儿，酥烂好嚼入味儿，不塞牙。就回到我年轻时候，在那个过去的火车站，吃那扒鸡就那味儿啊，
1: 太诱人了啊！这馋的我都直咽口水啊！这外表啊是金黄，还略带这个酱色，泛着淡淡的油光。哎，我这拿一个鸡胸肉给大家撕一下，您看看啊，这个纤维啊真是丝丝缕缕的，这肉香浓郁扑鼻呀、啊！哎呦，这软烂的同时啊，还略带点小嚼劲儿，哎，好吃！
2: 这些年啊，扒鸡真没少吃，但是吧，没有那老味儿的感觉。
1: 是，
2: 宋总，你家这个是怎么做出这老味道的呀？
3: 没错啊，大家经常呢是吃完这个脱骨扒鸡啊就失望啊，因为呢不是过去这个老味道了，
4: 这也是很多观众的心声啊。说到这儿啊，我就很骄傲和自豪了，大家看啊。这个呢是我们家的地地道道的德州老字号啊，省级和市级非遗企业，获得呢各类荣誉认可呀、啊、是非常多的，销量呢对比啊大部分小厂啊那都不是多几倍啊，那是几十倍上百倍，很多呢去德州旅游的朋友呢都会给家人和亲朋好友呢带回啊我们家这个脱骨扒鸡，工厂销量和利润啊是有保障的。
3: 别人啊是这个愁这个哎呀销量啊，愁客户，我们愁什么愁每天啊就做不出来那么多产品。
4: 我们的传承人呢也是企业老板，家里往上6代人都是做这个脱骨扒鸡的，对品质和品牌啊看得比命都重要，
3: 几十年坚守这份的老手艺啊，所以呢才能吃到这个老味道。
1: 我说呢，吃着怎么这么地道呢？感情人家是一祖传的手艺，是不是？这原材料和加工工艺，哎，咱有什么讲究没有啊？
4: 这讲究可大了，朋友们，先说鸡啊，我们家呢只选用这个生态养殖的三黄鸡整鸡，纯净无污染，生长呢要达到这个180天，肉质呢鲜嫩，皮脆骨软，鸡肉的味道啊更浓，绝对不用啊速成普通品种鸡，大家都懂得啊，这个区别呢太大了，生鸡的价格你差都不是一倍，味道肯定也不一样。还有这个调料，哎，咱们家呢用的是16味秘制天然调味料和中草药，这具体都放啥呢？这可是核心机密，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只有我们这个传承人啊，也是我们的老板才知道。每次呢卤完这个熟食呢，立马销毁料包。
3: 未来这个料包啊，肯定传承他儿子的。别人啊，你想都别想啊。还有呢，搭配汤底金贵这个独家老汤啊。此外呢，这个烹饪的这个工艺那更不一般了，全程啊是这个古法工艺的。我们呢是获得了这个市级非遗和省级非遗的双非遗企业。朋友们，很多大渠道呢探查。啊，那拍照是绝对禁止的，是不是？而且呢，是至少一半的操作环节呢是不能参观。
4: 此外啊，我们家这个扒鸡的配料表很严苛，零香精色素，零防腐剂添加剂，所以说呢，味道和市面上的普通扒鸡啊就是不一样的。买回去你常温保存，男女老少啊都爱吃，吃法多样。开袋冷食拼盘是吧？你鸡丝拌面、大拌菜、热烙饼卷着吃、夹馒头、烧饼、干锅手撕鸡，营养又好吃，啥时候你想吃了，你开袋撕吧撕吧就能吃了，非常便捷。
2: 您赶快说说，咱今天这个 怎么卖呀？
3: 我们家呀是德州老字号了啊，是德州市级和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销量大，这个呢成本啊是非常有优势的。咱们家书店里面一只这个整只的这个赎金呢是卖80。

0: 2.8元。今天呢，我直接放福利，好吧？给大家尝鲜啊，两大只不到100元，甄选营养土鸡啊，搭配呢这个秘制调料金贵老汤啊，和这个非遗古法工艺呢烧出来的啊，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人吃啊，都非常讲究。
1: 哎，宋总啊，这我们呢是真想买，哎，所以说能不能给大家伙儿多点实惠？
0: 行吧，我豁出去了啊。
1: 好，
0: 三只。不到100元，你买回去啊，你撕开了，你直接吃，哎，怎么吃都好吃，越嚼越香。
2: 宋总，按理说啊，咱们今天这个价格算是很优惠。这种骨酥肉烂的扒鸡啊，还真在市面上不太容易见到。
1: 哎，
2: 我自己吃，然后再送送人，这就不够吃的了。
1: 哎，
2: 啊，宋总，您能不能大气点，大方点，再送一只？
0: 不到100元，三只啊，已经很实惠了。哎，咱们呀是德州老字号啊，非遗企业，朋友们，普通扒鸡可做不出这个味儿啊。我们坚决啊不用那个速成鸡，对吧？你配料表你看看，哎，健康不添加，用都是呢养足180天的这个土鸡三黄鸡啊，加上呢秘制天然调味料啊，中草药熬制出来这个骨汤，才会呢肉质松软，是吧？你家人吃解馋啊，送人呢也是好东西啊。啊，各位叔叔阿姨啊，真没法赔钱卖，你真是真没法送，真的，你卖多少赔多少，真对不住了。
1: 咱们刚才说了啊，既然啊送出去一只，你看我们都说出口了，
2: 对呀，
1: 对不对？哎，不能让大家伙反悔，让大家伙失望，对不对？
2: 可不，
1: 哎，人家叔叔阿姨们都电视机前面等着抢呢。
2: 啊，
1: 哎，这样啊，多送这一只呢，咱们这样，栏目组啊跟厂家，咱们各补贴一半，好不好？让大家伙啊捡着这么一个大实惠，你看行不行？
0: 行吧，那只能这样了啊。那让我少赔点，咱们就前200组啊，卖完就恢复原价，好不好？
1: 哎呦，太棒了！哎呦，太好了！德州老字号同样是省级和市级非遗企业特供的德州扒鸡，咱们今天开抢了。哎，老汤、老配方、老味道，今儿啊4大只还不到100块钱，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3: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抢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4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4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可真是抄着了，
1: 是吧？
0: 我跟你说，我刚才啊抢了一组，
1: 嗯，
0: 哎，要说那80年代坐那绿皮火车，闻的那香味就飘进来了，
1: 嗯。
0: 可是那会儿要说生活呀、啊，是真困难，
1: 嗯，
0: 不敢每次都买，偶尔买一次吧，拽个大腿，回家老人家少吃一口呗，嗯、但是他能理解。今天那个扒鸡啊，还真是那个老式的味儿，
1: 嗯。
0: 这回我买了，我跟你说，我痛痛快快的吃。
1: 这样，我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你看。我就把这个大腿一撕下来，哎呦，您看这色泽，您再看这肉丝儿，是不是特别有食欲啊？不是有句老话讲得好吗？轻轻一抖，哎，骨肉分，软烂入味，暖人心。这牙口不好的老年朋友们，哎，您再吃在嘴里边一点都不费劲儿，醇香浓郁酥烂的扒鸡，您就在这嘴里边，哎，嗯。嚼两下，嗯，给舌尖味蕾啊带来极大的满足感啊！不愧是这清代啊，这个进贡给皇宫里边这个御膳呐、啊
0: 哎，
1: 是不是？这
0: 是
1: 民间啊也有说什么无鸡不成宴，对不对、
2: 嗯？
1: 哎，您这聚餐的时候啊，宴请宾客的时候啊，那可都是扒鸡的，都是大菜硬菜，对不对？
0: 鸡肉啊，营养丰富，
1: 是
0: 低脂肪高蛋白，
1: 哎、
0: 肉酥骨烂，好香啊、
1: 哎！
0: 要说有了它呀、
1: 嗯，
0: 有时候不想炒菜，哎，拿出一只这扒鸡。撕吧撕吧，就是一盘菜。

0: 家里来客人呐，年了节了，聚个会呀、啊
1: 哎，
0: 这一只整鸡上桌特别有样、
1: 嗯、
0: 你去郊游啊玩去呀、啊，带上一只鸡、
1: 嗯、
0: 也特别有面儿。哎，要说呢，咱去串个门、
1: 嗯、
0: 上亲朋好友家，咱带一只往那儿一放，还实惠，还有面儿。您可得抓紧发货啊，
2: 放心，
0: 保质保量。
2: 大家呢，放心购买品尝。
1: 我们厂呢，对品牌和产品的品质啊，是极为重视啊。这是企业呢，安身立命之。我保证每一只扒鸡啊，都用的是土鸡、三黄鸡、整鸡啊，保证都是用秘制调料，老汤采用的非遗古法工艺呢，精心烹饪的，保证您吃到的每一口都是过去的老味道扒鸡，保证这个配料表简单，不含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买到家以后呢，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呢打栏目热线，我立刻安排专人给您圆满解决。
3: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以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奖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四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四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好了，今天呢我们的特价抢购活动啊还有最后两分钟的时间啊，这样二位啊有没有什么好的吃法推荐一下？
1: 我要做鸡丝大拌菜和热烙饼卷鸡丝
2: 啊。那我做一个干锅手撕鸡。
0: 今儿这烧鸡啊，这配料表特别简单啊，吃着呀、啊、就是踏实。最经典的还是什么呀，手撕烧鸡，直接那么唰一开袋，拿着手啊撕吧撕吧，这一分钟直接就上桌了，是不是？随便在家里烫个生菜呀、啊、或者做个大拌菜呀、啊、对吧，咱这荤素搭配。
2: 20多块钱啊，买到手呢一只从头到脚的整鸡啊，还是呢老味道，脱骨扒鸡，栏目呢专属特供，别处想买没有。这要是能喝酒的，你就是这扒鸡啊，你不管是来二两白酒或者整两瓶啤酒，嘿呦，要多美有多美。喜欢吃这口的您赶紧出手，错过这波优惠啊您肯定后悔。
0: 关键这种老式扒鸡啊，您市面上啊这一只没个50-60咱也买不着，是不是？关键啊它还不是土鸡，更不可能是什么呀，这德州老字号、也不可能是双非遗企业给你做的，对不对？
1: 这个今天咱们用了也就半只鸡，加上彩椒配料油啊火呀、啊、都加上，多了说也就15块钱。这要是说在外面得80多一份吧，
2: 那肯定。
1: 外边一盘家里6盘，
0: 真是
1: 您看看多划算呢，又干净又卫生又省钱。还特别的容易做。
0: 刚才啊我抢了2组、我决定啊给我爸妈家呀，什么我哥我姐家呀，都送点尝尝，对吧？他们要是喜欢的话呢，我还会再买的。而且今天啊是德州的老字号企业做的这个食品，做的这个烧鸡扒鸡，对不对？咱吃着也放心啊。
3: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抢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4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3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4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在水还是在快速的上涨，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
1: 来体验一下我们如果在内涝严重的时候是如何弃车逃生的。
2: 第一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没过车轮的一半，车里还没有进水，车门可以打开，
3: 抓紧时间推开。

0: 侧门到高处等待救援。
1: 第二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达到了车身的中部，由于车外水压大于车内，会感觉到车门像被焊住了一样，
2: 完全推不开。
3: 我感觉现在这个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完全打不开这个车门了。
1: 这是我们可以抓住的第二次逃生机会。
0: 如果说你车上有安全锤破窗器，及时拿出来，不要犹豫，快速击碎车窗，优先去击碎它的上面的两角，再去击碎它下面的两角，然后呢直接快速破窗进行逃生。
1: 第三个逃生场景是最危急的，此时水位越来越高，甚至即将没过车身。
3: 现在已经没过这个座椅，
1: 也就未来几分钟之内就会没过车身。
4: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其实
1: 这个时候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但是我们还有第三次逃生的机会。
0: 身体快速抬高，利用脚步在后面找到一个支撑点，肩膀顶住车门，哎，手拉住拉手，肩腰腿同时施力。那这个时候车门是可以打开一条小缝的，因为内部水压内外水压大致相同。好，让水不断的往进灌，大概在喉咙这个位置，稳住身形，
3: 现在是可以打开的。
5: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行迹塔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中国国家博物馆。极尽药山川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展，北京大运河博物馆。苍穹记忆，中华世纪坛南天门计划科幻科普主题展，中华世纪坛。中国工艺遇见非遗，沉浸光影体验展，遇见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就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五十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儿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8: 带来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在福建的这段日子，我已经把你忘了。你为什么还要出现呢？因为我爱你。什么叫牵肠挂肚？什么叫爱？你在福建的这段日子，我每天都想你，我控制不住自己去想你。
1: 我是爱你的，别这么说。玉秀呢？玉秀怎么办？她离不开你。
0: 可是我不爱她。

我不管，我管不了那么多，我只知道我不能没有你。周瑜，我已经错过一回了，这一回我不会再放开你的手了。

我这就回上海，等我把事情处理完了，我就回来接你，我们一起回上海。

0: 做梦去吧，不离。
1: 家里的一切都归你，你以后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我仍然会帮助你。
0: 不离。
1: 娘还是我的娘，我会为她养老送终的。
0: 不离。你不让我好过，我也绝不让你好过。
1: 玉秀，这是何必呢？
0: 孟思远，我告诉你，你不光离不成婚，你还做不成官。明天我就到区委告你去。
1: 看来我们没有再谈的必要了，明天我就去起诉离婚。
0: 你去起诉吧，谁要是敢判离，我就死在他面前。你不回家呀？
1: 我没家。
0: 告诉你，你离不了的，回来过。
1: 绝对不会，我会再向法院提出的。
2: 好久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太阳了，这天气一好，人的心情就好。
3: 知县，刚才吴大夫跟我说了，说他都没想到这个进口药对你的病情这么有效。今天呀，化验单又有三个指标明显好转了。
2: 我倒是觉得，我病情的好转，是因为有你陪在我身边。你不是说过吗？只要我们在一起，我们是可以创造奇迹的。
3: 不只有我呀，还有他。知县，儿子的名字我都给想好了，就叫糖豆。
2: 糖豆，糖豆，为什么一定要是个男孩呢？
3: 我希望是儿子呀，让他长大了也穿军装，就像你一样。
2: 我倒是觉得生个女孩也不错，可以叫唐豆豆。我想如果将来他长大了穿上一身军装，肯定和当年的你一样英姿飒爽。
3: 那干脆生个双胞胎吧，就叫唐豆和唐豆豆。
1: 你怎么来了？
0: 妈来了。

0: 娘，对不起。
1: 真的就过不下去了。
0: 娘，你原谅我吧，您永远是儿的娘，永远都是。但是
1: 我去山东的时候，青初说了你和周玉姑娘的事。
0: 娘说的没错，周玉是我的战友，我们一路从北方南下过来，他喜欢上了我，我也喜欢上了他。
1: 难道你答应玉秀只是为了妈，就一点也没有喜欢玉秀的意思吗？
0: 娘，其实在我的心里一直都有周瑜，但是我没有办法跟娘说出来，我不同意这种话。长山大哥牺牲的时候，我答应过他要好好的照顾娘，照顾玉秀。
1: 傻孩子，你有多傻呀。
0: 是，我真的很傻，我犯了大错了，我害了自己，害了周瑜，也害了玉秀，到头来还是让娘伤心了，比当初伤得还厉害。娘，对不起，但是我跟玉秀离了，你还是我娘，我会为你养老送终的。娘，
1: 思远，我知道了，你出去吧，我和玉秀说。
0: 娘，
1: 走吧走吧，能做的不能做的，该做的不该做的你都做了，剩下的该妈做了。

0: 要让你进去呢，说什么也不离，不离不离就是不离。妈，你跟他说什么了？
1: 你让妈拿你怎么办呢？什么怎么办？事到如今你还这样，你真是不知道回头啊！一休，去和思远离婚吧！我不。妈和思远谈过了，他不会再回头了。这样拖着，害了你也害了他。
0: 有什么好处呢？我不怕，反正已经这样了，不能让他们好过。玉秀啊，玉秀，你难道是这样不善良的人吗？思远对我们一家是有恩的人呢，我们对他有恩呢。要是没有我哥的话，
1: 哪来的他师吗？可是，如果没有他。 你怎么会有今天呢？你玉霞妹妹玉刚哥哥怎么会有今天呢？是啊，你哥对他是有恩，可他对我们也有恩呢。良好换一好，人和人不就是这样吗？玉秀，你就是不明白这个道理，成天把你哥哥救过孟思远挂在心上，所以才有了今天的结果。
0: 离了吧，现在离还不晚。你们不是夫妻了，可过去的情分还在。不要等到太晚了，还是得离，恩人也成了仇人了。我不离，我要是跟他离了，他就去找那个女人了，我怎么办呀？我劝你们离，不光是为了他，也是为了你，玉秀。
1: 都多岁了，连个孩子也没有。你们不离也不在一起，难道你和他这样过一辈子吗？你现在有了工作，好好干，将来遇到合适的再找一个。思远这孩子的秉性，妈知道。你放他一条路，他会感念你的。将来你一个人待在上海。 若遇上什么事儿，他会帮你的。你今天啊，就是把天说下来，我也不会离，我就这么拖他一辈子。玉秀，你这是想要妈的命吗？你明天就去和他打离婚，妈在这儿等着。我不。玉秀，你从小性情刚烈。 容不下一个人，只有妈。你难道连妈也不想要了吗？你说要妈活，明天就去和他离。你妈不离，妈回去就去寻死。妈再也不要活着，看你和思远这样了。妈。
2: 我不想离，妈，我不想离。如果你们两个没有异议的话，就在上面按手印吧。

0: 都处理完了。
1: 处理完了。我跟周玉也商量了。等这边的事情一忙完，就去接他回来。
2: 思远，最近我给党组织写了封信，我向组织上建议，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也已经建成，今后我们的工作重点应该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同时我也向组织上建议了，鉴于我的身体情况已经不适合再继续担任重要的领导工作了，希望由你来接替区里的主要领导职务。
1: 陶书记，我能行吗？
2: 现在国家建设一日千里，我们需要大批具有专业知识的青年干部走上领导岗位，挑起重担。我在给你压担子。
1: 我是怕我自己担不住，越学习发现自己差得越远，而且我多次犯过错误，受过处分。
2: 思远呐，你是我看着成长起来的，你的路走的确实是有些磕磕绊绊，可是人这一辈子谁又能保证自己总也不犯错误呢？我们在砸碎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我们在做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一切都在探索之中，犯些错误也是在所难免的。关键是我们要不断地向前进。思远，不要推脱了，准备接受组织的考察。
1: 陶书记，我时刻准备着。
3: 这几天爸爸不在，确实老师要听话别淘气啊。
4: 是去接新妈妈吗？
3: 是啊，等我把新妈妈接回来，咱们三个就有家了，咱们就永远不分开了。
4: 老师好。
3: 麻烦你了。

0: 高兴，我有点舍不得你。他把你接走了，我们就再也见不到你了。
1: 别这么说，我在上海，我要好好治病，我一定要自己站起来。

0: 师傅，怎么回事啊？
1: 哎呦，周玉，你看看，哎，周玉今天打扮的可真漂亮啊！
2: 钱部长，大家都来了。
3: 陈部长，你可真会说话。
4: 我们的周玉哪天不漂亮啊？
1: 是啊，哪天都漂亮，今天尤其漂亮。哎，周玉，思远快到了吧？今天我们大伙陪你一块儿等他。
2: 快了，快到了。
5: 哎呀，完了，发动机烧了，
0: 还能修吗？
5: 不行，缺少工具啊，得等明天下一班来拖了。
6: 什么？怎么这样子的呀？
7: 这可怎么办啊？这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让我们怎么住啊？
6: 这是我们怎么办啊？
5: 我这不也缺少家伙吗？不是，
0: 同志，同志，有谁知道这离县城有多远啊？
5: 这还有40多里地吧。
0: 谢谢啊。啊，
6: 哎，你说我们怎么办啊？
4: 哎，来了没有？
8: 还没有，
9: 还没有啊。那你快回去接着等。哎。

0: 对，就是就是。哎，小李啊，别在这坐着，到伙房去看看，把我们几个人的中午饭打过来。
1: 行，咱们边吃边等。
2: 好，
1: 行，我先去了啊。
3: 哎，老乡，这离县城还有多远啊？
4: 还有20多里地呢。
3: 好。
4: 哎，同志，你从这边走近，也就10几里吧。

0: 你能不能休息一下吗？
1: 是啊，到床上边歇边等吧。他什么时候到还不知道。
2: 我不累，他一定正往这边赶呢。

0: 快黑了，我估计四眼今天赶不到了，要不你早点休息吧。
1: 陈部长，您回去吧，我要等他，他一定会来的。
0: 周玉啊，你不要这么固执。
1: 他会来的，我心里知道，他答应过我，一定会今天来。谢谢你们大家陪我这么久，快回去休息吧。
0: 好吧，小王，你照顾周玉早点休息啊。周玉，我们明天过来陪你。

0: 吧。
1: 休息
0: 了
1: 啊！
0: 可是回病房等着不也一样吗？你还是回去吧。
1: 我要在这里等他。
0: 如果他今天不来了呢？
1: 他一定会来的。
0: 那好，我去值班室了，你有事就叫我。

0: 要坚持下去，要好好的活着。
1: 姐妹们，以后你们就成

0: 们教导员怎么没来呀、啊？
1: 对呀、啊，他是到当地要走的呀。
2: 教导员呢？
0: 哎，所长，我们教导员怎么没来呀、啊？
3: 他今天有点事儿，你们先走吧，以后会有机会的。走吧走吧，过两天再来看看，又不见不到了，对不对，所长？哎，我的包，帮我拿一下呀、啊，
2: 等我一下。
3: 小心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哎，拉我呀！
4: 小心小心小心，
3: 拉我一下！
4: 小心小心小心。
3: 真行，起来。

0: 现在宣布投票结果：区长孟思远，副区长刘桂轩、肖德生。下面有请新当选的区长孟思远同志讲话。
1: 谢谢，谢谢大家。突然我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了。我想起了7年前我离开家乡报名南下时的情景。那时候是娘送我上路的，我背着娘做的被子到了村口，我不敢回头看娘，怕娘看见我流泪，我更怕看见娘流泪。那个时候我是怀着好奇和牵挂的心上路的，前方是什么我看不清楚，我只是一个受过一些革命教育的普通的农村青年。我的革命目的似乎只是为了让自己和自己的一家能够好过一点。唐志先同志曾经问过我，南下仅仅是为了环境上的改变吗？那时候的我回答不上来。我现在想说的是，南下绝不单纯是从老区走进了上海，从农村走进了城市。这上千公里的距离，走过的是我们前进的脚步，转变的是我们的使命，改变的是我们的思维方式，甚至是世界观和价值观。我们是两脚黄泥走进的上海，有些同志甚至连抽水马桶都没有见过，当成了洗脸盆。说到这里，可能有的同志要笑了，但是我真的笑不出来。这确确实实是我们刚进城时的真实写照。大上海灯红酒绿，眼花缭乱，有的同志没有挺住，被糖衣炮弹击中，脚上的黄泥容易洗干净，抽水马桶也能够学会使用，面对纸醉金迷保持艰苦朴素也能够做到。可是做完这一切呢？做完这一切，我们就能够学会管理城市、管理经济了？不能，管理城市是一门科学。科学是什么？是打掉我们身上固有的落后的观念，去学习全新的先进的经验。这句话说说容易，但是做起来真的太难。但是再难，我们也要去做。我们是在摸索的前行，我们曾经犯过许多错误，也曾走过许多弯路，但是我们的目标始终是明确的，那就是建设一个独立的富强的新中国。我们不能停下前进的脚步，一个人只有前进才能进步，一个党只有前进才有未来，一个国家只有前进才有光明的前途。人常说人生六个字：不害怕，不后悔。前半生不害怕，后半生不后悔。我们用一腔热血去捍卫祖国，捍卫人民，用我们的心去报效这个国家、这个民族，

到了那个时候，我们的后代提起我们，他们会为自己辈分骄傲自豪，会为那些牺牲付出的父辈感到骄傲自豪，他们会被在那个历史的洪流中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去拼搏去奋斗的父辈们感到骄傲自豪。我坚信这一点。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

0: 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用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用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用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用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3: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3: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4: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3: 走
4: 走
3: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2: 对，
3: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是，
3: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3: 对
2: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3: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 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想

0: 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2017-2-1297-2-1092-0-3-97-4.0-3-2-2017-2-1034-3-4-5.3-4-2-2017-2-1093-9285.2-4-2-2017-2-1014-0186.9-6-2-2017-2-1097-2-1096.6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

0: 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 啊，花镜还有智能？
0: 当然了，勇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勇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4: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多少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6: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 动。其实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化定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化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化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化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永视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7: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8: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7: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8: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7: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看没？
8: 这一行了，我心情
7: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 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8: 我说这老了又享福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7: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这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啊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扔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8: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4: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9: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0: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11: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几道。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2: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13: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 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0: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7: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11: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4: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5: 10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6: 我们到了，
15: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17: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8: 这太神奇了。
19: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20: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21: 有新的订单来了，
22: 多喝水啊！
23: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24: 每天吃16个菜品，
25: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26: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27: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8: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9: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30: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31: 这里是
32: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剿灭，
1: 斗笨伏法，明日正午，老骥台前，当众声援。
2: 1949年8月，国民党已到穷途末路，在其统治最为严密的西南地区，国民党加紧特务统治，妄图固守西南，作为反共复国的大后方。川东华蓥山游击队遭到严酷镇压，在双枪老太婆的带领下进入华蓥山，分散隐蔽，与上级党组织

0: 怎么样，帮主，结不结？哼，
1: 富家少奶奶和喜条看家护院的土狗，不结那是不给老天爷面子。
2: 这些人我一个人就够了。等我回来，
3: 青梅，在这兵荒马乱的日子，敢在林子里走得这么招摇，他不是一般人。
2: 那是因为他想不到会碰到我双枪老太婆。
0: 说的没错，这广安城里大大小小的乡绅土财主，谁不是听到双枪老太婆的名号就吓得尿了裤子？
3: 关键现在来路不明，七妹，你千万千万要小心。
1: 三嫂，你怎么回事？最近胆儿越来越小了。是人我就让他留下买路去，
2: 是鬼就送他上阎王殿。
3: 哎呀，

0: 我呢，就是传说中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双枪老太婆。
1: 久仰久仰，原来是华蓥山游击队的双枪老太婆呀，能不能借个道放我们过去啊？
2: 幸会幸会，
0: 放你们过去当然可以，不过得留下埋伏钱。
3: 那要是我们不留呢？
0: 不留，
4: 那就是找死。

0: 瞧小年纪，满嘴胡话。
1: 不好，帮主要吃亏了。
2: 兄弟们，跟我来。
3: 来来来，挂好了，放下来，放下来。哎呀，不如东海寿比南山，30岁就过寿宴，这是想着法的。苏武官民脂民膏啊，也不怕折寿。

0: 这个白娘子叫的真是让人心疼啊，就像那小猫爪子挠着我这挠着我这啊，叫的房哥哥，我那个心那个痒啊。
1: 二哥，赶紧把小矮童弄回家，并在床上得了。
2: 是啊，棒哥，我也这样想的呀。
0: 你们以为我不想啊？我天天都想，但就是怕这个小海棠经不起二哥我的折腾啊。
3: 哎，你瞅着这身板啊。
0: 这要是唱不了戏，不就坏了事儿了啊？
4: 明儿可是咱剁马子宁无缺保安团大团长的寿宴，对吧？
5: 肖老板，明儿个你就先好好唱你的戏啊！唱完之后跟二哥回家，给二哥做个偏房啊！

你呼吸不均匀，说明你不善于控制情绪。要想当双枪老太婆，你还要多练练。你记着，要想当好枪手，首先要磨性子，把枪还给他。

0: 只有真的双城老太婆，才可以打出这样的四眼千花。这么说，南方主今天碰上真神了。好，好！双城老太婆，找了两年，我终于把你给找着了。我今天就要杀了你，为我爹和我哥哥报仇！给我追！走！
1: 这小身段，这要是上了床，哎呦，想象你要了我的亲家！哎，大爷，给我，没事，去。没事，去。
2: 身段又来了，哎呦！
1: 那个妹呀，给您家下架！混账！大哥，娄少爷。
2: 嘿，行了，来，兄弟们，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呀，二哥，你看你这事弄的，今儿怎么又雅致来我这听戏的？这不，
3: 我大哥在这包了场，你这又在这办寿酒，他这有公务忙，我这今儿没事带兄弟们替他把关哈。哦，
1: 我说龙少爷，你当不当家？
2: 我大哥办寿酒这么大事，你都不知道？
3: 我就是一个摔手掌柜的，什么事儿啊，都我们家海棠办。
2: 这么说，你跟这肖老板？哇，
4: 大哥，是这样，我和海棠呢，正准备找个好日子，把这喜事给办了。到时候请兄弟们啊，二哥喝杯喜酒，
2: 给我捧捧场。
1: 他妈贵人呢，你艳福不浅呢啊！
2: 二哥，我现在造的话，肖老板，给二哥我换出带劲儿的。
1: 对对对对，来，二哥坐。
5: 海棠，换身衣服，给兄弟们来说，铁龙山。<笑>
6: 二哥，我给你拿条毛巾，再给您换一壶。兄弟们啊，吃好啊！
0: 没想到啊，这两年打着司令名号在广安城里为非作歹的，
6: 这么个女人，
5: 陈军被蓄意破坏司令的名气，到底图什么呀？
0: 就彭政委要紧，赶紧走，加快速度。
5: 同志们，快点！

0: 主，
1: 帮主，我那边什么也没发现，你这边情况怎么样？
2: 七妹，别追了，我们还是按原计划去抢林大八爷的寿宴吧。
3: 到了广兰城，一定能够接住他。
1: 帮主，你怎么就料定这双枪老太婆一定会去广兰城？
3: 没看到吗？广安城里告示都贴遍了，他们要处决那个游击队华阴山政委彭远山。那个双枪老太婆急匆匆的下山，不是为了劫法场，还能是为了什么？
1: 对呀，这个双枪老太婆去广安城，一定会去劫法场。
3: 哼，咱们就去广安城，先杀了双枪老太婆替我父兄报仇，再劫了宁打八赖的寿宴。
2: 三嫂，我带着兄弟们先走，你回山寨再带些人来。
4: 七妹，现在风头这么紧，双枪老太婆赶去广安城，必定是有备而去。
3: 三嫂，你今天怎么回事啊？怎么老说丧气话呀？
4: 七妹，
3: 去。
4: 行，我这就回山寨去。
3: 今天就是烧了这个广安城，也得把那个双枪老太婆给我弄出来。
2: 大杨，
5: 哎，
3: 别人我可不管，这个双枪老太婆只能留给我。
5: 兄弟们，听到了吗？
6: 听到了。
5: 跟着帮主走。
7: 对，可以这个。

你是这叫司令，瞧咱们张毅已经混进下面人群里，只等咱们枪一响，他就冲上去救走彭政委。负责接应的同志也已经就位了。

0: 站长呢？
1: 宁团长。
0: 哎呦，吓我一跳你。
1: 哎呀，不要惊慌啊，好戏马上就要开始了。
0: 你肯定游击队会来啊。
1: 我和共产党游击队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我敢相信他们绝对不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政委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活活地处死。
0: 哦，感觉你这忙活半天给人下套了。
1: 来，喝点茶。闻到什么味儿了吧？
0: 臭乎乎的吗？还有什么味儿？
1: 我敢打赌，双枪老太婆现在就在附近了。
0: 这都靠闻出来的？哎呀，这弄得太悬了！

0: 站长，双枪老太婆很厉害呀。
1: 我的意思是咱别等他了，你看这回胡宗南中央军和川军联合起来，好不容易才把游击队剿了，弄死一个是一个吧，你等他干啥呀？
2: 他厉害什么？他不就是枪法好吗？他不就是会传说中的飞檐走壁罢了？
1: 你可不嘛！
2: 我太了解他了，他只不过就是红军当年留在华蓥山的残渣余孽罢了。
1: 不能轻敌呀、啊！

0: 我得看看。
1: 走。

0: 外边都假戏真做了，真彭远山怎么办？
1: 斩首示众。
2: 那你在家张罗，我出去接啊。
3: 少爷，这棒老二在这儿，还是我去吧。
2: 别，还是我去吧，我怕我再多待一会儿把这王八蛋给撕了。我打个招呼。
4: 二哥，那个明天应团长不是过寿吗？
5: 嗯，
4: 我从外地啊订了一批食材，我现在出门去接去啊。
5: 不是，
4: 还有二哥，兄弟们吃好喝好，这几桌我请了。
6: 这多不好意思、
4: 啊。没事啊，来多包涵，兄弟们。
2: 把门关上。处长，我是徐总长。
7: 绝密。
2: 是，
7: 共产党将派一名特派员
8: 从陕南入川，上华蓥山联络华纵游击队，
7: 完成他们的重要使命。他们的任务有两个：
9: 第一，要联络华纵游击队的政委彭远山同志，继续开展抗丁、抗粮、抗捐的三抗运动，积极发展我党地下组织，改造绿林，把枪杆子更多地掌握在我们的手上。
2: 放心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9: 第二，带上密令上山，要亲自交到华总司令宋宝华手上，由他破译。第三，这份密令里有川东其他几支游击队的隐藏位置、联络方式，以此来联络各分散隐蔽的我党地下武装。还有，你要积极配合宋宝华司令整合革命队伍，策应解放军入川。你的代号是前夜。
10: 是。
9: 给，负责接应你的是广安站的地下交通员，他的代号叫蒲公英。
2: 明白了。
9: 这份密令里面有关系到党中央解放大西北的谋略全局，川东是大西南的门户，也是国民党的老巢，你千万要小心了。
11: 我明白，一旦我发生什么意外，马上销毁他，绝不会落在敌人手上。
8: 这名特派员很快就要到你的下去，知道应该怎么做吧？
2: 明白。
7: 现在党国的事业
8: 岌岌可危啊，
7: 校长，恩危难测，你我的两颗脑袋
8: 可都挂在上面，密令关系到整个西南地区的形势，很有可能有共党的大军入川的线索，务必给我截获。
4: 来，把这那个帽子给我装。
10: 哎，过来，你这过来，过来。
12: 不，长官，我是良民呐。
4: 给我帮我看看，
10: 拿出来。
4: 五大三粗的还装买卖人，他有问题，带走。
12: 长官，我是良民呢，我是。
10: 走，
12: 我是良民呢。
10: 过来，带走。
8: 刘爱，华蓥山潜伏的土共残匪，难免预计有
7: 伺机暴动的图谋，你应迅速予以
8: 彻底剿灭，并切实督导清乡，训导民众，
7: 清除潜伏的共党分子。根治隐患，绥靖地方，力保西南地区成为反共救国的后方基地。
2: 是。可是处长，我们保密局没有兵权啊。
8: 我会到国防部给你协调，让你有权利去调动川东的局、警、县、特一切资源，全力剿灭共匪游击队，望你为党国再立新功。
2: 谢处长栽培，我一定严守使命，为校长尽忠。
5: 贾科长来了。
6: 宁探长，奉徐站长之命给你增派点人手。
5: 哦，好好，
6: 就位吧。
13: 是，
5: 走走。
6: 还有公务在身，失陪。
5: 慢走啊，贾科长。弟兄们都撤下来，让他们捡，晒死王八蛋。
14: 是。

0: 我找你找个地方避一避。好。哇，看来今天比往常查得紧啊。哼，把我双枪老太婆惹火了，到时候把这全门口的军警全部解决。
1: 冤家路窄，在这儿碰上硬的疤了。家伙都收好，我见机行事。放心吧，帮主。要不我先动手打他，他措手不及，你趁乱带兄弟们冲过去。
0: 看情况。
1: 哎，这位兄弟，有什么事情，比脑子还重要？
2: 你要干什么？
0: 你哪来的呀？
3: 让你墨迹，啊！你们再这么走，少爷什么时候能回家呀？
4: 我那这任务带过来。
3: 是。
4: 哟，你哪个？滚！你哪个？哟。
3: 宝福啊！哎呀，你怎么这出城了？
5: 不费这两个人吗？哦，你吵吵什么呀？这不是我合计您明天不过寿吗？我是说我去山里弄点山货，去办寿用。这两个人磨磨唧唧的在这儿，不打他们打谁呀？
3: 哎呀，那都是小事儿，明天还当做唱戏出吧。
5: 那我肯定给足您面子呀！哎呀，
3: 这宁大哥这天这么热，怎么把你也支出来？这是什么大事儿啊？
5: 关我他妈屁事！天天例行公事嘛。
3: 要不说您辛苦了。
2: 进去吧，进去。
3: 行，那我就先走了啊。宁大哥辛苦啊。走啊！

0: 走了，你那个，哎、走来，好，谢谢啊，快点。
1: 谁呀、啊、你？敢在城门口找老子的茬！
2: 我和你们说啊，不想被宁大巴抓回去，就赶紧走了。

0: 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鹏鹏。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刘总啊，我们听说金星装饰这个月有大喜事儿，所以啊，我和鹏鹏闻着味儿就来了。
2: 没错，这个月呢是我们公司成立23周年的店庆日。
1: 哎，说到这个店庆日，我可是知道啊。刘总之前就跟咱们说过，说是家装啊有两个时间段优惠力度是最大的，一个就是年底的这个年终聚会，另外一个就是店庆日。尤其是啊，像咱们金星装饰深耕京城23年。品质有保障，口碑有保障。
2: 没错，一般装饰公司啊，在年底的时候和包括咱们店庆月的时候呢，会搞这个活动呢，力度是比较大的，用来回馈咱们新老客户的支持。包括我们金星装饰呢，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推出我们的新的一款套餐。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好好的看一看哈，我们的店庆月套餐都有什么福利。
3: 家装福利来了，金星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1700元，现在抢订每平米只需要899元，极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锁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提供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绝管及除味墙砖保修50年，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
0: 哇哦，天哪，每平米立减700耶，这个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耶。那我还是想请刘总跟我们说说啊，那我在选择这个电竞套餐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2: 一般来说咱们套餐啊最关注的还是价格。对，这个价格方面，你说咱们这套餐呢原价是1599一平米的，咱现在每平米减700呢就只剩899元一平米，咱们这样基础套餐就全都有了。全有的同时呢，不仅我们包含了项目权，我们还有赠品，比如说咱们这个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全屋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的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包括咱们全屋的这个窗帘、全屋灯具，咱们都是包含的。这只是咱们价格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保障方面呢还是更有亮点的，就是我们是先施工后付款。
1: 这个怎么说，给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
2: 先施工后付款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啊，只需要交35%的材料费就可以了，等我交完35%的材料费呢，我们就可以进场施工。比如如果是咱们老房子的话，我们进行先给你拆除，然后走水电，弄完这些以后呢，咱们有个3方件来验收，验收合格了以后呢，您再交付这部分的钱。也就是说咱们每个节点先施工再验收，合格以后再付款。
1: 先施工后付款，这个真的太棒了。因为我听说有好多这个装修公司啊，一上来就要交80%、90%，甚至是全都交了之后一块施工。而且你看一块施工的话，它里面的步骤特别的多，如果少了一个或者是做错一个的话，你都不好察觉的。但是金星装饰不一样啊，它把整个一个流程给你分成了好多段，我们一点一点做完这一段，然后去检查去验收，这样的话犯错的几率也会更小一些，是不是啊？这样的话那我们的装修岂不是更安心了？
2: 对，把所有节点都分开了以后呢，咱们施工先验收一合格你再交钱，这样呢如果说不合格的地方我们砸掉重做。
0: 这样好，相当于我们把主动权掌握在了用户自己的手中哈。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对自己施工工艺的一种自信。
2: 对，说到自信的话，我们还有更自信的地方，我带你去看一下。
0: 行。
2: 咱们说完了咱们这个价格方面，包括咱们什么赠品包含的项目，包括咱们这个付款方式。那两位，我问你们一下，你们知道我们

0: 当初我去做设计师的时候啊，最头疼的就是咱们厨房这件墙砖，因为过个两三年啊，要么空鼓，要么脱落。因为过去的工艺啊是比较传统的，就是用沙子、水泥和水，通过咱们工人现场的这个搅拌完之后呢，就直接这么做了。如果手法不好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另外一点呢，配比不达标的时候，比方说沙子多了、水泥少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1: 全看经验了，这就
0: 对对对。所以说到后期，我们经过多年的咱们的工艺这个迭代升级，到最后我们设计的是德系工艺，也就是直接。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实践嘛，发现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为什么我们敢说是50年，也可以说是终身，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过问题。对对，所以我们敢这样承诺。另外，咱们这个水路改造也是这样，改完之后，并不是咱们工人说改完之后把槽一糊上就完事了，我们说就给你50年，这不可能的。是我们这样，在改完之后，在没有封槽之前，咱们是由厂家去现场，然后检查咱们这个焊接工艺，包括咱们这个管子这个打压测试都没问题以后呢，我们会出一个电子保修单，也都是50年。
1: 哦，也就是有三方来去给大家监理。
0: 对对对对对。
2: 所以我听出来了哈，咱们对自己的工艺还是非常的有自信的哈。我觉得不仅仅是工艺，我们现在在这个三层看起来哈，这儿的所有的瓷砖啊这些产品呀、也都是大品牌。刘总，
3: 我们所有不管是主材还是辅材，用的都是一线大品牌。
0: 你看咱们瓷砖，目前咱们看到的是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诺贝尔的，包括伊诺等等等，就上千款。包括咱们洁具也是有九牧的、惠达的、贝朗的、还帝王的都可以选。包括咱们门呢，也有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地板呢，有圣象的、德尔的和大自然的，那都是一线品牌。
3: 所以说，咱们用大品牌呢，就是业主用着放心，我们装起来也是用的比较踏实。
1: 所以说，大家如果在选择这个家装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它是不是都是这个大品牌，这个工艺是不是都有这么大的保障，这样用起来我们才能够放心。
2: 接下来呀，一定要请刘总给大家好好的解析一下，咱们的这个电竞套餐里面都有哪些内容。
0: 咱们套餐呢，包含了就是咱们简单的是刷墙、铺地、做门、橱柜，还有洁具，包括咱们墙砖、地砖、地板，这些都全都包含。包括刚才我说那些，咱们赠送的就是全部的灯具啊，全部的窗帘啊，还有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槽、水龙头，包括咱们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1: 哎，等等啊，这个你装修拆房子，这不是很正常的吗？为什么还要单独说一个拆除免费？
0: 因为咱们套餐建立的基础呢是毛坯房的基础，所谓的免费拆除呢，就是咱们需要拆除的地方就是老房，就是比如咱二次装修的，像您厨房卫生间已经贴完砖了，然后咱们那个地面的地砖、地板上都贴上了，这种情况咱们只能拆成毛坯房以后才能进行装修。所以咱们这个套餐呢都是按毛坯房的基础上面制定的。咱们如果咱们的二次装修的话，前期是有个拆除费用的。
1: 我懂了，也就是说咱们装修啊都是从毛坯房开始的。但如果你这个房子之前已经装修过，是一个老房子的话，我想要装修，我还得把它拆成毛坯，一点点再装，对不对？那这个拆除的话，那可能就需要费用。所以说，咱们要专门标识出来。
2: 咱这次就给免了。
0: 对，这次呢，就是咱们你想咋拆除咱们厨房卫生间墙地砖啊，什么包括咱们地板呀、门了，这拆除都是免费的。包括咱们套餐里边呢，也是包含水电路改造的，但是断电改造。
2: 我听明白了，咱们精心装饰的这个周年庆的套餐啊，无论是从品质到质量，还是从它的价格到内容，都是非常的合适贴心哈。
1: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4: 装修您就选精心。
5: 家装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可以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立减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部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899元，包 到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五金。

0: 一主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加，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2: 故事从这里开始。
3: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4: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就都看不清。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得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远处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5: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 010-8515-0789。

0: 怎么这么快就出去了？
1: 公主，咱们去那儿绕双江了再跑。
0: 你看什么看？
2: 你说你这野天野地的样，到城里头来嘚瑟什么？你也不看看今儿是什么日子，找死吧你！
0: 你
1: 走了，走。哎，
0: 以后别让我再见到你，我见你一次我打你一次。
3: 呀，少爷回来了。哎，
4: 回来了。
3: 啊，回来。哎，两位辛苦啊。哎，

0: 肖老板，沁园给您送点心来了。
1: 啊，替我谢谢你们老板。
0: 好嘞。哎，对了，这里面啊是您最爱吃的小笼包，我们老板说了，这小笼包要抓紧时间趁热吃。
1: 好，我马上就吃。
0: 哎，好嘞，那小的告退了。
1: 嗯。

0: 线索查得怎么样了，站长？现在还没有，不过我们的人已经封锁来广安的各个要道，不会放走任何一个人。哎，
1: 调动全城的兵力，这就急起来，包括军警特线，还有我们的人，千万不能让我再失望了啊！
2: 是，
1: 我们要抓的这个人。 是共党的重要人，他是带着重要的情报来的。如果我们放他跑了，别说我们这么多年为党国尽心效力的苦劳会被一笔勾销，就连我们肩膀上扛着的这副吃饭的家伙也得搬家。
2: 属下明白。可是站长，什么情报这么重？
3: 蒲公英同志，前夜同志前来广安，望做好接洽事宜。
4: 海棠，海棠，哎，来了来了，稍等，来了。
2: 干嘛呢？你怎么跟棒老二说，
4: 我们俩要成亲了呀？
2: 我要不那样和他们说，那帮王八蛋把你给吃了呀！啊，你就是怕他们打我主意而已呀！哎呀，你看，你要是被娶走了，我这戏楼不少个台柱子呀！啊？是啊，你堂堂一个少爷，怎么会真的娶我一个唱戏的呢？嗨，小老板，你看，这话说的。
1: 眼下，党国只剩下西南这片重地了，这可是我们反共救国的本钱呐！现在西安、武汉、长沙。 都到了共党的手里了，他们要入川，有三条路可以选择：第一条是由川北陆路走剑门关天险；第二条是水路走三峡天堑；第三条路呢？
2: 第三条走东南，从广西、贵州。
1: 说的没错，可共军到底要走哪条线呢？国防部到现在都没有头绪。如果我们能够截获这份情报，从中得到一些线索的话，那就为党国立了大功。
2: 是。
4: 哎呀，你呀，就是天生当臣。

0: 是美的料，谁要嫁给了你，还不成了天天哭哭啼啼的秦香莲了？你愿意娶，我还未必敢嫁呢。那，这是沁园刚送来的点心，你趁热尝尝。
1: 啊，我马上自己吃。哎，你说这沁园的老板，要知道他每天孝敬你的东西都被我吃了，不气死了？
0: 瞧你那傻样，就是让人恨不起来。
1: 嗯，我说。
0: 我先过去了啊，多吃点啊。

0: 蒲公英是谁啊？
1: 工党的特派员现身了，将二组三组的人从原来的位置上撤回来，包围广安大剧院，让宁无缺的人派他们人过来增援。
2: 是。
3: 这个共匪可是个老泥鳅了，让兄弟们瞪大了眼睛，认真甄别，不能跑掉一个。

0: 我打你了，大西楼。这不又是你啊！你倒干嘛？老子行走江湖这么多年，从来没人敢碰我一根手指头。
1: 我打你是为了让你长点记性。我说你这个人啊，在城门口，你找宁大扒拉事儿，要不是我给你拦着，你早就没命了。你恩将仇报啊你！
0: 你为什么救我？
1: 我为什么救你啊？你要不是一个女的，我懒得救你，早就被宁大扒拉那色狼给吃了。我告诉你，
0: 谁说我是女的了？
1: 哼！
0: 你干嘛呀？
1: 不是女的，躲什么呀？
2: 哎，这位先生，
3: 哎，这是后台，不能随便进入。啊，我是来找小海棠肖老板，有人托我给他带点东西。哦，
1: 肖老板在台上呢。
3: 台上。
1: 要不你先上他化妆间等他。
3: 化妆间在。
1: 哎，从这儿往右拐，第二间就是。
3: 好嘞，谢谢啊。
1: 不客气。哎。
0: 告诉你，看在你救我的命面子上，我呢？ 是共产党游击队哗众司令，双枪老太婆，笑话你！
1: 你双枪还老太婆？
0: 谁规定双枪老太婆就是个老太太了？
3: 那你长得也

0: 太漂亮了吧。
1: 小嘴倒挺甜，姑奶奶我喜欢。实话告诉你吧，我就是来搭写你的救命针的。
2: 哎，脸了。是这样，姑娘。同志，司令，那个我冷宝福，虽然身在广安城，但我心系共产党，仰慕你们游击队呢。
0: 你这样啊，你在这儿就不和别人说啊，先我走了。
1: 仰慕游击队，太好了！我给你个任务，怎么样？
0: 什么任务？
1: 做我们的内应。
0: 什么是内应啊？
1: 你是傻吧？连内应是什么都不知道？

0: 话告诉你，明天我们打算抢命打八代的寿宴，你跟我们里应外合，懂了吗？
1: 啊，懂了。
0: 那还不是太傻吗？你要是答应呢，一切都好说。可你要是不答应，
1: 什么？
0: 用枪太血腥，
2: 我就把你这根又细又长的脖子那么一掐，拳头往你脸上那么一怼，明白了吗？
1: 哎，宁队长！
0: 哎，
1: 住手！过去，打死！开枪啊！过去！哎！
0: 你会开枪吗？你会拉枪栓吗？
3: 我看到双枪老太婆了，
0: 在哪？
3: 在西楼里合场。
0: 走。拿去玩吧。

0: 到处都在搜查，真算得上是天罗地网了。
1: 满以为这是一处避风头的好地方，没想到他们把人全划拉到这儿来了。
0: 难道我们进城的消息走漏了？他们是冲着我们来的？
2: 有这个可能。彭政委意外被捕，我就怀疑我们队伍里出了叛徒。
0: 司令，怎么办？
3: 告诉大家，不要轻举妄动，待天黑之后再想办法出城。

0: 程政委跟上级党组织一直都是单线联络，他这一牺牲，咱们跟上级的联系也就断了。
1: 上级组织自然有他们的考虑。
2: 糟了，司令，山里劫道的女匪过来了。
3: 大家都不要动手，看我的眼色行事。
2: 是。
3: 稳住，老妖婆，我们可又见面了。

0: 沱江上游来，听说上游的沱江大坝被水冲塌了，发洪水了。是啊，洪水马上就到下川东了。
1: 钱烨同志，
2: 胡公营同志，
1: 情况有变。
3: 彭远山政委被捕牺牲了。我在城门口看到了彭政委的。我呢，是谭云天的女儿，现任谭家马帮帮主谭七美。我相信不用我说，你也知道我为什么要来找你。
1: 我已经知道你为什么来找我了，但今天这个时候不合适，这个地方也不合适，合不合适我说了算，你说了不算。七美，你要冷静。现在外面都是特务和保安团的人，我们之间的事情，待我们回到华蓥山，我会亲自到府上拜会。
4: 把事情的原委给你解释清楚，我可等不及。择日不如撞，我们的事情就今天解决，可别动手。谭七美，请你不要冲动。今天外面军警宪特全部出动，到处抓人很危险，你可以在这里住一晚，避避风头。 等明天，我们再出发进华蓥山。
1: 明天确定能出城吗？明天这里办浑水袍哥宁无缺的寿宴。宁无缺是广安城防保安团长，军政各界黑白两道人头很熟。他是个混世魔王，没人敢不买他的账。到时候全城的头头脑脑都来参加他的寿宴，那么城防势必会放松警惕，我们就趁机出城。
3: 看来我们只能这么办了。你要解释什么？我给你这个机会，你说说，你为什么这么残忍，要杀害我的亲人？
1: 我派人跟你说过，这里面有误会，不像你认为的那样。好啊，那我给你半炷香时间，你跟我说说到底有什么误会。
5: 如果你真能听得进去解释，还会有今天这一幕吗？你们两个守住门口，我去进出，其他所有人，我搜。
6: 现在是无话可说了，我看你还是直接到地下去跟我父兄自己请罪去吧。
7: 别动，别动，别动！
8: 长官，
7: 在下是广安公口的袍哥鲍老二，保安团长宁无缺守候大哥，这些都是我的兄弟。
8: 少废话！
7: 我老老实实站着，咱可都是自己人呐！我们袍哥可都一向效忠着党国，我看这就不必了吧？
9: 告诉你，想活命，就给我老老实实站着。
7: 你也一样，听明白了吗？那可不行，你这样带着你的人和枪横冲直撞，一丁点的面子都不给我。
9: 你让我这大脸王哪儿搁呀？以后在这广安城，我他妈还混不混了？
7: 你这破脸该往哪儿放？用我给你找地方吗？我们保密局现在是在执行公务，抓的可是共党的要犯，谁敢拦着？
9: 兄弟，你跟我说话是给我面子，我跟你说话是他妈给足了你面子。今儿我再告诉你一句话啊。 在这四川地界，有地界公公，无人不袍哥。惹了我袍哥，这后果是你受得了的吗？啊？
8: 怎么着？都给我听好了，现在可是战时。
0: 我们保密局
1: 可是有随机处事的生杀大权，别给自己找不自在。
2: 我帮老二找这么大，没人敢这么跟我说话。
3: 谭七妹，我再提醒你，你枪一响，我们谁都走不了。我告诉你，我等不及了，我等这一天足足等了两年。
4: 别动，
3: 谭七妹，我知道你不怕死，但你也应该清楚，敢上华蓥山打游击的人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死不足惜，但要死得值得，你明白吗？乔飞，放下你的刀。李志，放人。

0: 你要记住，要学双枪老太婆，不是手拿双枪就可以，要心学做人。
1: 你
0: 眼下无论我们有多少恩和仇，都要共度这个难关。
2: 你在这里坐一下，我出去看看。
3: 好。

0: 船长啊，都准备好了。
1: 宁团长，抓住共党要犯，我让国防部为你请功。
0: 放心吧，苍蝇都飞不进去。走吧。哎，怎么回事这是？
2: 兄弟，
3: 有种你他妈就打死我！我手下兄弟也都是刀尖上舔血的人，他们要做出什么出格的事，你可别怪我啊！
0: 说什么呢，老二？去把枪放，都放！
4: 你想怎么样？
3: 什么他妈共匪要犯保密局，在这儿，只有我们袍哥说了算。你保密局才他妈有几个人，几条枪啊？啊！
5: 二哥，别给他浪费口舌，我现在就收拾他。
6: 不好，是保密局的徐东昌和宁无缺。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出手。
7: 帮主，咱们怎么办？
8: 三嫂已经带着人过来了，你一个人出去方便，你去告诉他，让他别来了。
7: 为什么不让兄弟们来啊？
8: 今天这儿山头太多，难道来白白送死吗？
7: 那我也不能留你一个人在这
6: 儿。让你去就去。
8: 咱们的账以后再算。
6: 老福，
9: 你别说了，你赶紧躲躲。
6: 我，
9: 你快去啊！嗯。
1: 谁还要阻止保密局办案啊？这就是下场，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走！
4: 是，我送。

0: 出事了，是保密局的人。
1: 有希望冲出去吗？
0: 他们人多势众，把这里层层包围了。
1: 看来他们是冲着我来的。
0: 秦野同志，无论如何，党交给你的东西最重要，千万不能落在敌人手里啊！
1: 你放心，我已经安排好了。
0: 秦野同志，你可以把东西交给我，他们只知道我是戏班的花旦，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1: 不，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是让我把东西亲手交给宋宝华同志。
0: 那好吧，我们赶紧走，就算拼了性命，也要把你。

0: 龙家一向不公执法，造成纳税的呀！你们
1: 等一边去，不然你通通论处。
0: 哎，长官，你这说什么话呀？我冤枉的，我哎，长官，我和你们宁团长都是朋友啊。
2: 宁团长，这些都是你的兄弟吧？如果要是你的人，你把他带走。
3: 大哥，不能跟他们硬扛，找个机会，我弄死个保卫局的长明。
4: 是，你们四个把他抬出去。快点了，
1: 大鹏，在这给我送。

0: 的那个儿子，
1: 唐静在哪？
2: 得罪了，
3: 老婆，
0: 坐吧，坐吧，坐吧。
4: 喂，两位长官，我就说吧，我这儿没别人，这位是萧海棠，我们川郡的名旦，全国安城人都知道。这位呢，是我新请的老生。
5: 龙啊，
6: 这屋人多呀。
7: 长官，您看我家少爷是有身份的人。
6: 哦，是是少爷，哦，
7: 就不用搜了。
6: 哎，说你今拿这么点儿，你就想办事儿？哎，下回注点意啊。
0: 嗯，例行公事查查得了。
5: 嗯，来来，你起来，来站起来，说你呢，站起来。
4: 哦，哎，走走走走走走。
6: 这小子这么野呢？
5: 不是土匪就共党，你站起来。
6: 受不了得了，这
5: 绑架。
8: 滚蛋！
9: 小心我打得你脑袋开花！
6: 兄弟，何方神圣啊？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

0: 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士里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士里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士里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士里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士里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士里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4: 走
5: 走
4: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4: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2: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是，
4: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4: 对
2: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4: 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4: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 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ZL2017-2-12934969.1 2 ZL2017-2-103947.2 3 ZL2017-2-12934895.3 4 ZL2017-2-103909.2 X 5 6 CL 2017-2104-0185-6 CL 2017-2109-56-50.6，用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里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3: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1: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

0: 学响，他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他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他的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上哪，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反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得过这。

0: 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几道。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4: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5: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4: 看到这个勇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5: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

0: 心情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1: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0: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这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啊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1: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5: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6: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几道。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

0: 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2: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3: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4: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5: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6: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

0: 这这小子这么野呢？
1: 不是同门就共党，你带回来。
0: 实在了不得了，去
1: 绑绑去。
2: 我呢？
3: 小心我打得你脑袋开花。
4: 兄弟，何方神圣啊？
3: 双枪老太婆听过吗？

0: 我去看看。
1: 你们几个，我走。
2: 下面的人给我听好了，你们的团长在我这儿，都给我放下枪。
0: 不能放过一个公的，与这格杀勿论。
3: 来，把枪都给我放下。

0: 这群人到底什么来路？
1: 我也不太清楚。
0: 不管他们什么来路，我们趁着混乱冲出去。
1: 好，老夫，这件事情跟你没有关系，你赶紧找个地方躲起来。
2: 那你快去，
0: 小心啊！

0: 你去哪儿了？我还找你呢。
1: 没事吧？

0: 暴兽，
1: 双枪老太，
0: 我给你住住手。
2: 绝对不是，双枪老太婆不可能这么随便的暴露自己啊。
3: 那好，我们趁着现在混乱撤出去。
2: 好，
3: 走。
4: 妈的，这受苦的。

0: 放松了。
1: 你去看看，相信他就好了。

0: 大哥，打完了，打完了，来吧，没事了。死不少人呢。过来，过来，徐宗昌在那儿呢。
1: 啊。
0: 那不负点伤不好吧？
1: 啥意思啊？
0: 快找块白布去。
1: 哎，行，大哥，你再等着，我给你找去。

0: 头再找你算账。
1: 你和我算什么账啊？
0: 还不快走！
2: 走走走！
3: 新北，我们必须尽快出城。
4: 那就直接冲出去！
0: 走。

0: 站住！
1: 快走！
0: 没子弹了吧？看你们今天往哪跑！
2: 钟叔，
1: 钟叔，
2: 这里不安全，快走！
1: 哎，宝峰、海棠，你们快跟我走！
3: 不安全，
1: 钟叔，
2: 快走！

0: 有期了。
1: 别以为这样就饶了你，下次见面就是你的死期。
0: 放心吧，我一定会亲自拜访。

0: 慢点，慢点，来，当心，
1: 坚持住，
0: 来，来，坚持一下，慢点，慢点，慢点，
2: 我这偏僻，
0: 可以先在我这躲一躲，来，

0: 我们的同志在那里接头，保安团的人收到了消息。
1: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啊。对，
0: 彭政委这么一牺牲，我们就跟地下党的同志断了联系，他们不知道我们，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单线联系是我们的组织原则，也是为了防止敌人的破坏啊。我刚才看见有三个人一起冲出去了。对，敌人能够如此准确地掌握到我们接头的时间和地点。
2: 这说明我们的队伍里边出了叛徒，我们地下党的同志们恐怕就危险了。广安城现在的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立志，
0: 是。
2: 带两名同志留下，打探一下来接头同志的下落，接应他们上山。
0: 是。
2: 其他的同志，跟我回驻地。
3: 是。

0: 哎，不行了，不行了，歇会儿，歇会儿。
1: 好，
0: 哎，休息一会儿啊。
2: 怎么样了？
3: 我们有好几个弟兄留在那儿了。
1: 狗日的，偷鸡不成蚀把米。
3: 赵瑶，你这说的叫什么话？什么叫偷鸡不成蚀把米？弟兄们入了马帮，就是提着脑袋一起干事情，要图安生，就在山下家里躲着，别出来。
0: 我说大军师，你这话我可就不爱听了啊！有哪个兄弟进的马帮，是奔着送命来的？
4: 大家说的对，
2: 怪我。要不是我报仇心切，兄弟们也不会走。
3: 七妹，这怎么能怪你呢？还有，如果下次再遇到今天这阵仗，你千万不能让我和弟兄们停半道上不去接应你。
0: 帮主，有件事儿我就不明白了，咱去广安西楼不就是为了杀双亭老太婆吗？刚才她都在咱眼前了，咱为啥不动手啊？
5: 就是啊，帮主，
2: 以后谁再说这么下作的话，给我小心点。说好了大家一块逃跑，我们谭家马帮做事就是要光明磊落。
5: 对，帮主说的对。
3: 七妹，保安团另打八来，不会轻易放过我们，我们还是抓紧时间赶快进山吧。
4: 行了，都别休息了，走。
6: 知道了，弟兄们接着追吧。
7: 是。
8: 孟团长，这一脚的情况怎么样？
6: 说了吗？快追到山脚了，就等国军来合围了。
8: 让他们都撤回来吧。
6: 嗯，
8: 合围取消，
6: 不抓双枪老太婆了。
8: 那个人他就是个冒牌货，现在我们的重点是要抓住漏网的共产党。
9: 行，不追了呗。
8: 你那儿的情况怎么样？
10: 那个工党特派员逃跑了，我们的人在巷尾也遭到枪击，幸好有一个人还有一口气。他临死前交代说，一共有三个人，那个工党特派员受伤了，但是有人接应。
8: 有人接应？
10: 至少有四名工党。站长，我亲眼所见，那两个逃跑的工党身上穿着西服，会不会是戏班的人？
8: 把这个大西楼给我封了，一个人也不能跑掉，仔细搜查。
10: 是。

0: 挺住啊，忍着点啊。钟叔，
1: 这伤得可不轻啊，得赶紧找个大夫去。钟叔，我这就去。

0: 钟叔，
1: 别去了。
2: 海棠，哎呀，怎么了？海棠，怎么了？这是
3: 我知道，
2: 海棠。

0: 是我，
1: 李站长。
0: 处长，
2: 我本来是要给你加官受赏的，结果
1: 广安闹了这么大的动静，我要是不给你打电话来，你是不会告诉我的吧？
0: 处长，是卑职无能，
3: 我啊，卑职
0: 正在准备亲自去重庆向您请罪。
2: 不必了，
1: 我把共党的特派员交到你手上，可以说是手把手了吧。结果呢，
2: 你布下了天罗地网，你是怎么做的？
1: 你不会也通共了吧？
0: 处长，卑职无能，卑职失职，
3: 卑职让您失望，卑职是请共党特派员，
0: 绝不让他从广安离开。
2: 别紧张，对你我还是相信的，
1: 但是你也得考虑到我的难处，要替我分忧。
0: 不成功变成人，
2: 别跟我说这类屁话。
1: 要是军政大员，党国的精英，
2: 只要能不成功变成人的话，那我们他妈还能混到这步田地？
1: 还是说点实在的吧，你下一步
2: 打算怎么办？
0: 全城封锁戒严，准备挨家挨户的搜，还有全面封锁出城和上华阴山的所有通道，一旦发现共匪，
1: 如果你的人海战术能奏效，
2: 他早就在我们的手上了。徐站长，你做什么事情要动动脑子，我们这是保密局，不是步兵师，
1: 你就铺开了跟共党干，你都未必能占到便宜。
0: 那处长，您的意思是

0: 怎么还这么烫啊？海棠，钟叔去抓药了啊，再坚持会儿。
1: 千叶，千叶同志，千叶同志，
0: 千叶同志，
1: 千叶，千叶同志，
0: 再坚持会儿啊。
2: 你的桌上有份档案，把它打开。
3: 处长，您稍等，稍等。

0: 处长。
1: 重庆作为抗战陪都那会儿，我布下了这个人作为棋子，他只有一个上级，那就是我。
2: 整个保密局没人知道他的存在，我本来是不会轻易的去启用这枚棋子，
1: 但是现在看来，他是唯一有能力搅动广安、华蓥山
2: 乃至整个重庆地区的战局的棋子。
0: 处长，怎么是他呀？
1: 他的位置举足轻重，
2: 如果使用得当，就凭他一个人就有能力
1: 瓦解共匪在川东的全盘布局。比起你那个
2: 人海战术、封城、烧山这些的蠢蛋办法要有用得多。
0: 原来之前我们得到的消息以及共党特别员的情况都是从他这儿知道的。
1: 没错，我跟你说过，中共特派员的脑袋不重要，重要的是
3: 他手上的密令。
0: 卑职明白。
2: 但愿你能明白。
1: 眼下战事不利，国军节节败退，
2: 人心思过，江山难做，
1: 只有保住西南诸省，才能跟台湾和沿海岛屿互为支援。
2: 一旦国际局势有变，党国才有复兴的希望。
1: 如果你能用活我给你的这枚棋子，查清共匪入川的计划，一举歼灭华蓥山土共游击队，那绝对是大功一件，比你杀身成仁100次都更有价值。
0: 卑职一定为党国尽忠，彻底消灭共匪。
1: 很好。

0: 小苏。
1: 啊，海涛。
0: 你一直在这陪着我呢。
1: 你受伤了。哎，中枢去抓药了，马上就回来啊。
2: 多休息，少说话。
0: 宝福，快点，帮我去找找。
2: 找什么呀？
0: 在那个人身上，昨天晚上那个人，看他身上有没有带什么东西。快去。
2: 好好。
0: 快去。
2: 好，那你躺下，躺下。
0: 快点。
2: 好好。

0: 难道他没带在身上？
1: 我好像知道在哪儿。
0: 你知道？
1: 啊，在戏楼里吧。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海棠，我虽然不知道你们在做什么，但是我觉得你们做的一定是对的事儿。海棠，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共产党啊？我就知道你肯定就不是一般人。哎，海棠，你们找的那个是什么东西啊？
0: 是一份命令。宝福，你别跟我卖关子了，你快点告诉我，你怎么知道这份命令在戏楼里的？
1: 我看见的呀。

0: 行，我得赶紧把它拿回来，赶在他们之前。我现在就去。
1: 哎，快点！不能去啊！你这受了伤的，而且发烧，你人没到戏楼就死了。盖好，我帮你去啊。
0: 你？
1: 啊！
0: 哎呀，不行，这事关重大。再说了，我也不能让你冒这个险呀。
1: 我怎么不行了我？

博弈，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0: 视频道。岁月沉淀的古法滋味在唇齿间缓缓苏醒，沉香温润的新会陈皮遇上清甜多汁的砀山雪梨，遵循古法慢脆交融，食材本味层层释放，汤色清透纯粹，入口绵柔甘润，一脉相承的老手艺熬出满口自然鲜香。今天带大家品鉴这款古法草本饮品，邂逅地道舌尖本味，精彩不容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最近这个天气啊是越来越燥热了，大伙儿是不是觉得这个嗓子眼都冒烟了，而且喝这个白开水还觉得啊喝的寡淡无味还不解渴。
2: 哎呦，您可说到我心坎上了、尤其是天热，多说两句话呀这嗓子啊就冒烟。可是我这人吧我还嘴刁，一般的饮品啊我还真瞧不上。
1: 那您今天可来着了，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厂家代表好好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款啊古法纯植物草本饮品陈皮雪梨饮。接下来有请崔总，欢迎欢迎。
3: Hello 大家好，今天带来的这款小洋人陈皮雪梨可是正儿八经的国民老牌子，94年做到现在啊整整32年了，几代人喝出来的口碑品质硬邦邦，绝对信得过。这30多年啊我们没干别的事儿、我们就扎扎实实的做一件事、给大家做放心喝的饮品。今天这款陈皮雪梨啊就是我们老厂拿出来的看家本事，童叟无欺，真材实料，您喝着放心啊，就是我们老牌子的底气，这可是老祖宗传下带来的润燥方子，专门滋润咱们的健康。来，阿姨，您来尝尝这
1: 尝尝尝尝，
3: 咱们的饮料啊，主打的就是真材实料。哎，您看看这个色泽，闻闻这个味道，是不是有一股天然的果香和陈皮的醇香？
2: 哎呀，这个味儿正，它不是那种刺鼻的香精味儿，是那种淡淡的梨香混着陈皮的回甘。我先干为敬啊。
3: 怎么样，是不是觉得瞬间就滋润了？
2: 还真是，
1: 真的。哎，我跟你说啊，太舒服了，这个口感太绝了啊！哎，就是那种冰冰凉凉，一口喝下去啊，那叫一个清爽。最关键啊，这梨汁的清甜完全中和了陈皮的那个陈味儿啊，所以喝下去啊是不酸不涩，满口都是植物的清香，特别的解腻，而且口感喝起来特别的绵密，完全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的感觉，而且整个嗓子眼儿特别的滋润，整个身体都感觉被滋润了。最关键我看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零脂肪，这喝起来是一点负担都没有。
3: 哎，您说对了，这个配料表呀、不仅干净，而且呢还不乱添加。药食同源，新会的陈皮配上了砀山的雪梨，再辅以山药、百合、黄芪这些草本精华，这呀可是古时候传下来的智慧，专门呢是为了润子而来，是遵循传统食养思路的匠心搭配。再说一下主料，我们呢选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新会陈皮，还明确标志出了用量，这可不是借着新会的陈皮做噱头啊，而是实打实的延续了古方传承熬制。还有中国梨都的砀山的优质雪梨，汁多甜润，个大饱满，用量扎实，工艺先进，我们采用的呢是无菌冷灌装工艺，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风味。
2: 关键是太方便了，早起喝，下午喝，随时随地都可以喝，出门携带也方便。现在大家选饮品最担心的就是各种添加剂，咱们这个安全这块做的真的挺实在的。
3: 这点啊大家尽管放心，这款饮料啊只以冰糖来进行调制，里面不添加甜味剂、防腐剂、色素和人工香精，同时啊营养配比十分友好，每100毫升热量极低，脂肪和钠的含量呢全部为零，对比市面上高糖高钠的饮料，它呢就是日常补 水的优质选择。控糖注重饮食健康的朋友啊，都能放心喝。我们不用劣质的原料，不搞概念添加，我们就是要把这碗古法润养的味道带给大家。
2: 崔总，这款饮料我爱了，但是这个好东西的话一定不便宜吧？您要是按照超市里十来块钱的那个价，我们可不接受啊。
1: 对，
2: 咱今天可得打破好东西往高了卖的传统。
3: 阿姨啊，您是懂行的，这正常呢市场价呢是8元钱一瓶。我们呢相对于纯草本植物饮料，我们坚持的呢是薄利多销。正常呢市场价一箱24瓶是192元。今天呢为了支持咱们的栏目，我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内部的特惠价。24瓶118元。这个价格真的是不赚钱，就相当于说给大家交个朋友了。
2: 这可不行，您这个是内部特惠价了
1: 啊，
2: 但是咱们观众啊平时买菜都精打细算。
1: 对，
2: 您这算下来一瓶儿它也得5块钱了，这对咱过日子人来说呀它可不算特惠。您再咬咬牙，咱就图个量大实惠。
3: 这可不行啊，阿姨，我们用的您看啊，这可是砀山的雪梨新会的陈皮。这陈皮都是按两去卖的。这成本在这儿呢，我们现在已经是低于出厂价给到给大家了。
2: 再让点。
1: 哎，
2: 这么好的东西经过这么一宣传，大家喝完了全是回头客，
3: 再抹个零头。这100了啊，真的不能再低了，再低我真的就亏大了啊。
1: 崔总，我跟你说啊，我觉得黄阿姨说的对。对啊，今天咱们就认准了这24瓶整箱的啊，这个规格，咱也不搞那种赠品啊，花里胡哨的那种噱头啊，这样您就给个痛快价，89块钱24瓶，我们整箱痛快的拿回家。
3: 这小200的东西，你们就直接给砍到了89元，这半价都不到啊！我跟你们说，这可真卖不了，这连成本都不够啊！
2: 哎呀，崔总，您这陈皮雪梨用。用料这么扎实，又是老品牌，薄利多销，它才能口碑长存，不是？89
1: 啊，
2: 100个名额，您就当是给大家发个福利了。
1: 这30多年老品牌啊，这个口碑哪儿来的？那肯定是消费者给的呀。现在啊，您这口碑，这可都坐电视机前看着您呢。所以您这价格今天要能成啊，我跟你说，我立马抢2组，自己家里拿1组，这父母家里也拿上1组。
3: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再推脱啊，我就是有点不够意思了。算了算了，既然二位老师这么说了，我也豁出去了。89元，24瓶，整箱带走。
2: 哎呀，太棒了，太棒了！
1: 立马抢2组啊！
2: 没错。
3: 但我丑话说到前头啊，仅限100组，价格也仅限今天，卖完立刻恢复原价啊！
1: 哎，
2: 大家赶紧抢！
1: 对，跟大家说一下啊，真的就100个名额，然后首卖您就肯定抢不到了，所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最关键，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0: 国民老牌小洋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得再来一口。
1: 嗯，
0: 真润，从嗓子到身体都舒服。这饮料现在在我家是刚需，早上起来喝一瓶儿，清清肠胃；晚上吃完饭解解油腻，尤其天热，喝这个比喝白开水强，比喝奶茶健康。关键3块多，您随便去比，真是便宜。
2: 我们不光是卖饮料，更是推荐给大家一种润养的生活方式。
1: 嗯，
2: 无论呢是自己喝，还是说去朋友家当伴手礼，这24瓶一箱啊，既体面又实惠。
1: 现在市场上的饮料五花八门。这个喝起来完全没有那种甜腻厚重的感觉，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像我们这家里有孩子的啊，这个买饮料喝饮料是特别的要注重啊。这款喝起来就特别的好，这个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所以说是老品牌做的东西啊，真的是让人放心。
2: 哎，您说到了当下人很多的痛点啊，现在很多人呢长期待在空调房里，日常呢爱吃凉食，或者是经常奔波，说话又比较多，普通的白水呢喝着单调，高糖的饮料又不敢多碰。咱们这款饮品啊，就是完美的替代选择。它呢依托了传统的食养古方打造，把陈皮、雪梨这类经典的药食同源食材融合在一起，保留了食材原生营养，喝起来啊比白开水有滋味，又比奶茶、碳酸饮料健康多了。
0: 最重要的是这个价格下来了，品质可得有保证啊。
2: 您放心啊，我们呢坚持可视化的品质把控，不仅呢用先进的工艺保护食材营养，从原料甄选、生产工艺到营养配比，每一环啊都是用心打磨。这就是想让大家喝到纯粹放心的草本滋味。我们多年深耕大健康饮品领域，我们的口碑品牌都是久经市场考验。我们承诺严选地道原料，拒绝色素、香精、防腐剂，所有的产品呢均符合国家食品标准。收到货品如果有任何问题，我们都会第一时间跟进处理，保障每一位消费者的权益。
1: 这才是真正为我们着想的好产品啊！想要的朋友啊，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羊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属的特惠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想抢购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这款饮品的啊多种喝法，解锁更多的饮用乐趣。哦，
1: 它的饮用方式啊十分灵活，常温直饮的话，能够品尝到食材的本味。嗯，天气炎热的时候，我们就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冰爽解乏，是下午茶休闲时刻的好搭档。天气转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微微的加热一下，口感闷润，风味啊更加的出众。一款饮品啊，适配了四季不同的场景。
2: 以前想喝陈皮雪梨汁啊，就得回家自己慢火熬煮，又费时又费力。现在有了它呀，开盖即饮，随时随地都能喝到这个古法风味儿，真是解决了我们不少麻烦。
1: 一托呢，老品牌，好原料，好工艺，性价比拉满，是家家户户必须要囤的一款。
2: 我现在家里呀，天天都备着这款饮品，早上起来喝一瓶啊，清爽舒心；三餐过后喝一瓶，解腻又爽口。闲暇在家呀，出门遛弯啊，随手就拿一瓶，走到哪儿喝到哪儿，特别方便。
0: 这眼瞅着时间还有一分钟就到了啊，想抢购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因为名额有限啊，先定先得。大家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洋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中华美食文化千年传承，博大精深，而扒鸡是绿皮火车时代就名扬全国的情怀美食。它始于康熙32年，历史久远，从古至今，无论贵族名流还是平民百姓都喜爱这口。它是国宴上的一道名菜，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带你品尝比好吃更好吃的脱骨扒鸡，精彩不容错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啊！今儿啊，我可算来着了。哎，您听听刚才说的啊，比好吃更好吃。您看这一听啊，就是吃货琢磨出来的词儿。今儿啊，我要不尝尝这味道啊，就对不起我这北京吃货80后小分队副队长这名号呢。
2: 不过你说半天这扒鸡在哪儿呢？哎，我得先尝尝啊。
1: 您别着急啊，咱今儿啊，有请场代登场，有请。
3: 感谢各位给机会啊。嗯，我呢是德州行店品牌经理宋军。今天我把我们的这个镇店美食啊，德州脱骨扒鸡呢带来了，也为大家呢捡个大实惠，好不好？
1: 好。
3: 不管是这个冷吃热吃啊，都特别的解馋，吃法也特别多，哎，咋吃都好吃。来来，给大家尝尝。
2: 这就是咱们那个老扒鸡的那个味儿，酥烂好嚼入味儿，不塞牙。就回到我年轻时候，在那个过去的火车站，吃那扒鸡就那味儿啊，
1: 太诱人了啊！这馋的我都直咽口水啊！这外表啊是金黄，还略带这个酱色，泛着淡淡的油光。哎，我这拿一个鸡胸肉给大家撕一下，您看看啊，这个纤维啊真是丝丝缕缕的，这肉香浓郁扑鼻呀、啊！哎呦，这软烂的同时啊，还略带点小嚼劲儿，哎，好吃。
2: 这些年啊，扒鸡真没少吃，但是吧，没有那老味儿的感觉。
1: 是，
2: 宋总，你家这个是怎么做出这老味道的呀？
3: 没错啊，大家经常呢是吃完这个脱骨扒鸡啊就失望啊，因为呢不是过去这个老味道了，
4: 这也是很多观众的心声啊。说到这儿啊，我就很骄傲和自豪了，大家看啊。这个呢是我们家的地地道道的德州老字号啊，省级和市级非遗企业，获得呢各类荣誉认可呀、是非常多的，销量呢对比啊大部分小厂啊，那都不是多几倍啊，那是几十倍上百倍，很多呢去德州旅游的朋友呢都会给家人和亲朋好友呢带回啊我们家这个脱骨扒鸡，工厂销量和利润啊是有保障的。
3: 别人啊是这个愁这个，哎呀，销量啊，愁客户，我们愁什么？愁每天啊，就做不出来那么多产品。
4: 我们的传承人呢，也是企业老板，家里往上6代人都是做这个脱骨扒鸡的，对品质和品牌啊，看得比命都重要。
3: 几十年坚守这份的老手艺啊，所以呢，才能吃到这个老味道。
1: 我说呢，吃着怎么这么地道呢？感情人家是一祖传的手艺，是不是？这原材料和加工工艺，哎，咱有什么讲究没有啊？
4: 这讲究可大了。朋友们，先说鸡啊，我们家呢只选用这个生态养殖的三黄鸡整鸡，纯净无污染，生长呢要达到这个180天，肉质呢鲜嫩，皮脆骨软，鸡肉的味道啊更浓，绝对不用啊速成普通品种鸡，大家都懂得啊，这个区别呢太大了，生鸡的价格你差都不

是一倍，味道肯定也不一样。还有这个调料，哎，咱们家呢用的是16味秘制天然调味料和中草药，这具体都放啥呢？这可是核心机密，说实话我也不知道。

0: 和省级非遗的双非遗企业。朋友们，很多大渠道呢，探厂啊，那拍照是绝对禁止的，是不是？而且呢，是至少一半的操作环节呢是不能参观。
1: 此外啊，我们家这个扒机的配料表很严苛，零香精色素，零防腐剂添加剂，所以说呢，味道和市面上的普通扒机啊就是不一样的。买回去你常温保存，男女老少啊都爱吃，吃法多样，开袋冷食拼盘是吧？你鸡丝拌面、大拌菜、热烙饼卷着吃、夹馒头、烧饼、干锅手撕鸡，营养又好吃，啥时候你想吃了，你开袋撕吧撕吧就能吃了，非常便捷。
2: 你赶快说说，咱今天这个怎么卖呀？
0: 我们家呀是德州老字号了啊，是德州市级和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销量大，这个呢成本呀是非常有优势的。咱们家熟食店里面一只这个整只的这个熟鸡呢是卖88元，今天呢我直接放福利，好吧，给大家尝鲜啊，两大只不到100元，甄选营养土鸡啊，搭配呢这个秘制调料金贵老汤啊和这个非遗古法工艺呢烧出来的啊，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人吃啊都非常讲究。
3: 哎，宋总啊，这我们呢是真想买，哎，所以说能不能给大家伙儿多点实惠，
0: 行吧，我豁出去了啊。
3: 好，
0: 3只不到100元，你买回去啊你撕开了你直接吃，哎，怎么吃都好吃，越嚼越香。
2: 宋总，按理说啊咱们今天这个价格算是很优惠，这种骨酥肉烂的扒鸡啊还真在市面上不太容易见的，
3: 哎，
2: 我自己吃然后再送送人这就不够吃的了，
3: 哎，
2: 啊宋总您能不能大气点大方点再送一只，
0: 不到100元3只啊已经很实惠了。哎，咱们呀是德州老字号啊非遗企业，朋友们普通扒鸡可做不出这个味儿啊，我们坚决啊不用那个速成鸡，对吧，你配料表你看看，哎，健康不添加，用都是呢养足180天的这个土鸡三黄鸡啊，加上呢秘制天然调味料啊中草药熬制出来这个骨汤才会呢肉质松软，是吧，你家人吃解馋啊，送人呢也是好东西啊，啊各位叔叔阿姨啊真没法赔钱卖，你真是真没法送，真的你卖多少赔多少，真对不住了。
3: 咱们刚才说了啊，既然啊送出去一只，你看我们都说出口了，
2: 对呀，
3: 对不对，哎，不能让大家伙反悔，让大家伙失望，对不对，
2: 可不，
3: 哎，人家叔叔阿姨们都电视机前面等着抢呢
2: 啊，
3: 哎，这样啊多送这一只呢，咱们这样栏目组啊跟厂家咱们各补贴一半好不好，让大家伙啊捡着这么一个大实惠，你看行不行，
0: 行行行吧，那只能这样了啊，那让我少赔点，咱们就前200组啊，卖完就恢复原价，好不好？
3: 哎呦，太棒了！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德州老字号同样是省级和市级非遗企业特供的德州扒鸡，咱们今天开抢了！哎，老汤、老配方、老味道，今儿啊4大只还不到100块钱，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4: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抢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4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4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可真是抄着了，
1: 是吧？
0: 我跟你说，我刚才啊抢了一组，
1: 嗯，
0: 哎，要说那80年代坐那绿皮火车，闻的那香味就飘进来了，
1: 嗯。
0: 可是那会儿要说生活呀、啊、是真困难，
1: 嗯，
0: 不敢每次都买，偶尔买一次吧，拽个大腿，回家老人家少吃一口呗，那、嗯、他能理解。今天这个扒鸡呀、啊，还真是那个老式的味儿，
1: 嗯，
0: 这回我买了，我跟。

0: 说我痛痛快快的吃。
1: 这样我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你看我就把这个大腿一撕下来，哎呦，您看这色泽，您再看这肉丝是不是特别有食欲啊？不是有句老话讲得好吗？轻轻一抖，哎，骨肉分，软烂入味，暖人心。这牙口不好的老年朋友们，哎，您再吃在嘴里边一点都不费劲儿，醇香浓郁酥烂的扒鸡，您就在这嘴里边，哎，嗯。嚼两下，嗯，给舌尖味蕾啊带来极大的满足感啊！不愧是这清代啊，这个进贡给皇宫里边这个御膳呐、啊
0: 哎，
1: 是不是？这
0: 是
1: 民间啊也有说什么无鸡不成宴，对不对、
2: 嗯？
1: 哎，您这聚餐的时候啊，宴请宾客的时候啊，那可都是扒鸡的，都是大菜硬菜，对不对？
0: 鸡肉啊，营养丰富，
1: 是
0: 低脂肪高蛋白，哎、肉酥骨烂，好香滑、哎。要说有了它呀、
1: 嗯，
0: 有时候不想炒菜，哎，拿出一只这扒鸡。撕吧撕吧，就是一盘菜。家里来客人呢，年了节了，聚个会呀、啊，这一只整鸡上桌，特别有样。你去郊游啊，玩去呀、啊，带上一只鸡，也特别有面儿。哎，要说呢，咱去串个门，上亲朋好友家，咱带一只往那儿一放，还实惠，还有面儿。您可得抓紧发货啊，
3: 放心，
0: 保质保量。
3: 大家呢，放心购买品尝。
2: 我们厂呢，对品牌和产品的品质啊，是极为重视。啊，这是企业呢安身立命之本。我保证每一只扒鸡啊，都用的是土鸡、三黄鸡整鸡啊，保证都是用秘制调料，老汤采用的非遗古法工艺呢，精心烹饪的，保证您吃到的每一口都是过去的老味道扒鸡，保证这个配料表简单，不含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买到家以后呢，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呢打栏目热线，我立刻安排专人给您圆满解决。
4: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奖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四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四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好了，今天呢我们的特价抢购活动啊还有最后两分钟的时间啊，这样二位啊有没有什么好的吃法推荐一下？
1: 我要做鸡丝大拌菜和热烙饼卷鸡丝
2: 啊。那我做一个干锅手撕鸡。
0: 今儿这烧鸡啊这配料表特别简单啊，吃着呀、啊、就是踏实。最经典的还是什么呀，手撕烧鸡，直接那么唰一开袋，拿着手啊撕吧撕吧，这一分钟直接就上桌了，是不是？随便在家里烫个生菜呀、啊、或者做个大拌菜呀、啊、对吧，咱这也荤素搭配。
3: 20多块钱啊，买到手呢一只从头到脚的整鸡啊，还是呢老味道脱骨扒鸡，栏目呢专属特供，别处想买没有。这要是能喝酒的，你就是这扒鸡啊，你不管是来二两白酒或者整两瓶啤酒，嘿呦，要多美有多美。喜欢吃这口的您赶紧出手，错过这波优惠啊您肯定后悔。
0: 关键这种老式扒鸡啊，您市面上啊这一只没个50-60咱也买不着，是不是？关键啊它还不是土鸡，更不可能是什么呀，这德州老字号、也不可能是双非遗企业给你做的，对不对？
1: 这个今天咱们用了也就半只鸡，加上彩椒配料油啊火呀、都加上，多了说也就15块钱。这要是说在外面得80多一份吧，
2: 那肯定。
1: 哎，外面一盘家里六盘，
0: 真是
1: 您看看多划算呢，又干净又卫生又省钱。哎，还特别的容易做。
0: 刚才啊我抢了2组、我决定啊给我爸妈家呀什么我哥我姐家呀都送点尝尝，对吧？他们要是喜欢的话呢我还会再买的。而且今天啊是德州的老字号企业哎做的这个食品，做的这个烧鸡扒鸡，对不对？咱吃着也放心啊。
4: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奖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4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3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

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四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2: 故事从这里开始。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立体镜。
4: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7: 随着年龄的增长，耳朵容易出现嗡嗡声、流水声、蝉鸣声，请尽量尽早调理，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不适。
8: 耳部也舒服了，人也精神了，为帮耳朵点赞。
9: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帮耳朵真棒。
7: 耳朵好，生活才好。来帮耳朵调耳朵，1对1悉心调养，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0: 地址：桂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5876-6788。
11: 快点，不能去啊！你这受了伤的，而且发烧，你人没到戏楼就死了。盖好，我帮你去啊。
12: 你
11: 啊？
12: 哎呀，不行，这事关重大。再说了，我也不能让你冒这个险呀。
11: 我怎么不行了？我明白。我懂，你不用告诉我那东西是什么，我取回来以后直接就给你啊。你也知道那个戏楼就是我开的，我自己到我自己的地盘取些小东西，怎么会有危险呢？就这样说啊。
12: 哎，宝夫，那你路上千万小心。
11: 放心吧，好好休息啊。晚上回来啊。
13: 据传，炎夏解放军节节胜利，四野也已经南下，到了衡阳、宝庆地区了。很快的，将与国民党桂系军阀的主力进行决战。华南地区一旦解放了，那解放军下一步进攻的方向就是西南地区。我们胜利在望啊！
14: 同志们的心态怎么样？
13: 同志们现在分为两派，一派呢主张等待胜利，减少牺牲，而另一派呢则主张加紧进攻，赶在解放军入川之前多多立功啊。
14: 这两种思想都是错误的。第一种呢过于消极，你想，如果我们不能继续游击战斗的话，就无法牵制敌人，这就造成了解放军入川的困难。第二种思想呢又过于冒进，国民党虽然败局已定，但是在大西南有百万大军，还不用说军警宪特，总体上还是敌强我弱的，所以我们不能硬碰硬啊。
13: 是啊，
15: 精神点啊，没我命令谁都不许进。
16: 是
17: 是。

0: 定好了，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地方，我真正轻轻的松。
1: 我跟你说，这个酒得多喝点，这酒好，
0: 太好，好喝，嗯，太好喝了，这个酒。
1: 没什么好酒。嗯，这团长，
2: 团长，
0: 团长，
2: 我都没工夫喝酒，你他妈就喝上了。你看徐总长看着就给你俩费劲。看好了，
0: 嗯，是。
2: 哎，你两个，
3: 哟，宝福啊！哎，你两个，该这么说，哨兵给我看场子呀？
2: 我可不给你看场子吗？谁也不让进啊！
3: 我都不能这样，
2: 你也不行呀！你要愣进，除非你不想活。
3: 你两个，这封多久啊？我也不知道啊，就让我24小时这么守着。
4: 这谁出了主意啊？啊，谁下了命令？谁这么缺德啊？
3: 你可不缺德、啊。
4: 不是，你说这天儿又闷又热，不让我进是小事。您宁大哥，您也给劳烦您，你这还受着伤呢。所以说，宁大哥呀，您啊就是辛苦啊，真的。
2: 嘿，哎呀，宝福啊，你这熟人，你不用这样。
3: 去去去，宁大哥，您这话说的，我是戏楼出这么大事儿，把您老这寿院都搅了，我这不得孝敬孝敬您、啊。
5: 什么来历、啊？
6: 龙家大少爷，广安城有名的败家子，学过洋文，但是不学武术。
5: 伯父啊，别着急，过一阵儿我让你进去会儿，看没人了再进去，啊，
6: 过去看看。
3: 是。
0: 聂团长，
2: 贾科长在这儿呢。
5: 这是
6: 怎么回事？
2: 这个龙少爷他家就在这儿，想进去、哎、但咱不封锁了吧，我没让进。
5: 对对对，
3: 宁大哥、啊、长官
7: 贾科长，哎呦，保密局的，哎呦哎
3: 呦哎呦，长官你好，你辛苦了。
6: 哎呀，龙少爷客气了。
0: 行了，进去吧。
3: 啊啊，
6: 对，上峰发话了，宁团长，你也带人撤吧。
2: 啊？因为这个，哎，这，那谢谢，
3: 行行，
2: 徐大哥辛苦了啊，
3: 来，
2: 兄弟，
3: 长官，您辛苦啊，哎，慢走。

0: 哟，海棠，你怎么下床了？
1: 钟叔，要不然您去戏楼看看吧，宝福他到现在还没回来呢。
0: 现在还没回来啊？你，哎呦，我马上就去。哎，海棠，上床躺着去啊！
1: 辛苦您了啊！哎。

0: 尸。
1: 你终于找着了。
2: 啊？我找什么呀？
1: 找什么你不清楚吗？
2: 我什么都没找啊。

0: 怎么也没找啊？那你大半夜的到这儿来干什么？
1: 这位长官，这个戏楼是我的，全广安都知道。我不是想什么时候在这儿就什么时候在这儿吗？
0: 当然当然，把手举起来。
1: 好，
0: 把手举起来。

0: 少爷，你很聪明啊。
1: 啊，
2: 贾科长，
3: 董少爷，请吧。

0: 说，
1: 海棠，不好了，少爷，
0: 少爷怎么了？
1: 少爷让特务抓走了。哎哎，海棠，海棠，海棠，
2: 徐队长
3: 好，
2: 徐队长好，
3: 好。
1: 徐队长好，
2: 好。好
0: 哎，李支队长，快坐快坐。怎么样，有线索吗？
4: 你们前脚刚走，保安团还有保密局的特务就开始全程大搜捕，据说在抓我党的特派员。
0: 特派员，
4: 我们在广安四处打探，到现在没有找到什么线索。我留了个人在公安继续侦查，先回来给大家报个信。
0: 解放军入川在即，上级机关派来特派员，一定是有重要的情况要跟我们联络。
5: 现在敌情这么复杂，敌人一定是掌握了我们特派员的行踪。如果特派员手中的情报落入敌人手里，那后果则不堪设想。司令，你看我们要不要再进一趟广安城，想办法营救？
0: 不可以，上次我们就险些中了敌人的埋伏，我们绝不可以轻举妄动啊。

0: 翻来覆去就那几句话，说什么找赌博的欠条。
1: 按照你以前的手法，没给他硬行吗？
0: 站长，强龙不压地头蛇呀。
1: 怎么说？
0: 据他自己说，他说他自己是袍哥人字辈的大爷，而且和你

0: 缺还是好朋友，这贸然动刑地方上不好交代。而且当年他爹还是广安城有名的爱国资本家，抗战期间捐过不少钱，在当地很有声望。再说了，我们在戏楼已经得罪了炮哥，只要再打死一个，今后工作不好开展了。镇长，依我看啊，这龙宝福就是屁都不懂的小少爷，没什么心机，我觉得他是真不知道什么情况了。
1: 用刑吧，出了事我担着。
2: 是。
0: 开门。
3: 给我带到刑讯室。

0: 少爷，恐怕你还没见过保密局的手段吧。
1: 是长官，饶命啊。啊，
0: 饶命可以，可是你拿什么来换呢？
1: 刚才都说了，我回去是拿那个赌债的借条，你说我这个借条拿不出来，我那些钱不就打水漂了吗？我这没犯法吧？
2: 都行。
3: 哎，长官，
1: 长官，我说，
3: 我不是回去拿那个借条的，我是
0: 拿什么？
1: 我是拿烟土。
3: 我真是拿烟土啊！
1: 我不骗你，那个借金条子上写的就是交货的时间和地点。我知道我犯了国法，我认。我家什么都有，田产、宅子、矿山、码头、储藏库，你只要放了我，你要什么都行。
0: 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都行。
3: 我真的是，我不能告诉我的同党是谁呀、啊！哎，信命无缺。
0: 说，
1: 我说，信命无缺。我跟宁无缺私下做一些烟土生意，
3: 我没办法呀。宁无缺霸占了我的码头和矿山，我如果不和他做一些烟土生意的话，
1: 怎么养活我一家老小啊？宁无缺我可惹不起，他杀人不眨眼，心狠手辣的。
3: 长官，您千万别告诉他是我供出来的呀。
1: 还有，
3: 我真的不是什么共党，我是一个富家少爷，我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呢？我知道，只有国民政府才是我的靠山。长官，你明察呀，我不是共产党。
4: 长官，有急电。二号线。
5: 你先去吧。
4: 是。
5: 佳义。先别动静，等我回来。

0: 真没想到你竟然是处长的内线，游击队政委彭远山漏网也有你的功劳了。
1: 说的没错，谁能想到共党广安站地下交通员蒲公英是保密局的特务呢？
0: 说吧，找我来有何贵干？
1: 徐长官，您抓错人了。

0: 徐长官，龙宝福他就是个傻小子，他什么都不知道，你审他也没有用，倒不如给我个面子，放了他。一班的人都是无辜的，你把他们都放了，就当是我欠您个人情，怎么样？
1: 放人好办，那密令怎么办？
0: 密令在双枪老太婆手里是密令，在你我手里就是废纸一张。
1: 是吗？你也不行。
0: 整个四川只有双枪老太婆一个人能够破译。
1: 这么说我们毫无办法了。
0: 别着急呀，共党惯于前赴后继，一个特派员倒下了还会有第二个。
1: 只是这样等待下去，处长那边不好交代吧。
0: 徐长官，我倒是有一计，您想听吗？
1: 请说。
0: 我们为什么不来一个偷梁换柱？双枪老太婆根本就不知道上级派了特派员这回事情，我们为何不派一个精明强干的人，假装是中共特派员，上山与双枪老太婆会合呢？顺势找到游击队的藏身之处，一网打尽。

0: 哎呀，龙少爷，我查清楚了，的确是个误会。
1: 我就说嘛，长官，咱们肯定是误会。
0: 这松龙少爷出去吧。
2: 是，
1: 谢长官。
0: 佳怡，来来来，
3: 安心伙伴。
2: 是。
3: 龙少爷，走吧。
1: 好，谢谢啊，谢谢。
3: 开门。
1: 贾科长，我自己走就行了，兄弟们不用送的。啊！

0: 您这是干嘛呀？您刚才不是说放我走了吗？
1: 没错，送你回去。

0: 贾科长好。
1: 站长，如您所料，那个姓龙的就是个草包，已经吓晕过去了。不过我们要的东西确实被烧了。
2: 就是没被烧，我们得到的仅仅是一张纸，有什么用啊？
1: 那就这么放了他？
2: 放了他比留在这儿有用。
1: 明白了。

0: 看报啊，看报了，看报，看报了，看报了啊！哎，卖报卖报，看报看报，哎，看报了啊！来，客官，拿报纸
1: 啊！啊，那个上个月打工报。
0: 哎呀，找对人了，我专门卖旧报纸的。
1: 啊，
0: 你要上个月哪天的？
1: 你把上个月都给我。
0: 好好好。都给你，自己找啊！
1: 谢谢啊！
0: 看报，看报啊！看报了，看报了！卖报，卖报！

0: 老佛，找到了吗？
1: 我给烧了。
0: 你什么？你再说一遍。
1: 我烧了，我跟你说，当时情况太紧急了。
0: 你怎么能给烧了呢？你知道有多少人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他吗？青叶同志就死在我们面前，你怎么能给烧了呢？你怎么能接受？
1: 行行行，行啊，别动，别动，来来来，给。
0: 这是什么呀？
1: 你要的东西啊？我看过了，这张纸上就是这一天这版的大公报。
0: 就一张报纸，这么简单？
1: 嗯，那张纸上有篇文章，文章上的数字呢，大多都用笔画过，画的还挺讲究的。
0: 那你记得是哪一篇吗？你还记得是怎么画的吗？
1: 刚才给你一吓，不知道记不记得。
0: 哎呀，你别再吓唬我了，你当时真的背下来了？
1: 那当然了。
0: 好了好了，宝福，我不吓你了啊。你这样，你好好想想，按照那张纸上划掉的东西呢，就给它划掉；没有划掉的呢，就原样保留。慢慢想啊，不着急，一定不能出错。
1: 啊，

0: 你先出去，我换套衣裳，这就动身。
1: 这就动身，你干嘛去啊？
0: 上华蓥山。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4: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
4: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3: 走
5: 走
3: 走。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视力。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
2: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7: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 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永视力智能花镜有多牛？请记住这四点：一，永视力智能花镜的镜片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二，永视力智能花镜的眼镜品牌被评为国内眼镜十大品牌；三，永视力被评为全国消费者放心品牌；四，那第四点就更牛了。永视力品牌的智能花镜是可以直接出口欧盟的，您瞧瞧，就这些荣誉谁能比得了？
8: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这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所以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1: 故事从这里开始。
2: 离得远了听不见，离得近了听不清，来巴尔通试试。耳内总是嗡嗡响，日常交流受影响，来巴尔通试试。
3: 耳部没有负担，身心都很愉悦。
4: 耳部舒服了，听啥都顺耳。
5: 坚持调养，耳部更舒坦了，
2: 不被耳朵困扰，生活更美好。快来巴尔通试试吧，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0: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6: 二老板，
7: 陈老板，
6: 我这呀又来给您介绍生意来了。
7: 那感情好啊，快坐。我这正为大伙儿的下个月工钱犯愁呢。
8: 什么买卖？
6: 马掌，100副。
8: 哪家订的？
6: 红色的。
8: 红色的？新四军？
6: 对。
8: 我记得陈老板以前是不沾红的。
6: 啊，我妈生意人，有什么钱赚什么钱。再说了，他们这次可是给500大洋。
8: 新四军现在都能给得起这个价了。
6: 这个吗？哦，我听说他们是打了个大胜仗，有钱了，有钱。
8: 行，陈老板，什么时候交货？
6: 越快越好，最迟后天。
8: 好，那我让伙计们加班加点干2个通宵，一定给您赶出来。
6: 那就多谢那人掌柜了。那您先忙，我就先回了。

0: 于是问题是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
1: 胜利
0: 是中国的。胜利这俩字是这么写的。
1: 我说啊，十二所同志，这战争马上就要胜利了，你在这读主席的论持久战干嘛呀？
0: 我马上要加入你们新四军了，我不得学习学习啊。
1: 哎呦，还挺想进步。
0: 那是。
1: 你看那人姑娘来了，怎么就不学习了？
0: 下次再学。

0: 你来了。哦，有什么事儿吗？
1: 没事就不能来看你啊？
0: 能啊，太能了。
1: 我不是想着你要去参军了，想着把这个的小花送给你。
0: 这我能收吗？这不是你爷爷留给你的传家宝吗？
1: 对呀、
0: 啊，啊，
1: 传家宝啊！怎么了？你不想要？你不想要，我送给别人。
0: 我想要，我收着，我一定好好收着。
1: 十二叔
0: 啊，
1: 小花是我看着她长大的，你一定要替我好好照顾她。
0: 放心吧，小孩还是我接生的呢。
1: 对了，新四军那边最近有打仗的消息吗？
0: 啊，没有。
1: 那也没有人找我吗？
0: 那人，你一定有事儿，你说。
1: 真没事儿，我就是最近招呼伙计们打了一批马掌，

0: 看新四军那边有没有需要的。
1: 要是他们那边需要，赵大奇第一个就来找你了。瞎担心什么呀？
0: 那就好。

0: 进了队伍之后，你可不能像以前那样没脑子的一头往前冲啊，打仗要听指挥，知道吗？
1: 面就一条，我还想着咱俩以后的好日子呢。那人，你真没事儿？
0: 怎么啦？关心你一两句还不习惯了？那我以后不说话。
1: 哎，那你还是多关心关心吧。
2: 我先走了，你呢，自己照顾好自己。
1: 再待会儿。
2: 我回去还有事儿。

0: 各位师傅，你们来一下。
1: 停！过来一下，过来一下，来。掌柜的，
0: 咱们赵家马掌铺今天要打最后一批马掌。
1: 掌柜的，这些年承蒙您的照顾，我们大伙儿这拖家带口的才有了一口饱饭吃，这过得好好的，这怎么又成了最后一匹马掌了呢？
0: 大叔，本来我想瞒着大家的，可是这件事儿我不敢瞒，因为这关系着大家的生死。
1: 啥事儿啊？
0: 有人找我订了一匹马掌，说是给新四军的，可是我去查过了，新四军根本没有订这批货。你们想想，还会有谁在这种时候急需马掌？
1: 日本人，这老掌柜可是死在日本人手里的，这活怎么不能接啊？
0: 咱们必须得接，只是这个缸里的水
2: 我会换成用马钳子熬制的药水，
0: 所有的马掌都要经过这个药水进行冷却。
1: 掌柜的，这马钳子是有毒的，那样的话马掌也沾上了毒，这要钉在马蹄上特别的容易受惊，咱们不能干啊。
0: 咱们必须得干，我说过这次买卖关系着大家的生死，如果各位不想参与就请回吧，我那人不希望连累你们任何一个人。

0: 刚刚都把亲人送出了城，剩余的交给我们做。
1: 掌柜的，
2: 掌柜的，
3: 掌柜的，
4: 谁让你们回来的？都走，都赶紧走！
0: 掌柜的，既然我们能回来，我们就都不怕死，也不怕事儿。
5: 是啊。

0: 只有一个条件，打完麻掌，立刻出城。掌柜的，你这不是打我们的脸吗？
1: 大叔，我是一个孤儿，我知道没爹娘疼的感觉，我求求你们了，不会因为这件事连累你们任何一个人。我今天就撞死在这儿。
2: 可是掌柜的，如果我们大家都走了，那日本人怎么能相信您呢？
3: 是的，
0: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会有办法的。
2: 掌柜的，可是这样下去，赵家真的断了。
0: 大叔，只要你们都还活着，赵家这门手艺就断不了。
2: 伙计们，
4: 哎！

过来过来过来，这边。

0: 陈老板，明晚我就可以交货了，请问我们在哪儿交货？
1: 那人掌柜，别的事你就别管了，我会去你的铁掌铺拉货的。
0: 好。
1: 哦，儿子，来。
0: 他多大了？
1: 过了15，就整10岁了。
0: 好巧啊，跟我同一天生日。
1: 那人
0: 咱们这儿的孩子啊，1岁和10岁都是要大操大办的，也不知道到时候我还能不能来了。小弟弟，你叫什么名字呀？
2: 我叫陈德胜。
0: 真可爱。
1: 德胜，叫姐姐。
2: 姐姐。
0: 哎，
1: 那人掌柜。
0: 陈老板，我都懂，如果我是你，我也会为了他做任何事情的。那我先走了。
1: 哎，那人掌柜，你慢走。

0: 掌柜的，货齐了。
1: 大叔，交货的时间是明晚，你赶紧走吧。
0: 掌柜的，伙计们都走了，您打算怎么跟日本人解释？今天你要是不说出个所以然来，我们是不会走的。
2: 对，我们不走。
3: 我们不走。
1: 我会告诉他们，这匹马掌是我逼你们为新四军打的，你们怕被我连累，所以就都走了。
0: 掌柜的，就算是进了鬼子军营，那也并不代表就是死路一条啊，你得想法子往活路里奔啊。掌柜的，
1: 大叔，我想让你帮我做件事儿。
0: 掌柜的，您讲。
1: 为了明晚，你去狮子林三皇庙找十二所，
0: 找他，让他来救你。
1: 不，我是想让你告诉他，这一匹马掌会让鬼子的战马变得呼吸加快，容易受惊，让他把这个消息告诉大齐哥，他知道该怎么做。还有，千万别来救我，一旦来救我，所有的计划就都毁了，你一定要告诉他。
0: 可是你
1: 诸位，走吧。

0: 又怎么了？
1: 你让赵大奇给我送个崭新的军装过来。
0: 你真的决定了？
1: 当然了，我答应过大人，等鬼子跑了，我穿着崭新的军装去见他。
0: 军装有，崭新的没有。
1: 哎。

赵家列祖列宗在上，那人虽然不是赵家一脉，却自小在赵家长大，深受赵八爷和大叔大娘的教诲，他们教会了我如何在这乱世间正身律己。但那人无用，没能将赵家发扬光大，但是我绝对没有做任何一件有辱赵家铁掌的事儿。过了明晚，那人再也没有机会给各位列祖列宗上香进贡，而赵家也将经历一场无法躲避的风暴。但是我相信，如果上天有神灵，你们一定会护佑我的，不是护佑我的生命，是护佑我们赵家铁掌，能让那些自不量力犯我中华者忍辱负重。

0: 那掌柜，看到我就进吗？不过去的马上给新主任我也出镜。
1: 太君，我要举报。
0: 那掌柜，你放水好快，你举报陈老板吗？没有这个必要了，一切都是我们的计划。那掌柜，其他人呢？
1: 其他的伙计一听这匹马掌是给新四军打的，吓得拖家带口的全给我跑了。太君，你说说这帮人是不是狼心狗肺的？
0: 请跟我走吧。
1: 为什么呀？我货都给你们了，太君，你们还没给我钱呢，我为什么要跟你们走啊？
0: 連れてけ。

0: 失礼します。
1: はい。大掌柜辛苦了，听说你的人为了给新四军打麻将，怕惹恼了我，都跑掉了。
2: 是啊，早知道是给皇军打麻将，何来后面这些事端？
1: 你让我突然想到了一句话，懦夫会活得久一些。那掌柜，他们虽然跑了，但是都活下来了。
2: 你们想干什么？我就是一个买卖人，我货都给你们了，钱呢？

0: 大佐、この旅の蹄鉄です。
1: 金花铁掌，这让我想起了当年赵家掌柜就是用这个马掌陷害了我。你不会这么做吧？
2: 我要是这么做，那我也是想着陷害新四军呀。我又不知道户主会是您。

0: 果然是一样的。唉，后悔啊，后悔，后悔当年信了那两个老东西的谎言。
1: 您当时要是把我叫来问问，我就全给您说清楚了。马掌的关键还是要结实。
0: 你为新四军打的马掌还真是用心啊。
1: 那我现在可以走了吗？为什么？
0: 因为我想看看你的马掌到底有多结实。
2: 十二组，都是真的吗？
3: 男人把匕首给我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但是我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2: 大叔，那人被关在哪里啊？
4: 掌柜的交代了，绝对不能救他，否则他所谋划的一切就都白做了。
5: 我必须要去救他，
4: 我必须要去救他。
6: 走啊！你先冷静一点，首先要搞清楚现在那人在哪儿吧。
3: 少爷，当年老掌柜用了那一招以后，您觉得黑岩还会那么相信那人掌柜吗？
6: 十二组，你冷静一点。你知不知道，那人把他最心爱的牛角匕首给了你，就代表你是他心里最在乎的人。你现在贸然前去，不仅救不了他，还白搭自己的一条性命，你让他怎么办？
4: 你让我怎么办？
6: 现在那人还没有消息，就代表那人他并没有死。

0: 该怎么办？那我该怎么办？
1: 等鬼子行动，我们伺机而动。
0: 然后呢？然后那人会死的，他会死的。
1: 我答应你，想尽一切办法把那人救出来。她是我妹子。
2: 小二组，不要忘了现在你是谁。
1: 站起来。

0: 西，我给你带来了。
1: 十二嫂，你即将成为中国共产党新四军第四师骑兵团侦察连的一员，明白吗？明白吗？明白。我希望你记住，你不再仅仅是十二所，你面对的是中国共产党党旗，面对着这300,000新四军的战士，邱大同，存孝义，服从命令。

0: 决战的时候到了，同志们，现在鬼子在正面战场已经节节败退。我们刚刚收到情报，日军的黑岩联队将进攻韩子峰部。一旦日军打通东部走廊，将会和东部的日军主力连成一片。 黑岩联队将有效的掩护日军主力撤退。现在，黑岩联队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师部命令我们，要迅速出击小南庄，务必一意消灭黑岩联队，收复梧州。
1: 消灭日寇，收复梧州。消灭日寇，收复。

0: 三叔，
1: 兄弟们！

0: 新四军骑兵团侦察连战士十二所向连长报到。
1: 归队。
2: 是。

干。

小雪。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有福了，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
0: 2.5折
1: 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
2: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如果呢不是真翡翠，100倍赔偿。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 一两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5: 离得远了听不见，离得近了听不清，来巴尔通试试。耳内总是嗡嗡响，日常交流受影响，来巴尔通试试。
6: 耳部没有负担，身心都很愉悦，
7: 耳部舒服了，听啥都顺耳。
8: 坚持调养，耳部更舒坦了，
5: 不被耳朵困扰，生活更美好。快来巴尔通试试吧，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4: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0: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4: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行记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中国国家博物馆。吉金药山川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展，北京大运河博物馆。苍穹记忆，中华世纪坛南天门计划科幻科普主题展，中华世纪坛。中国工艺遇见非遗沉浸光影体验展，遇见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5: 李中原，袁胜男的驴了。
4: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11: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12: 作孽
4: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13: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个样子给二老看呢。
14: 祝袁胜男。
4: 平凡的烟火，
15: 冻两片面，
4: 闷出最深的依赖。
16: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心。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1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8: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就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儿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 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1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5: 说话声音听着小，别人叫您啊听不清，耳朵总想很闹心。巴尔通调耳朵，耳不舒服了，听音更轻松，
6: 听声更顺，生活更自在，
15: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9: 耳朵要舒服，就选巴尔通。
5: 调理耳健康，从巴尔通开始。耳朵问题啊，来巴尔通，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0: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枪，拔刀。

0: 看看我，我脸上脏吗？我还漂不漂亮？
1: 哦。

0: 下的你来了。
1: 韩总，我们共产党人是讲信誉的，说来就来。怎么，今天跟一个侦察连连长死在一起，觉得跌份啊？
0: 哟，终于升官了，
1: 副转正。
0: 好好好，那行吧，赵连长，那就一起来，
1: 一起来吧。哇！
2: 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二集团军第六军敌我魂飞的旅长韩振芳，
3: 我中国共产党新四军第四十七兵团。
0: 记得那句话吗？恕我大齐，
1: 扬我国威，
4: 恕我大齐。

0: 急。
1: 大家伙儿，大家伙儿，是你吗？大家伙儿，不是你，你不是，是你吗？大家伙儿，不是。
0: 大齐，大齐花已经死了，大齐。

快点！

部队进城了，我们也走吧。

0: 我看有的同志挺骄傲，挺兴奋，你们的骄傲和兴奋应该摆在敌人面前，在人民面前我们只有谦卑和感恩。你们要记住，不是我们解放了人民，而是在人民的帮助下我们收复了失地，消灭了鬼子，听明白了没有？
1: 明白。
0: 整理军容。

0: 叔，大娘，你们慢点。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2: 老婆呀，
0: 好好点。
1: 今天大喜，来来来。

爷爷。查大奇，跟您来说两句话。我现在已经是侦察连连长，我也入了党，是共产党员了。我打了很多的仗，杀了很多的鬼子，没给您丢人。爷爷，对得起您小的时候给我取的赵大奇这三个字，扬我国威，树我大旗。你这个孙子做到了，爹娘，我来看你们来了。你们看的没有错，那人不是一个一般的女子，她撑得起赵家，她再也不是那个活泼可爱的小大人妹妹了，她用您的方式做了属于她的一切，她比我强，她是一个合格的赵家掌柜的。哦，对了，我忘了告诉您了，他跟二嫂成亲了。他们都是赵家的人，都是赵家的好孩子。娘，是我一直不懂事，可是我现在懂事了，你们都不在了。娘，儿子想吃你给我做的炸酱面，鬼子已经都打跑了，可是我怎么讲？

0: 呀，您回来了。
1: 少东，
2: 少东家，
1: 少东家，
0: 少东家，那任掌柜走之前曾对我说过，只要有我们这些人在，赵家铁掌就不会亡，就像当年老掌柜将那任掌柜赶走时一样，他是在为赵家一脉存留延续下去的希望啊。
3: 谢谢，我现在已经不是少东家了，你们才是赵家的希望。
4: 伙计们，
5: 哎，
4: 开弓，
5: 好嘞！
6: 大齐，准备好了吗？
3: 不管明天有多远，我们总能在马蹄声中听到远方的召唤。

1945年8月15日中午12时，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宣布无条件投降。至此，从1931年9月18日起，中国人民在付出巨大牺牲、历经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后，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这一伟大历史胜利。这不仅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同时也是中国人民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第一次取得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在抗日战争时期伤亡8万余人，其中团级干部以上牺牲350余人。一手创建新四军骑兵团的新四军第40师长彭雪枫于1944年9月11日牺牲。抗日战争结束后，新四军骑兵团划归华东野战军履历启功。1949年7月6日，随华东野战军解放上海。

0: 差不多准备好了，就开始了啊。
1: 好，好嘞。
0: 坐。
2: 再给我们。

0: 说点什么呀？
1: 您介绍一下你自己，然后随便说点什么。
0: 好，好。哎呀，你说这个，一看镜头，这也不知道说点什么了。那就聊一聊，聊聊我的过往经历吧。啊，我呢叫赵大齐，生于民国三年，今年88了。哎，这一只烤鸭是吃不动了啊，酒还能喝个半坛儿。神龟虽寿，犹有竟时。哎，说起来我这一辈子呀，还算是这个波澜壮阔啊。从小呢，出生在京城马掌世家，爷爷呀，有民族气节，铮铮铁骨，不肯屈膝，死在了日本人的枪下。他临终之时呢，赐我大齐之名，寓意就是扬我国威，树我大齐。我小的时候啊，生性顽劣，很爱马，行侠仗义，打抱不平，可以说是除暴安良吧。我跟这个义匪王三虎还有一张红结为金兰，结为了兄妹。我把我打小一块跟我玩到大的这个青梅竹马那人呢，婚事给拒了，然后我亲自提亲去，找的这个仇家的闺女叫孙佳慧，后来呢，又碰到了这个新四军的政委，我的革命导师张亮、张政委，跟战友们啊，共赴国难，打了很多的仗，后来呢才知道这个，兄弟无高低啊，手足之义，袍泽之情，可欺天地。老了老了，眼泪不值钱了，眼泪不值钱了。高粱数年呐，死的死，没的没，就剩我一人，累累于这天地之间。回忆着前尘往事啊，是历历在目。现在呢，我才明白啊，这抗日啊，不是一个人的抗日啊，这民族啊，更不是一个人的民族。尤其是气节，不是一个人的气节。什么是英雄啊，孩子？你告诉我什么是英雄啊？啊，要我看啊，这个英雄就是流血牺牲的战友啊，这个英雄就是为了抗日牺牲的、默默奉献的人民。英雄啊，他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啊。我真是深深的感到，为了我自己是共产党员，我感到骄傲啊。为了咱们新中国的和平年代，我感到自豪。行了，我说的够多的了，我再说一点啊，就是我们新四军的这个骑兵团的口号：上马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
2: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如果呢不是真翡翠，100倍赔偿。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

0: 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1: 小庄福利来了，金星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立减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部，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0000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销，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4: 李中原、袁胜男的女儿。
5: 有人说扁豆更倔，面条太软，
6: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7: 作孽
5: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8: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个样子给二我看呢。
9: 中原胜男，
5: 平凡的烟火，
10: 豆角焖面，
5: 闷出最深的依赖。
11: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3: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3: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4: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7: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就都看不清。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得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远处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14: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5: 随着年龄的增长，耳朵容易出现嗡嗡声、流水声、蝉鸣声，请尽量尽早调理，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不适。
16: 耳部也舒服了，人也精神了。为帮耳通点赞，
17: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帮耳通真棒。
15: 耳朵好，生活才好。来帮耳通调耳朵，一对一悉心调养，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4: 地址：贵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5876-6788。
18: 提升。
19: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重庆谈判失败，国民党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封锁和破坏活动，大肆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员。
20: 最近天气冷，把衣服穿上。
21: 不用，我不冷。哎
20: 呦，拿着吧，小心着凉。
21: 哎呦，我知道了。
22: 此人手里掌握着我们中统局一大批人不太光彩的证据，所以此人必须得死。

0: 事情可以蹊跷啊。看来咱们今天是碰上程咬金了。这样，你赶紧回去告诉老秦，眼下沟上沟下只有两个活口，他们还没有发现我们，我一个人暂时能对付。事不宜迟，你赶紧走。
1: 好，我这就走。

0: 不许动，举起手来，把手上的家伙扔过来。
1: 哪路兄弟啊，报上大名。小的余德水，跑单帮做着小买卖，咱们井水不犯河水，若是要身上的货，小的全给大爷怎么样。
0: 老实点，给我撞过来。

0: 死你个兔崽子！我，
1: 顾宇东，站起来，把手举起来。
0: 大哥，大哥，我是正儿八经的生意人呐，感谢大哥的救命之恩。
1: 你少废话，
2: 生意人
1: 是生意人，为啥下手这么狠毒？是生意人，为啥有人追杀你？把鞋脱了，把裤子也给我脱了。看见后面那棵树了吗？过去。
3: 这是什么情况啊？
4: 首长，这边还有一具尸体。
3: 好。
5: 是我的失误，这都怪我，不小心给打死了。
3: 这个人不是你打死的，他是服毒自尽，这才是你的失误了。回去准备写检查。
5: 哎，
3: 老张啊，叫树上的下来，叫战士把他扛好。
5: 好。
3: 今天沟里的事，树上的知道吗？
5: 不知道，我对他一个字也没多说。我就纳闷，后边枪响，他怎么就不返回去增援呢？
3: 这很符合逻辑，这就更说明他们不是一般人。

0: 老秦。
1: 尸体藏起来更好，不许出任何差错，把他们身上东西全部拿好。
2: 死的是高明，那跟林峰有什么关系？
1: 因为林峰是高明的胞弟。
2: 孪生胞弟，好啊，嘿嘿，你这个老鬼，原来你是想以礼代桃啊。
1: 是。
2: 哦，你的意思我懂了。
1: 别激动，首长，
2: 这是我们突破目前困境的最佳时机啊。
1: 是首长啊，我个人认为，如果用林峰代替高明，如果你批准，那将是我们在吴克忍身边放的一颗最具威力的定时炸弹。
2: 离天亮还有3个小时了，你准备一下，马上出发。秦思成同志，
1: 是，
2: 你一定要安安全全的把林峰给我带回根据地。
1: 是，首长。坚决完成任务。

0: 林科长，
1: 王队长，
0: 您这是？
1: 您能来，我不能来。
0: 是是是是，不知道林科长您来，
1: 我来找人。
0: 找人？这十里八乡我都认识。不知道林科长您找谁啊？
1: 找我妹妹。
0: 据我所知，林科长家里面只有一个老娘，哪来的妹妹啊？
1: 她叫党素贞。你应该认识
0: 党素贞，
1: 就是年前你在车站杀害的那个小姑娘。
2: 你是共产党？

0: 杀人偿命，除了混蛋应该明白这个道理。
1: Shoot!

0: 哎呀，这么好一个早晨，你是看不见了。
1: 刚才给你这个回传一下啊。

0: 我是教育科林峰，请问是哪位？
1: 是我。
0: 红梅。
1: 嗯。
0: 红梅，你在哪儿？
1: 我已经回来了，我现在就在凉州了。
0: 凉州？可是你写信不是告诉我说年底才回来吗？
1: 可是我想给你个惊喜啊。
0: 我和我娘都很牵挂你啊。哎，你来县政府找我吧。
1: 我不想去你上班的地方。
0: 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对不起，红梅，
2: 这些年委屈你了。
0: 你现在。

0: 应该是在城西的邮局吧？啊，你在那等我，我马上就去接你回家。
1: 林峰，你先别急啊，你把手头的事情先做完。这回啊，我来了就不走了。现在我住在鸿福旅馆的二楼，那我等你，不见不散。
2: 林峰与红梅分别，他们大概有将近六年的时间没见面了。平时偶尔有鸿雁传书，红梅这几年与父母为了躲避战乱去了香港，林峰一直在等红梅回来。

0: 林科长，忘却自情，心地渐远，在想谁呢？
1: 别这样，
0: 你干什么呀你？大惊小怪，你未娶我未嫁的，干嘛怕人看见啊？他们爱看不看？哈，看。
1: 哎，我说你，
0: 那么看啊？你看，这是我带给你的上好的春茶，今晚咱们俩去看戏吧。
1: 哎呀，不去我没时间。这段时间出了这么多的事儿，我有很多事情要做呀，哪有空陪你看戏啊？
0: 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我爸都已经张罗好了，明天就去你老娘那儿谈咱们俩结婚的事儿。霍兰金枝虽然比不上上海滩的大明星，但是在这凉州城里再也找不到第二个比我更好的了。林峰，你可千万别移情别恋啊！不过呢，你有这贼心，也没这贼胆儿。如果你有了相好的，肯定会带给我看的，对不对？对不对？林峰，我告诉你，你就是我蓝金枝的。
1: 那我告诉你，我跟你根本就不可能，你知道吗，蓝小姐？什么叫做不可能？
0: 你这不可能都说了三年了，在我这儿失效。
1: 你。
0: 今晚去不去？去不去啊？去不去吗？
1: 哎，我田秘书，
2: 我什么都没看见啊！
1: 我去找你呢，来来，那个有事找我是吧？重要的事是吧？
2: 啊，对对对，十万火急。
1: 梁小姐，公务。嗯。
0: 今晚看戏，不见不散，拿着。
1: 我问你，他们的具体部署搞清楚了没有？
3: 啊，已经搞到了。咱们的处长身手真是神速。都在上面，他让你召集凉州小组的所有成员，今天下午开会商量一下对策。看来又出现了新的地下党组织。
4: 炸
5: 炸
6: 炸
7: 炸
8: 炸！
9: 冲冲冲冲！
10: 冲！
11: 炸子茂，
12: 到。
11: 这条路不是很熟啊。离凉州还有多远？我们还要多长时间才能赶到？
13: 100多公里吧，差不多还要4个小时。
11: 好，同志们，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3点之前要赶到凉州，听明白吗？
6: 明白。
11: 出发！驾！
6: 驾！
14: 驾！
6: 驾！
14: 驾！
15: 我和我娘都很牵挂你，我娘早就把聘礼都准备好了，新鞋子、新袜子、新枕头，等我来娶你。

0: 事儿想让你来帮忙。今天晚上我可能晚点回家，你让我娘去鸿福旅馆接个人。
1: 好的。
0: 好。
2: 对了，这次咱们的安全会议你就放心吧，我跟老蔡交代过了，估计这会儿已经安排的差不多了。
0: 哎呀，别这么多废话行吗？快点。

0: 老大，我们快到了，
1: 快出来！
0: 老大，你看，
2: 老对手。

0: 玉洁池啊，你至少跟我商量商量吧，啊！这么突然袭击，我回去怎么跟上司解释啊？
1: 你镇静一点好吗？咱们先上车，到了车上我再跟你解释好吗？
2: 娘，来，小心点啊！

0: 都疯了，我怎么可能会跟你们说的那个高明长得一模一样？
1: 我实话告诉你，林峰啊，你跟高明其实是孪生兄弟。20几年前，我还是你父亲身边最信任的参谋长。那时候，我得知你父亲兵变计划已经泄露，我快马加鞭赶回军营。
2: 准备战斗！司令，军备计划泄露，后镇二营的张营长已经叛变了。
3: 这是逼老子反了！快去通知三团五团！
2: 来不及了，司令，他们已经提前动手了。司令，顶不住了，你先撤，我断后，在李家坳会合。
3: 急呢？
2: 是。

里秘书，赶紧走。

0: 高远，也是对不起你啊，走高远。
1: 第二天，林姐和我发现了，也就是你现在的样。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你听我

0: 我真不明白，这老天爷怎么会把我们绑在一起？
1: 我也不明白。要不，等这次你替身任务完成了，咱们选个好日子，带上你娘，带上你媳妇红梅，咱们去问问他。
0: 对不起啊，这任务太艰巨，我做不到。
1: 哎呀，林峰啊，替身的任务是暂时的，用不了一年半载，你就能完成任务了。你回来，我呀，再把真相告诉你老娘。
0: 要一年半载，那我娘和红梅怎么办啊？我不去。
1: 不去也得去，这是使命，这关系到根据地的安危，你明白吗？
0: 你怎么这么自私？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到现在才把真相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哦，我知道了，是不是因为你喜欢我娘，所以故意报复高司令？你，
2: 你打，你没资格打我。
1: 若不是你现在的娘，没有你娘，你能活下来吗？你能活到现在吗？好，我告诉你真相。我现在就告诉你真相，你娘的妹妹就是我原来的爱人，漠河兵变那夜，她为了保护高明，就死在了军阀的枪下。现在你还能说我隐瞒真相是为了报复高司令？我看到高明的尸体，我心里什么感受啊？我把真相埋在心里几十年，你知道我心里好受吗？啊！

你现在是他唯一的支撑和希望了。

0: 定完成任务。
1: 好，走。
0: 林峰啊，这次任务事关重大，时间紧迫，我已经向上级要求尽快的收集高明的所有资料，你要尽快的熟悉他的一切。
2: 你觉得布置的怎么样？到屋里看看。
3: 嗯。
4: 哎呦，大娘，红梅小姐也来了。哎呦，大娘，正念叨你呢。
2: 她理解，红梅的父母都在香港，远来不了。林峰的婚礼就按咱们这里的老规矩办，咱们林家呀可不差钱。再说了，我就林峰这么一个儿子，可不能亏待了我的儿媳妇啊。

0: 发了，好的有子弹看吗？
1: 把他们带走。
2: 高明，你今天晚上什么时候能回来？
3: 我今天晚上会很晚回来，站里一堆事情，吴站长给我跟郑处长开会。
4: 高站长，高站长
0: 啊，老秦你来了。
4: 了解的差不多了吧？
0: 这么多资料我三天三夜都看不完。我觉得吧，我跟我哥高明在生活习惯还有声音上面这些都差不多呀。
4: 不愧是孪生兄弟啊，这也正是孪生兄弟所具有的特性
0: 啊。可是光有这些还不够啊。哎，高明还有很多东西我不知道，就比如说这国民党为什么要派人到根据地来追杀他。
4: 可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人只有你。
0: 为什么？
4: 因为林峰已经死了，你现在就是高明。
0: 我可不是高明啊，我是他弟弟高远，我是林峰，我是共产主义战士。他心狠手辣，贪财贪色，我才不屑。
4: 可是你别忘了，他也曾是抗日英雄。这不奇怪，人家降文之后出生显赫，又有权又有势，人家不自负，你们谁能自负得起来啊？
5: 哎，他老子的事情你们也知道了，
4: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你刚才都告诉我了，你们高站长叫高明。再者说了，就你们调查局那些头头脑脑都在这里装着呢，现在只是对号入座的问题了。
6: 报告，
7: 报告首长，我们把整个枣树沟都搜遍了，没有发现特定目标，但是在三岔口发现了一具年轻人的尸体。
4: 通知下去，就是掘地三尺，也要把这个姓高的给我抓回来。
8: 是。
5: 看来高站长应该返回古城了，我也要设法逃离这个地方。
9: 站长，您找我。
4: 高明去延安几天了？
9: 到今天中午，正好三天。
4: 哦。都三天了，怎么还没有他的消息？好，你可以下去了。有什么情况，立即向我汇报。
8: 是。

0: 远了听不见，离得近了听不清。来巴尔通试试，耳内总是嗡嗡响，日常交流受影响。来巴尔通试试，
1: 耳部没有负担，身心都很愉悦。
2: 耳部舒服了，听啥都顺耳。
3: 坚持调养，耳部更舒坦了，
0: 不被耳朵困扰，生活更美好。快来巴尔通试试吧，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4: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

0: 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5: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

0: 行，快乐相随。
1: 远古玉米神报道，
2: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3: 太阳的金色汗水，
4: 秘鲁的蒙娜丽莎，
5: 月亮神悄悄许愿，
6: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7: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9: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0: 这人上了年纪啊，耳朵往往容易出问题，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帮耳通试试，
11: 听得清生活更有滋味。
12: 帮耳通很专业，坚持一段时间耳不舒服多了，
13: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帮耳通真棒。
10: 帮耳通调耳朵，耳不舒服了听音更轻松，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4: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那高明，你现在是生还是死？我派你去延安，送你去见阎王爷，你自己非要去，你的胆子可真够大的。

0: 难道共产党还没有把他杀了？你真的有那么大的命吗？
1: 萧红啊，萧红，
2: 别理我，烦着呢。高明都走了三天了，一点消息都没有，我很担心他。
1: 你就为这担心啊？高明他又不是三岁的孩子。
2: 可是我觉得这次不一样啊，他走的时候神情不定，所以我心里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1: 你和高明这么多年，我可从来没看见过你这么关心过高明。你们的感情是不是？
2: 我们的感情怎么了？
1: 我什么都没说。
2: 不管怎么说，高明都是我的丈夫，我担心他不是应该的吗？
1: 我现在立刻派人去延安边去看看，一有高明的消息我就立马告诉你。
2: 谢谢你啊，王哥。王哥，你为什么到现在都不结婚？你是在等什么人吗？还是等着以后要出家？
1: 出家。
3: 司令，你让我打听高明站长的消息，我已经打听到了。
1: 说，
3: 高明站长可能已经在延安被害了。
4: 站长。
0: 什么事？
4: 这事儿您要是知道了，你也会很开心的。
0: 什么事？
4: 高明死了。他真的死了，他被打死了。这是我从延安得到的消息。
0: 好，你下去吧，我这里还有事。
4: 站长，高明一死，就是咱俩的天下了。好啊。

0: 走好。
1: 少奶奶，汪司令来了。
2: 汪哥，高明有消息了吗？
3: 小红，高明他高明他应该会没事的，你不用担心啊。
2: 其实我又何必担心？
3: 我还是这句老话，你心里这根绳解不开，我这辈子也不会安心的。小红，如果高明真的出了事，我愿意照顾你一辈子。
2: 王哥，你刚才的话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3: 没啊，我只是……小红，你应该知道我对你的爱。
2: 行了，王哥，你别再说这些了，我现在根本没有心情听你说这些。心里很乱。
3: 小红，你这是何苦呢？
2: 王哥，我知道你一直拿我当妹妹看，所以我希望你跟我说实话，高明他到底怎么了？王哥，我求你了。
3: 小红，高明在延安出事了。
2: 他真的出事了？
3: 消息还没有证实。
2: 怪不得这么多天都没有消息。
3: 小红，你先别急，我已经托延安那边的朋友去找他了，应该可以找到。
2: 王哥，这件事情就拜托你了。
3: 我明白，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全力来帮助你的。
2: 谢谢你，谢谢你。
4: 林峰啊，资料可把他累坏了吧。

0: 老秦，该出发了吧？了解差不多了，我都准备好了。放心吧。我是去享福的。你想高明是什么人呢？坐高级轿车，住大房子，还有美女，好吃好喝的。这破地方，穿穿瓦瓦的，怎么住？是该换换环境了。
1: 我舍不得你啊，孩子。

0: 定好的交通站，按既定计划，古城那边已经做好了安排。你给我记住，你和你的人要不惜一切代价，哪怕牺牲你们的生命，也要把他安全送到，听到了没有？
1: 是。

0: 聊，谢谢。
1: 林峰回来了，林峰回来了！
2: 哟，风儿回来了，我先去看看啊。哎呦，风儿，风儿，你怎么才回来呀？
3: 伯母，林峰他，林峰他为了党国牺牲了。

0: 睡着了。
1: 姐夫顺便啊，
0: 你说过要跟我结婚的，你怎么走了呢？

凌风，你好好安息吧。如果你泉下有知的话，就请你保佑我早日抓到杀害你的凶手。等我为你报了仇之后，我才回来好好的陪你。

0: 请上车。小姐，你去哪来？
1: 去城防司令部。

0: 高夫人，哎，高夫人，
1: 您是病人家属吗？
2: 是，我是他奶奶。
1: 病人现在处于昏迷状态，尽量让他多休息，千万不要惊动他。
2: 我知道，我知道。

0: 高明已经脱离了危险。
1: 什么？高明回来了？是的，不过受了重伤。你先准备好车，我一会儿去看他。
2: 司令，外面有个姑娘找你。我马上要走，让她改天再来。
0: 是。哎，你怎么进来了？红梅，你怎么来了？表哥，我来找你，是有事想请你帮忙。好，先坐，我给你倒茶。
2: 我丈夫被人杀了，我来求你帮忙，求你帮帮我，帮我找到杀人凶手。
0: 人海茫茫，还得从长计议。不过你放心，哥哥一定帮你。

0: 来消息，高明身受重伤，正在医院抢救。
1: 怎么会是这样？
0: 是刘维熙传来的消息，不会有误。
1: 你出去了，

0: 情况很糟啊，他的颈部和声带已经严重的受损，有可能会影响他的发音功能啊。如果要正常恢复的话，也得有一段时间。不过这几天呢，一定不要让他随便说话。这位，您一定是病人的夫人吧？
1: 我是。
0: 哎呀，他的病情啊非常严重，他大腿的伤已经耽误了治疗的最佳时机，
2: 极有可能啊会影响他的生理功能，
0: 说不好啊还得截肢呢。
1: 截肢？
0: 对。
1: 医生，我丈夫伤得有这么严重吗？
0: 哎，
1: 医生，我求求你救救他。
0: 好好好，你先别急嘛，这只是我们一般的推测。
1: 医生，我求求你救救我的丈夫，他不能截肢，我求求你，你要多少钱都可以，我给，我求求你。
0: 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啊，太太你就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情我得特别交代一下，他的头部这次受到了强烈的撞击，很有可能会留下后遗症，也许他会有失去记忆的可能，也就是说等他醒过来之后也许会不认识你们，或者是什么事情都不记得了，这点你们最好心里有数
2: 啊。不可能吧，这高先生可是功夫过人，久经沙场，那可是真正的铁骨硬汉呢。
0: 铁骨硬汉，你怎么不送到铁匠铺打铁去啊？送到医院来干什么？
2: 你

0: 你办得怎么样了？哎，办得怎么样了？
1: 高明和他到底什么关系？他们之间有什么秘密？
2: 干什么干什么？高明都这样了，你们还逼着他问这个问那个，是不是想把他逼上梁山呢？高明啊，人都回来了，你就什么都别想了，好好休息啊。
0: 高站长这次伤得不轻啊，昨天晚上到现在我们一直守在这儿，他刚刚醒，人还没说话呢。
2: 哦，这么说刘主任是肯定清楚高站长的伤势情况喽？那你就是趁火打劫。周先生说的对啊，同事操戈，相煎何急啊。你们军统中那些鸡鸣狗盗的事情，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0: 王司令，您言重了，我和高明啊是兄弟，就是一点私事儿。
2: 私事儿？私事儿那么急吗？不会等他病好了再说吗？我刚才在大夫办公室，大夫一再关照，高明现在需要静养，不能和他多说话。他的脖子被共产党打断了，他的脑子被共产党打乱了，你知道吗？你这神神秘秘想干什么呀？回去跟吴克仁说，大家都是带兵的人，他就不能心疼心疼替他爹去卖命的手下吗？小红啊，你一个人忙得过来吗？小赵，小赵，到！我命令你24小时值守，照顾好高夫人和她的丈夫。
3: 是。司令，那您呢？
2: 这你不用管了，

0: 我自己走回去，车就留下来让高夫人坐，还有探望高站长的朋友们。我们司令部好车有的是，大不了我再向胡长官要一辆。啊，王司令，这点小事儿就不用您费心了，我们都安排好了。
1: 安排？就你门口那两个废物，我可免了吧。
0: 吴克忍要是有心，早就让他们两个忙活上了，还用得上我的人吗？行了行了，你办正事去吧。 自便。小红啊，辛苦你了，小赵就留下，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2: 要不我送送你吧。
0: 高明啊，好好养伤。我去送一下王司令。这个王司令和我嫂子是什么关系？好像不一般。
3: 上次抓了一批共党分子，不知道怎么处理，请您定夺。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呀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

0: 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
1: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如果呢不是真翡翠，百倍赔偿。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5: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4: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6: 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4: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啊、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上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儿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

0: 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提
1: 升。这批工党属于顽固分子，杀了。
2: 都上。

0: 谁呀？
1: 啊，沈老板在吗？
0: 在的，请进。
1: 好，好，请。哎呀，沈兄啊，生意经的书不读了，该读孙子兵法了。
2: 有什么新货就拿出来吧，我这里挂牌出货，买卖公平，和上次交易一样，照价付款，概不拖欠。
1: 50根黄鱼，4张船票，我要去香港。
2: 什么？你的货值这么多钱吗？
1: 咱们做了这么多年的生意，我骗过你吗？啊，我都是要走的人了，我没心思给你开这个玩笑。现在时间紧迫，没有时间给你磨磨蹭蹭。钱算什么东西啊？还是命重要。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0: 这是60根黄鱼，足够你带着你整个家族租一条船去香港了。
1: 可惜啊，我改变主意了，我又不想走了。我都这么大年纪了，要死也要死在我们家的祖坟里。知道这条消息为什么这么值钱吗？我告诉你，高明没有死，他又回到了古城。这条消息严格保密，他就住在博爱医院里。
0: 不可能，我们的招魂者，从不失手。
1: 你未必太自信了。我告诉你，我在南城墙根底下给你备了一辆车，你毁了人家的生意，人家会这么轻易的就放过你吗？赶紧逃命吧！我告诉你，你的时间不多了，再这么拖下去，眼镜罗就带人血洗这里了，然后会把全城包围，你想走也走不了了，这可是你的买命钱。
0: 他妈的，高明，我就不相信杀不掉你，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

0: 在这儿累不累啊？
1: 你这是买给我们吃的？
0: 哼，想吃啊？想吃自己买去啊！
2: 又不是什么好东西。
3: 哼！哎呀！哎！你神经病啊你！你牛什么牛的？
0: 哎，嫂子
4: 回来了。
0: 哎，来。哎，高哥，你猜我给你带什么来了？骆驼，美国的。
4: 给我。哎，给我。医生刚才说什么？不是说过不让你抽烟的吗？这么听话，你以为我不知道？昨天晚上你一夜都在装睡，没理我，你就是在想这个。你想一想，我不让你抽烟，我不都是为你好吗？你受伤躺在医院里，谁照顾你啊？不还是你老婆我吗？你那些红颜知己呢？谁来看你了？你现在知道不好意思了，那以后啊，你就在家给我老实的待着。这烟呢，我先帮你收起来，等你病好了呢，我再让你抽个够。说实话，高明，我看你现在躺在这儿，我反倒安心了。
0: 嫂子，你是开玩笑的吧？我哥都伤成这样了，躺在床上你才安心啊。
4: 你想问孩子懂什么呀？男人越是动不了，我们女人越是安心。我现在看到你哥躺在这儿，至少我还能摸到他。
1: 小红，

0: 表哥，你回来了。
1: 哎，红梅啊，你怎么不回屋睡会儿啊？坐，坐。
0: 我睡不着，一闭上眼睛，全都是我丈夫的音容。
1: 红梅啊，你现在可要保重身体啊！我已经派人去追查你丈夫遇害的事了，不过一时半会儿也不会有什么消息。
0: 表哥，你一定要帮我找到凶手啊！
1: 这个你放心，我一定尽全力去查。哦，对了，我和我的朋友萧红说了，有空你们认识一下。萧红人不错，我想你们会成为好姐妹的。以后有空啊，经常到她那儿走动走动。她呀，也是丈夫差点没命了。哦，不说了不说了。红梅啊，饿了吧？咱们出去吃饭去吧。啊，
0: 表哥，我不吃了，我还是先去休息吧。
1: 啊，也好。
2: 站长，延安的夜莺小组来电。
3: 念。
2: 施主进庙请求香火。
3: 回电。只念佛不烧香。给老板回电。
2: 是。
3: 高明任务失败已归，夜莺全部抵达指定位置，请求指示。

0: 用找了。全城戒严，封锁所有路口，盘查一切可疑的人。
1: 是。

0: 站长，老板回电。
1: 念，
0: 按兵不动。
1: 给夜莺回电，按兵不动。
0: 是。
2: 吴站长。
1: 哟，郑处长。郑处长大驾光临，不知又有何指教啊？
2: 吴站长坐拥佳丽，夜夜笙歌，我怎么舍得过来搅了您的兴致呢？
1: 都是逢场作戏罢了。郑处长怎么绷不住了？来，咱们喝一杯。
2: 我都快闷死了，老大什么意思？还是按兵不动？
1: 稍安勿躁。再说了，我在这个地方都熬了好几个月了，你才几天呢？
2: 算了吧，我还不是你们棋盘上的棋子，想搁哪儿就搁哪儿。
1: 你这个想法可不对头啊，党国的利益那是高于一切的。
2: 我看是个人利益高于一切吧。我知道你和我王老师的交情，也知道你们在花旗银行的交易，搞点打折，搞点私房也合情合理。可是我郑杰现在是孤身一人，连做个寡妇的资格都没有，哼，真是悲哀。
1: 这天下的好男人多了去了，你怎么就偏偏看上了高明呢？
2: 吴站长，你最好闭上你那张嘴。我什么时候说过我喜欢上高明了？
1: 啊，不是郑处长喜欢高明了，是高明死皮赖脸的追我们美丽动人的郑处长了。不过高明总是喜欢沾花惹草，所以我提醒你还是小心点。女人呢，总是在情情爱上的头脑发昏。你的任务是，要利用你和高明之间的生死之交，拿到老大需要的东西。不是要你和他去谈情说爱，你要摆正你的位置，明白自己该做什么。
3: 多喝点汤。不好喝。其实今天这汤不是王妈熬的，是我亲手熬的，很难喝。
4: 哦，也不难喝，只是有点烫，我想晾一晾再喝。
3: 几天不见你就学会说谎了是不是？不好喝就不好喝，您用不着勉强自己。不过你现在身体有伤，难喝也得喝。今天怎么这么客气啊？你先生病的时候，哪回不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来，
4: 来，来。哦，对了，我妈怎么样了？
3: 啊，挺好的，就是挺惦记你的，还一直问我呢，想来医院看你，我没让她来。他一来的话，咱们家里不就没人了吗？你今天还挺清醒的，还知道关心家里的事儿。以前你什么时候这么体贴？想什么呢？
4: 没想什么。
3: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呀？那我还是你老婆吗？我跟你讲啊，我简直就是你肚子里的蛔虫。来，这个给你。告诉你啊，本子我是给你拿来了，但你不能看太长时间啊。

0: 哟，高站长，你这看的什么宝贝呀？看得这么认真，不会是你的桃色日记吧？
1: 刘主任，你什么时候也学会偷看别人隐私了？
0: 切，我才刚进来，不敢打扰你。再说了，你这上面的德文我也不认识呀。
1: 你不认识德文，怎么知道上面写的是德文呢？给你开个玩笑，其实这里也没什么，就是我以前乱涂乱画的。你要看？
0: 不，高站长，你误会了，这个我可不敢看。
1: 说老实话吧，你不是求我帮你办事吗？我呀，这脑子受了伤，很多事情记不起来，所以想看看以前这些东西，试试看能不能想起一些什么。可惜呀，要不你提醒提醒。
0: 算了，这件事儿啊，你还能操心呢？这泼出去的水呀，基本上是收不回来喽。
1: 那你可别说我高明不讲情义啊。
0: 高站长，你这是在帮我，又不是在求我，你还能替我考虑，这很不错了。我是感激你还来不及呢啊。哎呀，好，高站长，这样我还有事儿，我就先回去了。
1: 等等，你今天怎么跟以前不一样了？不问我一些什么事情
0: 啊？这样，我这儿有点急事，必须要处理完了，赶紧走人。
1: 刘维熙到底给高明托付了什么私事？他在试探我，还是确有其事？
2: 哎，要车不要啊？
3: 不要，
2: 不要啊。
4: 刘主任，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啊，是吴站长让我在这儿等您的。
0: 我有点事儿，我先走了。
4: 请。

0: 哟，水仙呐、啊！哎呦，请请请，
1: 王老板好，王老板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怎么样了？
1: 已经盘下了一家，剩下一家正在谈，争取两天内拿下。
0: 好好好，东西必须贯通啊。等事成之后再随时盘出去。
1: 好，明白。今天晚上老地方见。
0: 哎呀，老地方见，老地方见。多带一个朋友来。
1: 嗯，
0: 好，你好走。
1: 嗯，
0: 你好走，好走。
2: 罗组长，
3: 罗组长，
0: 怎么这么没精打采的？没人替换你们？
2: 不是啊，这都是张队长安排的
0: 啊。张队长安排，那你们也不能没精打采的。你们是来保护高站长的，又不是来看守他的。
3: 是，明白了。
2: 是，
0: 这行动队的人我基本都熟悉，你们俩我怎么没见过？
3: 我们是刚补充进来的。
0: 哦，
4: 高站长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2: 已经蛮清醒了，但是那个小赵他也不让我们进去看呀。
4: 小赵是谁啊？他怎么能管得了你们呢？
2: 哎，对对，安静点。
4: 哟，你谁呀、啊？
2: 我是小赵。
4: 哦，
2: 吵吵嚷嚷的干什么呢？啊，这是病房，不是戏台，要嚷嚷去那边。
4: 你好像是司令部的人呐？啊，高站长是我们的人，我们想看他那是理所当然，知道吗？
2: 是你们的人怎么了？我哥正在休息啊，闲杂人等不得入内。
4: 哎呦，嘿，这兄弟有点二啊。
2: 说什么呢你？
0: 哎，兄弟，听我说，我们呢就是想来看看高站长，一会儿就走。你想，高站长可是我们的顶头上司，我们俩都是他的同事，他的下属，就进去一会儿嘛。兄弟，通融一下。
2: 不行。
5: 小赵，说话礼貌一点，罗组长是你高哥的同事，不好意思啊，罗组长。
0: 哎，
5: 快里边请。快，
0: 好好好。哎，走。
4: 哎呀，哎呀，二弟啊，回见啊。
2: 有什么呀？
5: 高明啊，罗组长来看你了。
6: 啊，高站长，您辛苦了。
7: 罗组长应该是这个戴眼镜的。
0: 小红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电讯处的老魏，我们的老人手。
7: 电讯处老魏
0: 热心肠，以后啊你有机会多去去我们站里，不就所有的人都认识了吗？啊。
4: 哎呀，常听人说高夫人是文雅贤淑，貌若天仙。我常听老罗在背后夸奖啊，今天见了，果真是倾国倾城呢。
5: 哪有，我都快变成老女人了。那行，那你们聊，我去打壶水啊。
4: 嗯，好
7: 好好好好。哎呦，别动别动，高站长，
0: 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了？
7: 还行，没什么大碍。
4: 高站长，您这一受伤，咱们站里啊那可是乱了套了。吴站长他躲起来不见人，于队长是到处发牢骚，这几天下来啊，收集的电台监测数据啊，嘿嘿，连过问的人都没有啊。
0: 高站长嘱咐让我扣下来的这些个要犯都让张胖子一个个拉出去给枪毙了。
7: 张胖子是谁？
0: 不过我也
7: 肯定不是什么好鸟。
0: 吴站长他到底打的什么鬼算盘？
4: 高站长，这次北上，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0: 嗯，
4: 咱们这个古城背靠共区，老吴这次做了这么大的手脚，表面上看来那绝对是安稳。
7: 看来他们对吴可人有成见，
4: 可实际上已经到了最危险的阶段。
7: 是不是故意说给我听的？
4: 长不了，哎，咱们站里第一把交易那可是高站长，非你莫属啊！我是看不惯他。哎，你说说，人家高站长刚刚来两个月，屁股还没坐热呢，就叫高站长去执行这么危险的任务。
0: 哎呀，你又来了！我说过，吴站长有吴站长的难处。高站长，你说是吧？
7: 你们俩别说了，其实这次的任务是我自己想去的，本来计划的好好的，没想到却在早树沟中了埋伏。
4: 如果你说小王他是叛徒啊，他走漏了风声，他怎么会被干掉呢？再说于队长啊，如果他漏了马脚，他敢回来吗？您说呢？
0: 嗨，这还不好解释吗？这叫杀人灭口。于德水是什么人？是一个有勇无谋的人，
7: 其实啊，我们在沟里已经打散了，于队长能活着回来，那这也算他命大了。
0: 我倒是在想啊，我们这个吴站长拿着戴老板的鸡毛当令箭，整天神神秘秘，不知道在搞些什么。你说还有那个老刘
7: 离开我们站，就是刘文熙吧，他们是什么关系？
4: 顾问吗？咱们这些老祖坛子，戴老板拿咱们当救火队员用。哎
0: 呀，这个我清楚。我是在想啊，这老吴和老刘两个人和在一起，这会不会是不是有什么？
4: 哎呦，这个可说不清楚，但有一件事我能说得清楚。哎呀，听说你跟吴站长的关系那可是不错的。哎，但凡好事吴站长都派你去。哎，我听说呀，这个朱雀路那个大房子可是你替他弄的。
0: 哎呀，老魏，老魏，你怎么也像
7: 罗组长跟吴科长关系不一般？
0: 帮吴站长张罗张罗这个新居的事儿。当然这个事情我还没向高站长汇报。
4: 行了行了，高站长他不在乎啊。
2: 老家伙，你是老魏吧？
4: 哎，大哥，什么事儿？
2: 楼下好像有人找你。
4: 哦，高站长，我先去一下啊。好好，
0: 你走，
4: 先走啊，再见，再见啊。
0: 高站长，我跟您说件事儿。山口被杀了，这个案子呢，老吴没让我插手，是张胖子在做。最近中统的人据说闹得很张狂，您可千万要小心。还有啊，出事之后已经在山口家里布了几个岗哨了。
7: 山口？这山口家？
0: 哎呦，您看您，山口不是您的重要线人吗？怎么连这个都忘了？
7: 老罗，我这脑袋受了点伤，以前很多事情记不起来了，医生说这叫创伤性失忆。
0: 这个就不说了，反正啊，这个事情我跟您太太都已经说过了，我怕您不了解情况，一会儿啊落入陷阱。
7: 那就太谢谢你了。至于老魏刚才说的这事儿，
0: 站长，您是不是真被人打糊涂了？怎么什么都记不住了呢？以后啊，这老魏说的话你也别太当真。还有啊，您跟吴站长私下里的那些买卖我又不知道。
8: 哎呀，基本上我这个情报组
0: 已经被架空了，我就指望着您回来拉回一把呢。
7: 我跟吴站长的事情等我伤好了之后我自己会处理的。至于说到我交代你的事情，你看看我现在一时半会儿也好不了，还是你先帮我处理一下吧。
0: 站长啊，我就等您这句话了啊。
7: 看来他跟老吴关系很近，对老魏有偏见。山口是我的先人，
9: 那既然高明没有死，你应该有冷血的确切消息吧。
10: 报告组长，没有他的任何消息啊。
9: 难道我们的招魂者也有失手的时候？
10: 处长，山北那块地方的西北风很硬，我估计冷血有可能中了邪，或者是水土不服，错过了最佳的刺杀时机呀。
9: 你少管闲事，做好你的本分。你看看，你看看你现在是什么样子啊！你哪像个追杀者啊！你分明是被人追得满街跑的怂人。
10: 处长，我在古城一直暗暗地跟踪高明，但是没有什么进展。后来冷血刺杀高明失败，我的藏匿地点被暴露了，所以我连夜兼程赶路才逃到了这里。我还没来得及换呢。
9: 哦，你还有理了啊！你平时不是很牛气的吗？啊，现在连个军统的人你都搞不定，你看看你现在啊，知道你像什么吗？你像一只被人抽着鞭子哼哧哼哧爬坡的山西蠢驴，狼狈不堪，狼狈不堪，你知道吗？
10: 处长，对不起，在下明白，在下是山西蠢驴，狼狈不堪，狼狈不堪啊！
4: 我告诉你，长脚猫，我一看见你这个样子，我的头都大了。你丢尽了钟统的脸，也把我的脸给丢尽了。
10: 是是是，对不起，陈处长，对不起。
4: 你赶快给我杀回古城，干掉高明。
10: 是，我重新组织人马，马上杀回古城，干掉高明。
4: 还不快滚，滚呐，滚！信不信我剁了你的猫爪？

0: 处长。
1: 啊，是我，我来探望高明的。高明，听说你身体伤得很严重，现在情况怎么样了？不过像你这样的身体应该恢复起来很快的，你一定要好好养伤啊。

0: 怎么了？这怎么话都说不了了？
1: 高明伤得很重，医生不让他说话。
0: 你是咱们党国的精英，这个吴克人真是该死，怎么会派你去延安呢？高明，你要好好养伤啊。
2: 谢谢郑处长，我在延安中了埋伏，这脖子还有脑袋受了伤，还好捡回了一条性命，谢谢您来看我。
0: 不好意思啊，郑处长，高明伤得这么严重，医生不让他说话，他需要休息。好，那你请回吧。嗯，你先好好休息。慢走不送啊。

0: 没想到这个郑杰还挺有良心的，还知道过来看你。
1: 你什么意思？
0: 你说我什么意思？以前都是你黏着他，现在他反倒过来追你，还这么殷勤。
1: 你想太多了，这次我死里逃生，很多东西我都看透了，很多想法我也改变了，
0: 恐怕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1: 女人呢，怎么一见面就暗地较劲儿？看来我哥跟这个郑杰关系很不一般呢，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秘密？
2: 这个高明怎么回事？难道真的是脑袋被打伤了？

0: 怎么样，王姨交代了没有啊？
1: 这个人打死也不交代，我想把他杀了算了。
0: 杀人？杀了能解决问题吗？
1: 是，镇长请指教。
0: 我看呢，他要是不开口，我们就替他开口。
1: 什么？

0: 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 我们到了，
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2: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3: 这太神奇了。
4: 起来了，
5: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6: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7: 有新的订单来了，
8: 多喝水啊！
9: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0: 每天吃16个菜品，
11: 还挺全的。
12: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3: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4: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5: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6: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7: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8: 这里是春风习习的地方。

0: 看来呀，你这脑袋瓜子还没转过弯来呀。
1: 师长，确实我的脑袋不开窍。您的意思是说，
0: 明天就把消息给我放出去，就说王毅已经弃暗投明，把共党的秘密全部交代出来，然后再把我们原先掌握的共党的窝点全部给他端了。
1: 站长，您真是高明。
2: 这也是迫不得已嘛。
1: 那也是。

0: 我还真得去慰问我的好搭档。这儿的事儿，办完跟我一起去，这样很不错。
1: 吴克然，你个老混蛋，共产党人是不会放过你的。吴克然，
2: 站长，你慢点啊。
1: 吴克然，你老混蛋。

0: 这事儿没这么简单，要是您真是觉得愧疚的话，您帮我调查调查，帮我揪出这个幕后黑手行不行？哎，这还用调查吗？在红区那肯定是共产党干的，可我去延安的任务是保密的，共党是怎么知道的？哎呀，所以我觉得肯定是我们内部的人员出了问题。对对对。
1: 你说的有道理，如果咱们内部真的有内鬼的话，那麻烦可就大了。是啊，这几天我也在想，谁是我的仇人？到底是谁想杀我？哎，我说你啊，就安心的养伤啊，这事就包在我身上了，我一定为你报仇，你放心吧。
2: 那谢谢站长了，等我出院，我和萧红一起啊，请你喝酒。哎，
1: 那也好，我就不打搅了，咱们家里头事也特别多啊，我得去趟南山了。
0: 站长，您去忙您的吧。
1: 啊，那好，那你好好养伤啊。啊，那我先走了啊。
2: 慢走啊。
1: 哎，多保重啊。
0: 谢谢站长。哎，
2: 你们吴站长还挺会演戏的啊！
0: 这别人特意来看我，这面子上总得过得去吧？
2: 我就搞不懂了，你们这样不觉得累吗？
0: 哎呀，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

我去打壶热水啊。

0: 你有心事吗？
1: 没什么心事，可我总觉得高明啊怪怪的，但又说不上什么感觉。
0: 站长，您不知道啊，高明被送回古城的时候那叫一个惨，可以说是惨不忍睹，不管是他头上身上到处都是伤，我们都以为啊他脑子被打坏了。
1: 是吗？
0: 是啊，他这次回来啊也是不幸中的万幸，真的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1: 好了，这两天我还要去南山一趟，这里的事就交给你和张队长。
0: 站长你放心吧，我和张胖子会好好干的，把事情办得稳稳妥妥的，等着您凯旋而归。
1: 你小子猴精猴精，但愿你是一心一意。哎呀，
0: 站长，我姬月一直是跟随您的，您就放心吧，对您肯定是忠心耿耿。怎么着，您不相信我？
1: 没有没有，您啊也别想那么多，给我好好干，我这个位置啊将来就由你坐。
0: 行，谢谢吴站长的栽培，我会好好干的。
1: 哦对了，把王毅叛变的假消息放出去以后，要把共产党的窝点一下子给我端掉，这事你可得做得万无一失啊。
0: 站长您放心吧，
1: 我就不信共党没有动静。
0: 站长您这招是引蛇出洞啊，厉害。

0: 小张，你进去请一下李师傅。
1: 好的，嫂子。
2: 啊，夫人。
0: 啊，你好。李师傅在吗？我想请他给我们家先生理个发。
2: 李师傅家里有急事，他回湖南老家去了。我是他师弟，我叫王书礼。这家店盘给了我打理，都是熟门熟客，这不刚换了牌子吗？
0: 那也好，那能麻烦您跟我去趟医院吗？我先生在医院啊。等一下理完了，我让司机开车把您送回来，不会耽误您太长时间的。
2: 没问题，我去拿一箱工具箱。
0: 啊，
2: 夫人请。没问题。

0: 怎么这么不听话呀？
1: 我就想出去走走。
0: 我今天请了理发师过来给你刮刮胡子，看你满脸的胡子，我都不认识你。
2: 哎，夫人，麻烦您倒盆热水。
0: 啊，好。

0: 夫人，这水不够热，您先生刮起来会很难受的，换壶再热点的吧。啊，好。哎呀，这是什么医院啊？怎么连个护士都没有啊？哈，
1: 看给我赶走了。
0: 葛先生，您这头发是剪短呢，还是留长啊？涂的是流行，还是剃光啊？
1: 天冷了，风大，头发留长一点，胡子剃光，有胡子累赘。

0: 这么巧啊，夫人把你给请来了。简单的很，老秦呐，这次是花了血本了，让我把东西木头市你们家周围四家理发店全都盘下来。伙计啊，全是我们的人，你这放心吧，没问题。长话短说，三件事：第一件事，弄清楚高明和山口的关系与向雪也好；这第二件事，刘维西可能已经看出我的破绽来了。
1: 看到了高明死亡笔记上写的一些内容，这个人很危险，你尽快干掉。哎，这第三件事，我把高明的死亡笔记里觉得可疑的地方撕下来了，你交给老秦，让他尽快帮我破译。好的，我知道。还有，我告诉你啊，老秦派你刚到，站得稳阵脚。他昨晚亲自到古城来了，
0: 他怎么来了？
1: 出事了，王毅可能已经叛变。
0: 有几个窝点都被乌克兰给端了，抓了好多人。王毅叛变，
2: 老秦和他是亲密战友，还不太相信。他想让你尽快出院去查查王毅是不是真的叛变。
1: 我知道了。对了，老秦还有什么话吗？
3: 啊，师傅，你这手艺还不错啊。
0: 谢谢，谢谢长官。
1: 好。
2: 刘主任，于队长来了。
3: 啊，
2: 你们特地过来有急事吗？
3: 来了，没事没事，我这就是来看看高站长，顺便和高站长告个别。等过几天这件事忙完了，我就回兰州了。
2: 哟，是吗？那太好了呀！
3: 哎，
2: 我和你的太太见过面的，她是个很好的女人。您出门在外这么久，她一定很担心你。
3: 那是，那是啊。 我现在是归心似箭呢，可是于队长他不敢来见高站长，所以就顺着他来见见。
2: 啊，
4: 是啊，高站长伤得这么重，我于德水真对不起高站长啊。
2: 能活着回来就好，于队长有这份心，我就先替我们家高明收下了。
4: 啊。

0: 师傅，手艺不错呀。啊，哪里人士啊？啊，祖籍是湖南，十几岁的时候就跟着师傅出来跑江湖了。啊，看来也是把老刀了啊。在古城多少年了？啊，
1: 来的时间不长，没几天。原先在山西运城那儿，可那边打仗，生意做不成了。哼，就是啊，我就是说嘛，这古城。
0: 我待了10多年，这里边是我基本上都面熟，可就是不认识你。哎呦，刘主任，你也太敏感了！你说我找一理发师傅，你也这么警惕？
1: 高夫人，话可不能这么说。这高站长是我兄弟，我们感情很深，我要为他的安全考虑啊。这可不是什么敏感。<笑>
0: 啊，你们忙，我店里还有点事，我先走了。
1: 这位师傅，你的剃须刀，让我看看。
0: 可以。

0: 于队长，你这是干什么呀？对师傅客气点，他就是个手艺不错的理发师傅嘛，这样不好。这位师傅，我这几天也正好要打道回府，这天也不错，要不你帮我理理发？
1: 上门服务可是比店里价钱贵十倍。
0: 没问题，价钱不是问题啊。正好我这两天啊头痒痒的，来吧。

0: 杀凶手去。
1: 好。

0: 刘副厅长，你们医院就没有再安全一点的地方了吗？您的意思我明白，但是现在确实没有什么好地方了。就西北角那间16号病房。弄好了，那已经有人包了。那是省商务厅刘副厅长的病房，他患有哮喘病，
1: 他需要安静点啊。
0: 什么狗屁哮喘？那就是钱多的压得喘不过气来。这些老顽固，活着还有什么用？给我腾出来。
2: 这不合适吧？
0: 这刘副厅长啊，是我们院长的岳父啊！
3: 我不管他是谁，军统政用，给我腾出来！这，哎，
0: 这位师傅啊，等会儿你先出去，钱我会加倍的付给你。
3: 啊，
0: 我会送你回去，顺便认认你的门。
3: 好的。
0: 高站长。

0: 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哦，那就好。哎，我会再加派人手的，你们两个守好了。
2: 啊，是啊。
3: 大哥，
4: 七月来了。
3: 嫂子，这两天你辛苦了，你去休息休息吧。我和大哥说几句话，好久没见了。
4: 行，正好我也出去尽尽心，这两天心里慌得很。那我出去了。
3: 啊，
4: 辛苦你了，七月，好好照顾你哥。

0: 我是七月啊，你不认识我了？
1: 怎么会不认识呢？哎呀，只是因为刚才情况太危急了，我在想到底是谁要来杀我。哦，对了，你怎么一个人来了？其他兄弟呢？
0: 哎，其他人全程搜捕去了，医院太危险了，所以我觉得我必须过来保护你。
1: 你说你要保护我，那我在医院住这么久，怎么也没见你？
0: 我被张胖子打发到金阳办事去了，我今早刚回来就知道你住院，所以我赶紧过来。没想到你出这么大事。
1: 哎，没事，还好我没打。
0: 还说没事啊？还有，这个房间明显就有漏洞，谁给你安排的？
1: 哎呀，行了行了，没人想这样。
2: 大哥，跟你说个事儿啊，你跟于队长去的这段时间啊，站里都乱了套。首先无客人，徐县指挥排除异己，
0: 罗组长你也知道，软弱无能，根本控制不了局面。他们还经常打发我做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大哥，我不想干了，你把我送回重庆吧。
1: 这怎么行呢？老大交代的任务到现在八字都没见一撇呢，你怎么能说不干就不干呢？
0: 我
1: 别急啊。
3: 哥，杀手从钟楼上用溜索跑了，看来是个老手。于队长说他用的是德式装备，可共产党不玩这个玩意儿。你们那个罗处长说是北门派来的，说是故意留下这套东西糊弄人的。
4: 这个呀一点都不奇怪，我觉得是中统的人干的。这中统前一段时间进了一批德国的武器。我说高站长，难道你和中统有深仇大恨？
1: 我跟中统怎么会有深仇大恨呢？
4: 看来这是冲我来的，要不然为什么这早不开枪晚不开枪，怎么偏偏就等到我坐那儿理发了他就开枪了呢？这里面有玄机。
1: 不行，我要出院去找他们，我倒要看看他们敢不敢当面跟我较量。
4: 哎，高院长，就你的伤还没好，还是等你把伤养好了我再从长计议。
5: 刘主任，16号病房已经腾出来了，高先生马上可以搬过去。
4: 好好好，我们搬16号病房。
3: 行，好，
1: 哎，怎么搞？
4: 来。
6: 畜生，禽兽！
7: 把你缺奶的劲都给我用出来！
8: 是。

0: 慢。
1: 吴镇长，您来了。
2: 哎呀，你们怎么把他打成这样啊？王毅同志还疼吗？
1: 呸！找找死！
0: 好了，不要动粗，不要动粗啊！咱们都是文人吧，对不对啊，王毅同志？

其实我呀，也是为你着想啊。我是想让你将功赎罪，只要你把共党电台的密码

0: 告诉我，现在日本人已经投降了，我想你们共产党也迟早要完蛋。那你为什么就不能学得聪明点儿呢？嗯，
1: 吴可忍，
2: 你狗娘养
3: 的，说什么呢你？
0: 放放，
1: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我王毅不会告诉你密码的，我们共产党是不会完的，该完蛋的是你们。
0: 悲哀呀，悲哀呀！死到临头了，还敢这么说话，悲哀呀！
1: 来吧，现在杀了我，有种杀了我！来呀！
4: 吴站长，
0: 哟，郑处长，你怎么来了？怎么？难道你也想来审问犯人？
4: 哼，你吴站长如果审不出犯人，我郑杰可以代劳。
0: 好，没想到咱们郑处长也会开玩笑。
4: 哼，我没开玩笑。你吴站长审讯犯人效率太低，代劳完等不及了。
0: 那好，那郑处长，你审吧。

0: 王毅先生，其实你我都是同行，在密电方面你还算是我的前辈。你设的密码我整整翻译了两个晚上都无从破解，我真的很佩服你。哼，这阎王窟就是阎王爷爷受不了，受过这种酷刑的人至今还没有一个能受得了，现在就让你尝尝这痛不欲生的滋味，可是不好受啊。我呢给你加了点檀香，来点小气氛。
1: 你最好现在就杀了我，要不然我不会放过你了。
0: 你怎么可以死呢？我还要从你的嘴巴里知道密码呢。
1: 休想。
0: 那就试试。

味如何啊？第一章和第二章的滋味可不一样啊。告诉我密码了吗？看你还能撑多久。

0: 王毅先生，三张阎王窟就可以让你受不了了。如果我再加两张上去，你可就没命了。其实我还是挺佩服你的，我这阎王窟可不是所有人都吃得消的。一般的人只要到了第二张，他就马上乖乖投降。没想到你能坚持到第三章，小心我活活把你闷死！
1: 你杀了我吧！
0: 我们怎么会杀你呢？我们党又不是屠夫。其实我觉得你真是个傻子，何必吃这么多苦头？乖乖告诉我密码，便会一切安好了。嘿，你们共产党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怎么让你们这么顽强啊？真是傻子！
1: 我们共产党人心中都有信仰，信仰你们怎么会知道？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4: 啊，
2: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4: 走
2: 走
4: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4: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2: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呀、多亏了来了勇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是，
4: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4: 对啊，
2: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4: 对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4: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 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

0: 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诗丽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永诗丽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一 ZL2017 二一二九三四九六点一二 ZL2017 二一零三九七四二点零三 ZL2017 二一二九三四八五点三四 ZL2017 二一零三九零九二点 X 五 ZL2017-2104-0186.9 ZL2017-2190-5650.6 永诗丽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诗丽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Time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诗丽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诗丽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永诗丽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诗丽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诗丽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诗丽。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诗丽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诗丽，相信王姬的选择。
1: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诗丽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诗丽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了，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

0: 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用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这永生的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生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们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生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的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省着上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其实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一 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士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4: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的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5: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4: 看到这个勇士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5: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的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这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4: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5: 这一行了，我心情
4: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5: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4: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5: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6: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又是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 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7: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8: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

0: 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有视力智能跨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袁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3: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5: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余力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余力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0: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6: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 赶紧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吧。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

0: 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走了，去北京了，
2: 拜拜，
3: 我们出发。
4: 就是这里，
5: 这好漂亮啊，
6: 我超级想在北京。
7: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8: 哇，好壮观。
9: 在这里，在这里。
10: 非遗是也有温度的。
11: 太震撼了！
12: 哇，我看，
11: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9: 哇！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13: 先从跳舞开始吧。
9: 哦，这太神奇了！
10: 这里面还有一只水洞在。

0: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巴黎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小哥还是个老外
9: 啊，我是老内，
10: 今天给大家送纪念品。

0: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1: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

0: 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1: 李中原，袁胜男的离了。
2: 有人说扁豆更倔，面条太软，
3: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4: 作孽
2: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5: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的样子你让我看呢。
6: 中原胜男，
2: 平凡的烟火，
7: 弄两片面，
2: 弄出最深的阴霾。
8: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2: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梦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小弟，妈，下去告诉他们，不要为难那些跑单帮的。
1: 大哥，这些花布和盐巴可都是咱们需要的。
2: 那就可以把它买下来吗？
0: 听见了吗？李芬小姐说的，把它买下来。
2: 走吧。
3: 是。
2: 来，大当家的，我们继续喝。
0: 接着喝。
4: 兄弟们，统统给俺搬走！
5: 来来来，注意点，注意点，使不得！
6: 看我要这个，
7: 这票。
2: 住手！
7: 神话
2: 把东西都给我放下！哎，
5: 大小姐，我们俩都是跑男帮的小本生意，还望大小姐可怜可怜我们。
2: 大家把东西都放回车上去，谁要是想要的话，自己花钱买。
4: 哎呀，搁哪钻出来的小娘子啊？癞蛤蟆打哈哈，口气不小啊！
2: 他谁呀？
5: 二杆子，咱们的一个小队长。
2: 那这些人都是他的手下吗？
5: 是。
2: 三当家的，让二杆子和他的兄弟们把东西都放回车上去，谁要是想要的话，自己花钱买吧。
4: 臭娘们，说话口气不小啊！想马婆有你说话的份吗？你他妈糟老几！
2: 你们大当家的刚刚向我求婚，你说我算老几呀？你在这摆什么臭架子？
5: 李飞小姐，别生气嘛。二杆子呢是个直肠子啊。
2: 三当家的，给这跑单帮的安排住处，咱们也好做生意，都给我放回去。
3: 来吧，掌柜的，今儿就住这儿了啊。啊，
5: 好，谢谢啊。
3: 哟，李芬小姐。
2: 三当家的
3: 啊，
2: 跑单帮的都已经住下了吗？
3: 啊，都安排好了，李芬小姐。嗯，
2: 那这样你就再找几个兄弟，把这些东西啊都清点清楚。哎，你自己啊一定要亲自监督，别出差错了。
5: 好，那我这就去啊。
2: 快去吧。
5: 啊。李凡，总算找到你了，情况怎么样？
2: 关大河和袁爱全都不见了。
5: 什么？
2: 张小天答应半个月以后给我玉观音。
5: 这张小天怎么会答应的？
2: 他说半个月以后把玉观音给我当聘礼，向我求婚。
5: 你答应他了？
2: 到时候他把玉观音给我再说吧。
5: 他要是拿出玉观音，你答不答应？
2: 我连长，我曾经答应过关大河，只要能完成任务，做什么样的牺牲我都情愿。再说了，张小天他也参加过战俘营的暴动，如果把他的这支队伍争取过来，那也是一件好事情啊。
5: 哦，对了，关大河是怎么失踪的？
2: 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情很蹊跷。他和袁爱悄悄溜到张啸天的房间去找玉观音，结果都不见了。
5: 那个张啸天说什么了吗？
2: 他一口咬定他们两个人是私奔了。
5: 这不可能，肯定是撒谎。
2: 我也不相信啊，可是两个大活人确实是失踪了。
5: 连长，有人啊。
8: 哎，大太太，可找着你了。
2: 二狗，你是不是又喝多了？
8: 没，让他们都出去吧，我机密向你汇报。
2: 你们先出去吧。
9: 来。
2: 你有什么事儿？快说吧。
8: 大太太，张小田的贴身护卫二虎，当是咱二师兄了。
2: 什么二师兄啊，这也算机密啊？你看你笑的那个傻样。
8: 他上套了，二师兄的西游记里那是猪啊。
9: 他这玩猪头了。
2: 你如果没事就先出去吧。
8: 那我回来喝酒去了。
2: 去吧，去去去去。
8: 对，大太太，我真有机密向你汇报。
2: 你真有什么事，你就快说吧。
8: 二虎说， 我师傅没出土楼，在张耀天的卧室密道里。
2: 什么？你说的是真的吗？
8: 你这算不算立功？
2: 这个算是立功。
8: 那给我点赏钱吧。
5: 你这家伙，怎么张口就是钱？
8: 没听说过吗？一文钱难倒英雄汉，难不倒的英雄兜里都有钱。
2: 赏钱是没有，要不人过来。
8: 有好东西、啊。
2: 你不是我要钱，这个算是赏给你的。够了没？
8: 这什么事了？不少年还揪着耳朵。
5: 哎，李凡，干什么去？
2: 我现在就去张啸天的房间去找密道。
5: 李凡，别冲动，张啸天的房间没那么容易进去的。
2: 可是我现在很急啊！
5: 等一下，张啸天现在在什么地方？
2: 在聚义厅。我刚刚出来的时候，他还在喝酒，现在大概是袁爱的侍女在陪他。
5: 那这样，你赶快回去，最好把张啸天灌醉，然后趁机进他的卧室。
2: 我不会喝酒啊。而且他的酒量很好，我怕春晓一个人也不是他的对手。
5: 这样，我教你一个办法，就是跟他碰杯的时候，他挨着脖子喝酒，趁他不注意，把酒灌进自己的脖子里。
6: 哎呀，带劲儿！哟，
2: 大当家的，
6: 李芬小姐回来了。看中了什么布料？怎么没拿回来啊？
2: 这当然是陪大当家的喝酒要紧了。这花布嘛，什么时候都可以选。
6: 哎呀，这话老大爱听。来，我不凑巧没酒了，我去拿一坛啊。
2: 我已经找到他们了，真的，在哪儿？等一下，你先把他灌醉，我们才能有机会。明白了。
6: 哎呀，来，酒来了。哎呀，李芬小姐，来干一碗。
10: 哎呀，大当家的可真是偏心呐，刚才还跟我套近乎呢，现在李芬姐姐一来就把我撇到一边了。
6: 这你看你看这小丫头啊，你家小姐都跑了，你还能耐得住寂寞啊？哎来，那我就跟你干一碗。嘿嘿，干。
10: 可是大当家的也不能总是干巴巴的说干呀干呀，得有点什么说辞吧。
6: 说辞？啥说辞啊？
10: 就是说法呀。
6: 哦，说法呀，那有。哎呀，李芬小姐啊，这青山不老，绿水长流，山不转水转，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妻妾成群，儿女满堂。嘿嘿，哎，李芬小姐啊，这
2: 大当家的，你这说的还真的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按照麻将的说法，那是叫十三不靠啊。
6: 李芬小姐，你喜欢打麻将？好，那我等会儿给你凑一桌人，咱们玩他个八球。

0: 嘿嘿，好不好？
1: 好啊，来，那先干为敬吧。
0: 好，嘿嘿干。哎呀，带劲儿，这才叫喝酒，这才叫痛。
2: 哟，大当家的喝多了，哎，你看看，
3: 你先忙你的。
2: 哎，
4: 哎，二当家，哎，刚才多谢高抬贵手啊。二当家请留步，有点好东西想送给二当家。
5: 什么好东西啊？
4: 烟筒，正宗银筒，茶马古道运来的。
5: 这可真稀罕啊。
4: 二当家请。
5: 掌柜的，
4: 哎，
5: 咱这话可不能乱说，我可不是二当家，我是咱响马坡的三当家。
4: 二当家，我都听说了，您一直是个二当家，可是被一个外来户给顶了。他是什么玩意儿？强龙还不压地头蛇呢，您就是二当家，我高老六就认您。
5: 好，高老六，
4: 你是个明白人
5: 啊，跟老子对脾气，走，去你屋里看看什么好东西，
4: 看看去，
5: 到屋里看看去。
4: 哎，
1: 站好你的岗。
6: 没得说，没得说。哎，刚才说到哪儿了？
2: 酒好，
6: 哎，酒好，酒好，哎，酒好。
1: 照相。

0: 堂里边。
1: 哎，干啥呀你？
2: 我找大当家的。
1: 大当家的干啥呀？
2: 我值几块银元，我买大烟赌去。
0: 你这别打扰大当家的好事儿。
2: 好事儿？大当家的都喝成那个熊样了，能有啥好事儿啊？
0: 喂，你小子敢这么说？你叫啥名？
2: 二杆子。
0: 二杆子，这名起的也有二的。你没听说过94个媒人吗？
2: 可是大当家的刚才跟两个女人进去的。
0: 两个怎么？
2: 这办好事吧？那都是一男一女，这不符合情理啊！这
0: 双为啊，听过吗？
2: 不到啊。
0: 所以说二杆子就是二杆子，大当家就是大当家。你想想吧，
2: 这不明白，
0: 不明白，回去向左转，向左。
1: 二杆子。

0: 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你能答应我吗？
1: 你说。
0: 我记得在审讯室里，你给李芬吹过口哨，真的很好听，能吹给我听？

0: 是不是关大河？小姐，你在吗？
1: 李芬，李芬，我们在这儿。李芬，你快到走廊尽头，拉石门上的铁环，左边那个。
0: 是走到底吗？
1: 是。
0: 好。
2: 我们有救了，我们不会死了。

0: 我要杀了这个混蛋。
1: 不行，不行，
0: 还是先走吧。走。
2: 哎，怎么有那么多人啊？
3: 哪有人啊？那不是人，
2: 不是，
3: 那是王母娘娘跟玉皇大帝。
2: 那后面哪？
3: 后面那是嫦娥。
2: 漂亮，漂亮。那这个呢？
3: 那个是兔子。
2: 兔子。
3: 兔子。
2: 兔子怎么这么大？见过女人？
3: 不是成精了吗？变成女人了吗？
2: 原来我在做梦啊！
3: 你做梦呗、
4: 啊！小姐，你要的花布。
0: 快进来！
1: 好，呀，关团长，
5: 高连长，我差点就回不来了。
1: 关团长，鬼子格木在山口守着呢，咱的任务得赶紧完成啊！
5: 我琢磨着，张小天卧室的地道，不可能只有一条断头的通道，肯定还有其他的机关。一般土匪窝都有密道，我估计张小天的宝库还是在地下，玉观音肯定就藏在他的宝库里。
0: 我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说，张小天。他说半个月之后把玉观音作为聘礼向我求婚。
5: 半个月的时间太久了，咱们等不及了。老高，咱们今天晚上就立刻行动，隐秘侦查。
1: 关团长，您的身体……
5: 哎呀，我没事，放心吧，铁打的。
1: 行。
6: 小姐，张小天已经答应半个月之后用玉观音做聘礼向李芬求婚。
0: 他这么一说，证明玉观音就在香马铺，我们要抢在这个事之前把玉观音弄到手。你下的迷药可以坚持多久？
6: 三天。
0: 我们的人都到了吗？
6: 八个忍者已经悄悄溜进来了，藏在土楼后面的山洞里。
0: 事不宜迟，让他们今天晚上全部钻进来张小天的卧室，还有那个密道，每一条石缝，每一寸地板都要检查，一定要找到玉观音。

0: 二虎。
1: 三当家的。
0: 大哥醒过没啊？
1: 大当家的一直在睡觉没醒过。
0: 这怎么还在睡呢？
1: 三当家的，你看大当家的还在睡觉，要不你先回去吧。
0: 不对呀、啊、平常大哥房间只要一进人，就算睡得再死他也会惊醒。
1: 哦，
0: 现在咱们在这儿闲聊天他都不醒。不对劲，二虎
1: 啊，
0: 去郎中去。
1: 好。
0: 大哥，大哥，
1: 三当家的，郎中来了，
0: 来来来来来，快快快快快，看看我大哥咋了。

0: 哦，啊，给我把他给我扶起来。哎，大哥，
1: 唐老家的，
0: 大哥，大哥，醒醒，他，你的女人跟别人跑了。我才是想马坡的大当家。

0: 二虎，
1: 啊，
0: 大哥的房间谁来过？
1: 没人来过，有人出去过。
0: 谁？
1: 有关二爷，别的忘了。
2: 你个混账东西，怎么不早说呢？你想回来想老婆是吧？兔崽子！嘿。
3: 关二爷，三当家的，请你到聚义厅议事。
4: 啊，走。
3: 关二爷到。

0: 关二爷，您老人家终于露面了，这两天您跑哪儿去了？
1: 哎，实在是抱歉啊，我到后山看了看风景，让弟兄们挂念了啊，不好意思。
0: 关二爷就坐。
1: 好，
2: 一会儿开会要是有人敢闹事，看我的手势，以咳嗽为号，乱枪打死。
3: 那要是关二爷不服带头闹事呢？
2: 老子的死对头就是他，只要看见他坐上这张老虎皮，马上下手。
3: 是。

0: 不知道老三把大伙儿召集到一起是要商量什么事儿啊？
1: 我大哥被人暗中动了手脚，现在昏迷不醒。老郎中，你来说。
2: 大当家的身体不恙，像是昏睡过去了，老朽也没查出病因。
0: 老三，你刚才说大当家的昏迷不醒，而郎中说的是昏睡不醒，这可不是一码事儿。
1: 你少跟老子玩心眼。我大哥的贴身侍卫二虎说了，你进过我大哥的卧室，我怀疑你对我大哥暗中动了手脚。
0: 这大当家的待我不薄，我这一上山就封我做二爷，我为什么要对大当家的做手脚啊？
1: 你这使的是连环计，先是蛊惑我大哥夺了我的位置，现在又想夺取大当家的位置，你是想推背响马坡？
0: 哎，我关某对天发誓啊，我绝对没有对大哥做过手脚，我也绝对没有替代大哥的非分之想。既然大当家的现在没法主事，我建议，哎，由老三你暂时主事，来主持响马坡的一切事务。
3: 俺们同意。既然大当家的封了二爷，那大当家不在的时候就应该由二爷来主持公道，怎么也轮不着三当家。
1: 哼，二杆子，你个虚里旁外的东西，你脑子是被驴踢了还是被门夹了？
3: 三当家的，俺没有吃里扒外，俺只是按规矩来。大家说是不是？
4: 是，规矩，规矩。

0: 哎，警官二爷，有人说要按规矩来，推举你主事，那就警官二爷升堂入座吧。
1: 哎，老三，你客气了。我关大河刚才已经把话说得明明白白，你就放心的入座吧。啊，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我这可是被你逼的啊！张爷，您放心，我关某愿意教弟兄们枪法刀法，提高咱们响马坡的战斗力。
3: 好，我大哥当初就有这种想法。
2: 警官二爷做咱们响马坡的总教头，从现在开始，响马坡由关二爷负责练兵。
4: 关二爷就是咱们响马坡的总教头。好，好，好，好，好，大爷。关
5: 二爷，
4: 请坐吗？好。现在继续开会。
5: 三爷，
4: 既然你刚才说大哥被人做了手脚，那具体谁做的手脚，我想应该给大家一个交代吧。
2: 我已经安排人下山，请高明的郎中来给大哥诊断。等我大哥醒过来以后，自然也会有交代了。现在不必多说了。

0: 小叶，去哪儿啊？这是，
1: 向人放岗呀！
0: 哎呀，顺便给哥几个打几只野兔子回来，好长时间没开会，这肚子连油水都没有。
2: 没问题。
0: 哎，好，谢谢兄弟啊，慢走。
3: 放岗了，好，你们走吧，走，关岗了，
0: 走了，
3: 走了，
0: 走了。
3: 老规矩，撂个明岗，三杆子，眼睛给我睁大点儿。
0: 是，
3: 去吧，
0: 兄弟们快点啊！
4: 走走走走，
0: 快！
3: 哎，曾队长，你哪儿去啊？
4: 我去方便一下，顺便打个野味。
3: 哦。
4: 张军现在是响马坡的主事，那张啸天呢？
3: 大当家的现在躺在他的床上，郎中说他昏睡不醒。
4: 关大河最近在干什么？
3: 张军让他带着兄弟们练兵。
4: 练兵？嗯。
3: 练什么？
4: 他自己说要教兄弟们枪法和刀法。切。 关大河也太天真了吧！他不会是想收编你们吧？哎，不过为时已晚。要知道，在皇军的炮火面前，你们那些土匪，就如同是一只只是暂时会走路的肉，迟早会被炸成肉末。你明白吗？
3: 希望太君在决定开炮之前能够提前通知我一下，我还不想死。
4: 你是我们皇军的朋友，我自然会通知你早些下山了。
3: 谢谢太君。
4: 对了，玉观音的事情有着落了吗？在哪里？
3: 不知道，但我知道张啸天有个地下宝库。
4: 地下宝库？
3: 在哪儿？
4: 那我就不知道了。
3: 这事儿除了张啸天和他兄弟张军知道之外，他们没有跟任何人说过。

0: 今天关二爷要教俺们练习枪法，大家鼓掌。
1: 怎么
0: 哎，你们怎么回事啊？啊？
2: 弟兄们，这练兵就得有个练兵的样子，都给我站直了。听我口令，立正！你们耳朵都聋了？
1: 姓关的，咱这些兄弟呢，不是什么正规军。

0: 别整那些虚头巴脑的，讲点实在的吧。嗯，
1: 就是唠一声。
2: 那好，咱们以后有空再练对练。今天就说说枪法。想当神枪手，首先得先学会爱护武器。看看你们手里的枪，不是生锈了，就是皮带断了，还有你们这枪背的，有的枪口冲上，有的枪口冲下。还有你，你是扛扁的呢，还是扛枪呢？
0: 我想怎么扛就怎么扛，你管得着吗你？
3: 那啥，他是俺们小队里枪法最准的。
2: 你叫什么呀？把枪给我背好了。
0: 姓关的，你少给俺摆这臭架子，有能耐你的枪法编好再来教训俺。
2: 对，口气不小。打过飞鸟吗？

0: 好啊，哎，
1: 好，警官呢？该你了。
2: 行，枪法确实不错。闭上眼睛能打吗？
1: 闭上眼睛？闭上眼睛，老子看不见东西。警官呢？你要是闭上眼睛，能把鸟打下来？俺长贵当着所有兄弟的面，给你磕头认错。
2: 好，一言为定。
1: 好啊。
2: 二杆子，你这有黑布吗？
0: 啊，有。
2: 把我眼睛蒙起来。
1: 真假的？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来的，打掉3万发子弹，保证枪法不差。
1: 3万发子弹才出一个神枪手，可是俺们这小马坡一共才3000发呀，这个咋练？
0: 还有一种，就是枪口挂砖，一次掉2个钟头，我就是这么练出来的。二杆子，
1: 哎，
0: 把那砖头给每个弟兄的枪口都给我挂上。
1: 是。
2: 小姐，关大河恐怕不仅仅是来找玉观音的吧？我怀疑八路军想要收编响马坡的土匪，这恐怕太失望了。等我拿到玉观音，格木带来的炮兵支队会把这里变成一片火海。曾小义带来格木的口信，你秘密告诉忍者小组。
0: 记住射击要领，3.1线先看清，心要静，气要平，扣动扳机手要轻。累不累？
3: 不累。
0: 不累。3天以后，枪上除了吊砖头，还要在上面放一颗小石头，举枪瞄准30分钟。小石头不掉下来，算你们过了第一关。
4: 大哥，这都是天意啊，不管是谁干的，老子都要感谢的。这些年老子被你压得死死的，好在苍天有眼。
5: 三当家的，郎中来了。
4: 让他进来吧。啊，
6: 张爷，我到山上采了几味中药，想给大当家的煎服试一试。
4: 试一试？吃死了你负责啊？就这样吧。
6: 就这样？要是醒不过来可咋办啊？
4: 这人呐，能一直睡得香香甜甜的，也算是一种福分呢。老郎中，你说呢？
6: 哦，老朽明白了，大当家的要是醒了，张爷就为难了。
4: 你想说什么？
6: 不如让他彻底的那个。
4: 嗯，二胡，
7: 哎，
4: 今后老郎中可以随时来这儿看望我大哥。
7: 二胡明白。

0: 好了，今天就练到这儿。
1: 这总算练完了。
0: 大杆子啊，你们小队好像人不够嘛。
1: 哦，是啊，今天有八个弟兄上后山守我们仓库去了。
2: 二子，
3: 不是什么的，
0: 张爷
2: 啊，二杆子这人啊没脑子，我跟他说什么他都没听清楚。我是让他派八个弟兄去后山打猎，他却听成去仓库了。哎，你看这后山哪有什么仓库啊？
0: 张爷，我关某第一天练兵，还请张爷指教
2: 啊。练得好啊，明天接着练啊。
0: 好，
2: 你给我过来。
4: 后山有仓库，张军为什么要隐瞒呢？
5: 哎，干啥去？
6: 去小溪边洗衣服呀。
5: 我陪你一起去呗。
6: 不用。你跟着我干什么呀？别跟着我。
5: 这天都下雨了还洗衣服，这女人脑子肯定有病。
6: 格木大队长传话，三天之内拿到玉观音，小姐想让你们今天晚上就行动，重点是搜查张小天的卧室，每一寸地板都不能放过，还有地道，每一条石缝都要仔细的搜查。
2: 嘿，
5: 春晴，你在哪儿？春晴，春晴，
6: 讨厌的家伙又撵上来了。
7: 高罗西马斯，
6: 不行，不能惊动了关大河。
5: 春晴，
6: 你快走，我来对付。
2: 嘿。
5: 春晓，春晓，哎，等老半天了，你咋跑这儿来？
6: 找我干什么呀？
5: 我这天不快下雨了吗？我就给你送把大雨伞。
6: 谢谢啊，不用了，我已经洗完了，要回去了。
5: 喂，那个，那。摸你一下呗，还给我个大嘴巴子。

0: 站住！
1: 师傅，
2: 上哪儿去了？
1: 我出去溜达玩去了。
2: 外边下雨了？
1: 下了。
2: 怎么不拿伞呢？
1: 我拿了。
2: 伞呢？
1: 伞人抢走了。
2: 谁呀？
1: 袁小姐手下的春晓呗。
2: 春晓为什么要抢你的伞呢？
1: 她去河边洗衣服，我看天上下雨了，我就给她送把伞吧，发现她跟野男人约会，她就把我玉伞给抢了。
2: 她跟什么野男人约会？
1: 我也不知道啊，一个男的穿个中山装，戴个黑礼帽，我看还会说日语呢，还半天呢。
2: 穿着中山装，戴着黑礼帽，还会说日语？
1: 嗯。
2: 小马坡怎么会有这等人物的？
1: 这啥人物啊？
2: 难道是传说中的忍者？
1: 师傅，没事，我先走了啊。
2: 哎，你过来，往那边看。这脸上怎么回事？
1: 我
2: 是自己抽着自己玩的。
1: 我这……
2: 你给我好好的，在屋里给我看家啊！我出去一趟，要是有人来找我，就说睡觉了，别让他进来，听见没有？
1: 是吧？雨安小姐房间在。
2: 滚！
3: お嬢様に命を捧げる時が来た。工業を建てる時が来た。出発！はい！

0: 个新情况。
1: 嗯，
0: 二狗在小溪边看到了一个日本忍者。
2: 日本忍者？
0: 嗯，
2: 他们肯定是冲着玉观音来的。
0: 嗯，很有可能。我就在纳闷，这格木一直躲在山下，迟迟不肯进攻响马坡。原来是一手明，一手暗呢。
1: 哎，要是格木这会儿攻打响马坡，那倒好了，这帮土匪肯定抵挡不住，抵挡不住，他们肯定逃跑啊。玉观音这么贵重的东西，他们肯定要带在身上，对吧？等到那个时候，咱们不就有机会了吗？
0: 嗯，格木肯定也在担心这一点，所以才会派出忍者。今天晚上，这些忍者肯定会偷袭土楼。
2: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0: 两个办法，一就是明火执仗，开打；还有一种，咱们在暗中监视。如果这些忍者真能找到玉观音，咱们可以来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2: 好办法，免得把整个土楼都惊动了。
0: 嗯。

死博弈，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0: 儿，虎哥，哎，换岗了，你歇了去吧。
1: 好，张爷在里头洗澡呢，谁都不许进去啊。
2: 行，
1: 站好了。
3: 时间到了，准备。

0: 上场了。
1: 好，
2: 张爷。
3: 大爷好。
4: 傻站着干嘛？把门锁了，跟着张爷领赏钱去吧。
3: 谢谢张爷，
2: 谢谢张爷。

0: 気絶症だぞ。死人におりました。ほってけ、探し続け。
1: はい。

光だよ。何でも見逃すな。

开始。外は何かある？種看護のことは？今日はここまでだ。明日は隣の部屋を探せ。撤収。

0: 有什么货吗？没有，日本忍者也没有找到玉观音。我想，会不会根本就不在张小天的房间里？
1: 那会在什么地方？
0: 二杆子今天练兵的时候放低了戒心，说漏了嘴。他说，在后山还有一个仓库。什么仓库？二杆子没说，因为被张军打断了。我再想想办法。
2: 好吧，赶紧把衣服换了。お嬢様、玉川は見つかりませんでした。明日の夜、また両側の部屋を観察しに行きなさい。
3: はい。
2: 二人が足りないけど。
3: お嬢様、すぐ探し出す。行くぞ。

0: 小姐，是谁干的？还能有谁啊？当然是关大河。是我太疏忽了，没想到他这么积极。 明天晚上再请分晓。
1: 张爷，
2: 什么事儿？
1: 昨天晚上有个弟兄被人杀了，
2: 带我过去。

0: 这可是个高手啊，一刀封喉，刀口还带毒。
1: 大爷
0: 啊，
1: 谁干的？
2: 你们找谁啊？
3: 找你师傅。
2: 我师傅不让见。我师傅不让见。
4: 哎，我师傅睡觉呢。
0: 闪一边去。
5: 黄大河。
4: 哎呦，张爷啊，怎么这么早啊？
6: 二爷，现在都什么时辰了，还睡大觉呢？昨天晚上出事儿了。
0: 出什么事儿了？
6: 一个兄弟被人干掉了，一刀封喉，刀口还带毒。
0: 哎呦，那是不是应该把所有头目都召集到聚义厅，咱们商议商议啊？
6: 二胡，你们先出去。
1: 是。
6: 二爷，如果你知道是谁干的，可以给我透个信儿。兄弟我保证不追究。
0: 张爷，你这话什么意思？
6: 关二爷是聪明人，就不用我把话说白了吧。
0: 哎，张爷，你不会怀疑我是凶手吧？
6: 在你上山之前，我响马坡从来没出过这种事儿，
0: 那我杀自己弟兄干啥呀？没有这个道理啊！
7: 张爷，早啊！
6: 哟，李芬小姐早。
7: 刚才你们说的话，我都已经听到了。张爷不妨让各个小队的头目把人头查清楚，清查物品，这样才能更清楚地知道他们到底是内贼还是外贼的。
6: 有道理。怪不得我大哥会喜欢李芬小姐，这李芬小姐可真是当压寨夫人的好材料啊。
7: 哟，张爷，您真是过奖了。
6: 什么东西都没丢，就这么莫名其妙的死了一个弟兄。
8: 张爷，看杀死咱弟兄的刀口，好像就是倭刀啊！
6: 倭刀，日本忍者，忍者跑咱们这边干嘛呀？
8: 这帮兔崽子跑到咱们土匪窝里来杀人，实在太猖狂了。张爷，怎么着？咱派兄弟下去搜查？
0: 我看不妥。
6: 关二爷有何高见呢？
0: 如果他们是日本人，谁知道这是不是他们的诱兵之计啊？万一咱们冲出土楼遭遇了埋伏，那就出大事了。
6: 关二爷的意思是？
0: 我觉得这昨天晚上也就是一股小毛贼，不知道是从哪个没关紧的窗户里翻进来，想顺手牵羊发点小财。
6: 那为什么杀人呢？
0: 撞上咱们出去撒尿的弟兄，坏了他们的好事儿，就杀人灭口，灭口之后又怕惊动咱们，就悄悄溜了吗？
5: 都给我听好了，把话给我传下去，命令各小队的弟兄们，把土楼所有面朝外的窗户全部给我封死，堵死。我要把土楼变成铜墙铁壁，看那些忍者小毛贼还怎么进得来。
8: 是。

0: 这件事情不能大意，有一就有二，二活。
1: 在，
0: 把一些身手好的弟兄们一起集合起来，晚上在我大哥的房间里边隐蔽起来。是，
1: 张爷。
0: 另外，在我的房间也安排几个枪手。
1: 好，我现在就去办。
0: 去吧。
2: 顺娘，我帮你问过了。问过什么了？就是我师父跟那日本娘们没发生过什么。哎呀，什么呀？你就那个吗？哎呀，你倒是说嘛，没什么呀。男女之间的那个。
0: 哎，谁让你去问的？我自己去问的。我是不是立功了？你奖励我大姻缘。
2: 好啊，过来。你奖励我大姻缘吗？不奖励大姻缘，大姻缘，大姻缘，谁让你去问的？
1: 师娘，你学坏了，两个耳朵一起薅了是吧？哎，回来，快走，你还要给我打下手呢。
3: 真是愚蠢啊！白天定上，晚上咱们再打开。还不是多此一举。小姐，如果晚上他们再悄悄进来，关太和会不会在？我自有办法。
4: 左右上，挡！左右上，挡！嘿，撤！嘿，撤！
5: 挡开！嘿，撤！水来了啊！左开！右上！挡！哎，我歇会儿啊！来来来，左右上！来来来，嘿！撤！左右上！挡开！嘿！撤！左右上！挡开！嘿！撤！二爷，口水！来来来，来。
6: 来，过来。嗯，二杆子，哎，你们这人好像又多了吗？今天啊，今天俺们小队啊，全都齐了，打猎都回来了，打回来什么猎物了？我看看，什么都没打回来。啊，二杆子，今天下午你带我上后山。
5: 二爷上后山呢？
6: 帮你打猎啊。
5: 哎呀，这帮兄弟整天训练，光吃素呢，可扛不住。哎，好，俺们去。
6: 走。哎，哎，行。

0: 二哥，你看看什么猎物吗？啊，这附近的猎物啊，都被咱们兄弟给打光了。咱们呢，再往那深山里边走，就能碰着那野猪还有野鸡啥的了。那你带路，咱们打野猪去。
1: 好。
2: 哎，
0: 什么味道？
2: 是好，啥玩意儿烧焦的味儿呢？
3: 二爷，我觉得像烤肉的味儿呢。
0: 风是从那边刮来的，走，过去看看。
2: 走
0: 走。

0: 撤就撤呀，这不是现成的活靶子吗？咱们正好练练手了。怎么了？怕了？咱们六个有枪，他们六个人一枪一个，怕什么？
1: 好，
0: 准备。我们一起开枪。
2: 关二爷去哪儿了？
0: 去后山打猎了。
2: 你是响马坡的总教头，不带着兄弟们练兵，偷偷跑到山里去打猎，你眼睛里还有没有我这个主事儿的？
0: 啊，关某告罪。本来啊是担心弟兄们伙食里没有油水，影响练兵，所以才想到打猎，忘记禀告张爷了，请张爷责罚。
2: 打到什么东西？给我瞧瞧。
0: 回张爷，没打到猎物。
2: 这就奇怪了，堂堂神枪手关二爷
3: 在这土楼院子里蒙着眼睛都能打下来天上飞着的大雁啊，
2: 这进了山居然什么也没打到，你们到底去哪儿了？
4: 张爷，这么个事儿，俺们兄弟几个就是到后山打猎的时候看着六个日本忍者，关二爷带着我们康康几枪，鬼子全干掉了。
2: 真的杀了六个小鬼子
4: 啊？你看这是俺们缴获的吗？
3: 哎呦，我就说嘛，这关二爷出手那绝对不会是空手而归啊。兄弟们举一听，给关二爷庆功。
5: 关二爷请。
6: 兄弟，我得敬你一杯啊！你今儿真是露大脸啊！
7: 兄弟，兄弟，兄弟，走一个，走一个，
8: 可不能这么说啊！
7: 全靠关二爷呀！什么小日本狗屁忍者，全部报销，一个没跑！
5: 哎，兄弟们，兄弟们，听我说啊，咱们一起敬关二爷一个！
6: 关二爷，来！
0: 我关某呢？是仗着响马坡的威风托弟兄们的福。大家随意，我干了。
9: 来
0: 来来
9: 来，
10: 师傅慢点啊。慢点，哎，慢点。
11: 怎么了怎么了，又喝多了？
0: 没有。
11: 二狗
10: 啊，
11: 怎么搞的，又喝多了？
10: 我不知道，二虎让我过去把师傅弄回来的。
0: 没事儿，我没事儿。
10: 那是，没事。你看看，
0: 别吵，让我睡会儿。
11: 哎，李芬姐姐，你怎么来了？
12: 我害怕睡不着觉。
11: 怕？怕什么呀？
12: 昨天晚上这儿有人被杀了。
11: 那你害怕的话，我陪你睡吧。
12: 哎，我听说弟兄们晚上没事就打麻将，要不我们打麻将吧？
11: 打麻将？
12: 他怎么了？
11: 喝多了。
10: 喝多了。
12: 大和君，快起来，我们打麻将吧。
0: 打麻将？好啊。

0: 这把壶贼大，七条。
1: 我能吃你吗？
0: 能啊，吃呗。
1: 我吃。东风。
2: 一万。
3: 发财。
0: 哎呦，哎呀，这把壶大了。三笔，
1: 我还能吃你吗？
0: 吃呗。
1: 我吃，发财。
0: 哎，西风，糊了，糊了，给钱吧。
2: 二狗，把那张牌给我。这张牌该我摸了。
0: 师傅，我早晚得死你手里。这儿，下一把。
4: 关大河昨天晚上杀了两个忍者，今天下午又杀了六个忍者。
5: 也就是说，我们的八个忍者都被关大河给杀了。
4: 没错，张军正在聚义厅为他庆功，我是偷偷跑出来的。
5: 女人就是女人呐，相夫教子才是其本职，还妄想做什么帝国之花，延误了战机，确实不能委以重任。
6: 耿木君，明天我们发起进攻。
5: 古野君，越是关键的时刻，越要冷静处理。
6: 古野中队向你请战，明天我的中队打头阵。唉，
5: 冷静一点，不要冲动。中国的兵法上有一条说得很好，叫做上兵伐猛。
6: 上兵伐猛，这句话的意思我不懂。
5: 幸亏我懂。你暂时先留下来，代替我指挥部队潜伏。明天我要上山去响马坡。
6: 什么？葛木君，你要亲自上山？
5: 张啸天不是昏睡了吗？
4: 是。
5: 张军不是在找大夫吗？
4: 是的。
5: 我就是给张啸天看病的大夫。
4: 啊？
5: 不入虎穴

0: 你们什么人？太君，您倒这厢有礼了。你是怎么进来的？快说！
1: 顾野君，当真认不出我来了吗？你是葛木君？我这个样子去响马坡，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吧？
0: 我是真的认不出来，他们应该也认不出来。可是你就带这几个卫兵去，会不会太少了？哎，他们
1: 这四个人全都是会讲中国话的。我如果再带其他人去，恐怕会露出马脚。哦，对了，响马坡的具体方位有没有勘测出来？
2: 我已经派观测员去了，很快就有结果了。
3: 命令炮兵中队，迅速勘测出响马坡的具体坐标，然后时刻做好准备，准备炮击。
4: 嗨，
3: 出去看看。
4: 大丈夫的，
3: 死开路。
4: 花。
0: 看来还是相当成功的嘛。
5: 是很成功，但是稍有点年轻。
6: 给实弹箭儿。
7: 是。

0: 张爷，
1: 什么事儿啊？
0: 老朽不辱使命，总算采到断肠草了。
1: 断肠草干什么用的？下去。
2: 是。
0: 就是吃下去就断气的毒草。
1: 好样的。人在昏迷中怎么能喝药呢？
0: 哦，用竹管插进喉咙灌下去。

0: 娘家的就这么一直昏睡着吗？
1: 是。
2: 袁安小姐，她得了什么病呢？我也不知道，我怀疑肯定是有人做了手脚，要不然好端端的一个人怎么会无缘无故昏迷呢？这也很难说，医学上有一种病症叫做昏睡症，也许大当家得了昏睡症吧。那他还会不会醒过来？他的脉搏还很稳，应该没有生命危险。

0: 你不是说你下的迷药三天就能醒过来？怎么现在三天了，张啸天还没醒？这个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倒真的希望他快点醒来，赶紧拿着聘礼向丽芬求婚呢。
1: 好了，小姐，我该去小溪边洗衣服了。
0: 我跟你一起去吧，待在这里快闷死了。
2: 哟。
0: 曾队长回来了。
3: 是啊，才换完岗，刚回来。
0: 我们要去小溪边洗衣服。曾队长可否给我们做回保镖啊？
3: 十分荣幸。
0: 张啸天他如果不行，玉观音也不会亮相。
3: 张军已经派人下山去找大夫了。
0: 你要小心，张军，我觉得。
3: 张啸天他昏迷不醒，有可能就是他搞的鬼。
4: 哟，老郎中啊！
5: 二虎兄弟，快把门打开！
4: 你这是？
5: 这是给大当家熬的草药。
4: 哦，好。

0: 老郎中，这是什么汤药啊？
1: 提神醒脑的草药。哎，可这怎么让大当家喝下去啊？把竹管插进嘴里灌进去。
0: 老郎中，你先喝吧。什么？你先喝半碗，让俺看看。哎，
1: 二虎兄弟，这是我好不容易给大当家采来的草药，
0: 叫你喝你就喝，你啰嗦什么呀？
1: 真不合适，我不能和大当家的药。
0: 哎，这叫长药，已没有人啊做了手脚，快喝。
2: 你太欺负人了，耽误了大当家的病情，你担当得起吗你？
0: 你要是不敢喝呀，心中就有鬼。还真有鬼啊！你要害死大当家的呀？啊！
3: 二虎兄弟，是他逼我这么干的，我是被逼的。啊？
0: 他是谁？说。
3: 是张掖。
4: 哎，
3: 二虎，咋回事？
0: 咋着了？这老东西端来了的是毒药。

0: 他要暗开大当家的。你们起来，找死是吧？
1: 不是我，是张元斌，我这么干的。
0: 他说是张爷让他这么做的。
2: 张爷要害大当家的，俺可咋整？
0: 我看呐，要不咱们找关二爷商量一下，如何？
3: 好，关二爷靠谱。长官，带走。
4: 好，
3: 走。
0: 见过关二爷。
3: 关二爷，
4: 二虎二狗的长官，怎么了？找我有事？坐。
0: 关二爷，要是咱们响马坡出了大事儿，你会怎么做？
4: 这大当家的封我做二爷，我当然义不容辞了。
0: 那就好。实话告诉你，咱们响马坡呀，真出大事了。
4: 说，
0: 老郎中要用毒药害死大当家的，已经被我们绑起来了。
3: 对。
4: 什么人指使的？
0: 张爷。
4: 张爷是大当家的亲弟弟吧？
3: 可别说他亲弟弟了，雍正皇帝还有他唐太宗李世民，哪个不是把亲兄弟给杀了？
4: 这可是老郎中亲口交代的，
0: 是他亲口告诉我的。
3: 对，我也问过他，就是张爷。
5: 这张军现在已经响马坡主事了，还是你二爷亲自让给他的？那我就不明白了，他什么时候心变得这么贪了？
0: 二爷，你说咱们现在怎么办？
4: 张军毕竟是大当家的亲弟弟，又是响马坡的主事，我看咱们先把各位头目召集起来商议一下再说。
0: 好，我们马上把所有头目都召集起来。二爷，我现在就去办。
4: 好，
5: 告辞了二爷。

0: 听见了。
1: 对啊，我早就觉得张俊这个人心狠手辣。
0: 他是李玲之婚，迫不及待了。
1: 你打算怎么办？
0: 开会的时候先把他控制起来，然后再说。
1: 那如果抓了张军，他们肯定会推举你当小满山的主事。你要赶紧抓紧时间去后山仓库查清楚，余观音有可能就藏在那个地方。
0: 还有，小满坡的人我也不想拉下，他们都是穷苦出身，而且他们参加过战俘营的暴动，我想把他们整编一下，变成八路军的一支武装力量。
1: 我也这么想过的。
0: 好，等我的好消息。
1: 嗯。
2: 格木太君要上山了，今天就到。
1: 他要打上山？
2: 不是，是扮成一个道士给大当家看病。
3: 大当家的没病，过几天就会醒。
2: 你怎么知道？
3: 我猜的。
1: 好了，没事了，你先回去吧。
3: 你什么时候能管住你这张嘴？对不起，你不是说你下的迷药只会昏迷三天吗？为什么张小天还没醒？
1: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3: 你在撒谎。
1: 你到底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快说。
3: 我当时就是怕药效不够，他不会倒，所以
1: 什么？
3: 所以我就把三倍的迷药都倒进了他的酒里。
1: 你差点误了我的大事，要不是我真想马上枪毙你。
4: 二爷，弟兄来了。
5: 咋了？就你们几个？张爷呢？
2: 张爷没来，大家先听。

0: 爷有话要说。
1: 张爷和大当家的真的是亲兄弟吗？
0: 这是当然的。
1: 那大爷有什么想法吗？
0: 关二爷，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1: 关某斗胆，请张爷回答。
2: 我是心急如焚的，三天前就派人下山请大夫，我巴不得大哥马上睁开眼睛，活蹦乱跳的爬起来。
1: 好，张爷，如果有人想暗中对大哥下毒手，张爷你说该怎么处置啊？
3: 哦，香马坡还有这种人呢？究竟是谁活得不耐烦了，敢对我大哥下毒手？我马上把他拉出去砍了。
1: 回张爷，这个想对大哥下毒手的人已经被二虎抓住了。
3: 哦，二虎啊，有这事吗？
4: 当然有，就是老郎中。
3: 人呢？
4: 被我关起来了，他还交代了幕后的主使人。
3: 是谁？
4: 我先把他押上来，让他亲口向我们当众交代。
3: 你们两个把老郎中押上来。
4: 站住！我自己去。
3: 二虎，老子待你不薄，你敢当众扫老子的面子，
4: 谁跟大当家过不去，二虎就不给谁面子。
3: 你他妈的混账东西，说什么胡话呢？你是说我跟我大哥过不去？
4: 谁心里有鬼谁自己心里清楚。
3: 血口喷人，大胆犯上，来人把二虎给我绑了。
5: 是。住手，俺看谁敢。

0: 关二爷，您还真沉得住气呀。
1: 张爷这话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你和他们几个搞什么鬼？为什么不经过我这个主事，擅自在聚义厅召集兄弟们开会？
1: 有人要谋害大当家的事情紧急，我召集弟兄们紧急商议。张爷，你刚才说的话还算不算数？
0: 什么话？
1: 你说谁想谋害大当家的，就直接拉出去斩了。
0: 老子一口唾沫一个铁钉，说话算数。
1: 好，二虎，去把郎中押出来。
2: 是。

0: 二爷，
1: 要不你来问话？
2: 老郎中，
3: 老朽在。
2: 是你给大当家的端了一碗毒药？
3: 是。
2: 什么毒药？
3: 是断肠草。
2: 灌进去以后会怎么样？
3: 会肝肠寸断，一个时辰内毙命。
2: 谁指使你这么干的？
3: 老朽不敢说。
2: 快说，不管是谁，咱响马坡不会放过他。
3: 那老朽就说了。
2: 快说。
3: 支持老朽谋害大当家的就是。

0: 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1: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2: 我们到了。
1: 循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更新。
3: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4: 这太神奇了。
5: 扎起来了！
6: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7: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8: 你有新的订单来了，
9: 多喝水啊！
10: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1: 每天吃16个菜品，
12: 还挺全的。
13: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4: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5: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6: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7: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8: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9: 这里是
5: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山洪到来时如何自救？山洪到来时应迅速向高处转移，转移路线应向两侧高坡上撤离，不要顺着沟谷方向跑。山洪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材料，比如木板、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自制救生器材逃生。被山洪围困时应保持冷静，减少体力消耗，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寻求紧急救援。如无法通信，可通过大声呼喊、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一卷入洪水中时，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科学防控，平安度汛。

0: 会。
1: 第一，关校长我只抓不杀。第二，听陈亨利说有复兴社的特务要杀关校长。
0: 真的？

0: 飞小董，这不安全，您赶紧从后门撤。
1: 好，同学们，别慌张，别慌张，
2: 来来来，注意安全。
1: 来来，后面同学跟上，快点，快点，后面同学跟上，快点。同学们，
0: 来，
1: 注意安全，
3: 快往前走。
1: 老袁，你干什么？
2: 刚才跟你去共党了？
1: 你让开。
3: 走不了了，你跟我们走，走，听见没有？跟我们走，走，
1: 滚！
3: 马经理，
1: 快走了，你现在非常危险，请你马上跟我走。
3: 你举报陈光先生，为何要救我？我当时也是为了救他。有人想要杀害他，就像现在您的处境一样。
1: 老板娘，我希望你相信我，这是车钥匙，车就停在那里，你带着关小展先上车。相信我，关小展，走。
3: 上车吧，马经理曾经刺杀过大汉奸陆永祥，他是个好人。他在洋行工作很多年，我相信他的人品。他如果想要害你，现在就可以动手，没有必要节外生枝。上车吧。

0: 站长，
1: 不能谁放枪，不是我们进入学校的就你们三个，
0: 都在这儿了，
1: 那谁放的枪？
2: 老板呀，辛苦你开一下车。
3: 去哪里？
2: 是红码头。
3: 好。

0: 爷，待他们俩去那边，你们跟我来。
1: 老板娘，这是通行证，你带关校长现场转。
2: 你昨天要通行证就是给关校长？
0: 是。
1: 你为什么不明说？
0: 我不想把你牵连进来。你从这儿走，我上那边。

0: 哎，朱老板来了。
1: 我今天有专去香港，这位是王经理。
0: 好，
1: 请。
0: 哎，出名证。

0: 马丁姆先生，你已经走投无路了。你是谁？
1: 我是本井公馆的全权代表，本井阁下爱惜人才，想请你过去商讨合作事宜。是日本人，我不跟日本人合作。

0: 你举报陈光，还杀害了沪江公寓老板娘。你的上级已经将你视为叛徒。
1: 你们怎么知道沪江公寓的事情？
0: 复兴社在追杀你，共产党也要除奸你。你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跟我们合作。沪江公寓的事情是你们做的，
1: 车里面那个人是谁？让他进来，我和他单独谈。
0: 现在没有资格谈条件，你的唯一出路是跟我们合作，还是回头跟复兴社决战。

0: 你怎么会有枪？
1: 非常抱歉，文校长。

0: 马天木中枪落水，不是死了吗？
1: 马天木非同凡人，在没有看到尸体之前，我相信他一定还活着。

啊，先生不必。今天我可以开诚布公地告诉先生，他是日本人。

七年前，我把他派到上海，以比尔杨恒作为境界，在法租界潜伏下来。

0: 很抱歉女士，我们今天要打烊了。
1: Pardon, monsieur.
0: Savez-vous parler français?
1: Bien sûr.我想让你替我去见见他。
0: 见谁？
1: 范逸婷。
2: 所以他们非但没有为学校抹黑，他们是学校的光荣。
1: 我提议撤销开除的决定。我这辈子没法拥有自己的孩子，所以我愿意把女中的学生当成自己的女儿，用捐款的方式去关爱他们。
3: 你没事吧？
2: 我没事，出去看看。
3: 快，广慈医院最好的医生，最高规格救治，
1: 就没有别的办法。
0: 你这胳膊是怎么回事？
1: 我这是个旧伤，以前烫的。
4: 后来通过保护范亚罗以及伪造的烫伤，进一步接近了范逸婷。
0: 这么说，这部暗器七年前就被埋下了。
4: 如果不是他，今天我们就要错失关雪案了。李桂桑，我可罗斯吗？
5: 嗨，
0: 非常了不起。
5: 先生客气了，您才是运筹帷幄，居功至伟。
4: 范逸婷老奸巨猾，想从他手上得到忏悔录难度极大。先生

0: 想招降马天穆，但是现在马天穆是死是活还不知道，所以我只能启用这颗沉睡了七年的棋子。余会长，你要进一步接近范一庭，何先生内外配合，探访蔡文禄，并最终取而得之。
1: 嗨。

0: 老爷，
1: 人呢？
0: 在急救室。按照您的吩咐，我把人带来了，但他身上中了一枪，不知道能不能活。
1: 谁开的枪？
0: 唐延平。
1: 谁？
0: 唐延平。
2: 请问哪一位是伤者家属？
0: 家属。
2: 病人必须马上进行手术，根据医院要求，需要家属签字。
1: 我是。

0: 关雪安死亡的结果，南京方面还是满意的。马天木呢？找到了吗？
1: 报告站长，还没有找到。
0: 被你一枪命中又落了水，90%是死了。
2: 接着找，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1: 是。

0: 小子啊，最后逃到梅路了，结果唐安明一枪就给干到江里了。
1: 之前马天木带着关雪涵和陆毅到了码头上，也是有人看到的。那中间的事情呢？
0: 他就不知道了。

0: 马田木，我是范逸婷。
1: 告诉我，你有没有跟唐宪兵说，是我让你去救管学安的？

0: 关校长，他真的是一个魔鬼。
1: 关叔叔遇害，是我们要保护好他。
0: 不，你已经尽力了，是敌人太狡猾，太残忍。
2: 革命工作不仅需要热情和勇气，更需要冷静和智慧。永远不能让仇恨冲昏了自己的头脑。马天木如果要杀关校长，完全可以在女中动手，或者见死不救让唐新平动手。可他为什么要把关校长劫持到码头然后再动手呢？
0: 这家伙诡计多端。

0: 天木是不是杀害关校长的凶手还有待确认，但他之前的叛变行为是确定无疑的。这个人太危险了，对我们的情况也太熟悉，所以护江公寓必须立刻停用，我们要搬家。
1: 小青，你舍得吗？
0: 舍不得也得舍。
1: 小青说的对，公寓不能再用了，这不仅关乎到我们的安全，也关系到上海工人救国会的安全。
2: 公救
1: 上级指示，咱们这个交通站的使命已经结束了，党小组的几位同志要继续留在上海，并且要尽快成立一个特别办事处，以便让公救会的兄弟同志们前来汇报工作，并且接受党组织的领导。办事处可以随时把情况汇总给上级，同时也可以把上级的指示向他们进行传达。
2: 太好了，
0: 这个办事处需要更高的安全保障。你想好建在哪儿了吗？
1: 华街是越来越不安全了，我们只能把家搬到租界去。

0: 我只问你一个问题，关校长到底是怎么死的？
1: 不知道。
0: 不可能。
1: 关璇被马廷木带去了码头，等我追过去，关璇已经变成一具尸体了。究竟是谁下的杀手，我完全不知道。
0: 真的？
1: 我以全体同学在天之灵的名义发誓，关璇被杀与我无关。
0: 不是你就好。
1: 谁是凶手，我也很想知道。
0: 你说马天木怎么就失踪了呢？他是不是也出了意外？

0: 很难说。
1: 他很可能了解更多的情况，甚至知道杀害关校长的凶手是谁。
0: 等他回来，好好问问他。

0: 平人已经独立，生命危险，不过手术后恢复时间会比较长。
1: 比较长是多长？
0: 这不好说。

0: 警察局前来召会，说贞德女中在搞非法签名上书，所有的参与者都要被通缉。这个领衔签名的呢，是女子中学的校董陆毅。这个人突然间就消失了，据说他最后出现的地方是华界。
1: 人既然找不着，那我们就管不着了。
2: 好，那当然，那他最好是永远消失。
1: 是跟关雪安一块走的，下落不明，吉凶难料啊。
0: 进来。
3: 报告督察长，有位陆怡女士找您。
0: 谁？
3: 陆怡女士。
1: 让他进来。
3: 是。请。
4: 督察长好，陈处长。
0: 啊，你这是？
4: 我是来自首的。作为一名守法公民，我既没有违反中华民国的宪法，也没有违反租界的司法条例，我来自首就是要自证清白。
1: 陆校董，

0: 点都不懂事，非要搞什么签名上书。我知道是你阻止了他，可你自己却第一个签了名。你是替亚罗守过，
1: 亚罗还只是个孩子，
0: 我替陆孝董作保，不必羁押，立即释放。
2: 陆查长这么做不太合适吧？
0: 合适。他曾经是我女儿的老师。
2: 哎，这个我知道，这不现在已经不是了吗？
0: 现在她是我女儿的继母。

0: 谢谢督察长。
1: 亚罗需要你。
0: 可是我怕自己照顾不好亚罗。
1: 你已经上了警察局的通缉令，以亚罗继母的名义才好保你出来，不然的话汤贤平不会善罢甘休。
0: 我可以搬到公馆去照顾你和亚罗，不过我有一个条件。亚罗只有一个母亲，我永远都没有办法取代她，所以我搬进公馆，不要仪式，不要名分，亚罗可以管我叫阿姨。

1937年8月13日，日军发动吴沟桥事变后，以10个师团的兵力，共约28万人，在海空军的配合下，大举进犯上海，淞沪会战爆发。

0: 处长，这箱收到哪里？
1: 烧了。
0: 烧掉这么多？
2: 一个准儿都不给日本人留，快点！
0: 是，
2: 全烧。把这箱搬我车里去。没听见呢？老局长，
3: 老局长，这都是哪年的黄历？
2: 不是，这兵荒马乱，你咋回来了？
3: 南京方面没通知你们吗？暂时特别秘密观察员今天抵达上海。

0: 处长，这箱收到哪里？
1: 烧了。
0: 烧掉？这么多？
2: 一个准儿不给日本人留，快点！
0: 是，
2: 全烧。
1: 把这箱搬我车里去。
3: 没听见呢。
2: 局长，
4: 老局长，这都是哪年的黄历了？
2: 不是，这兵荒马乱，你咋回来了？
4: 南京方面没通知你们吗？战时特别秘密观察员今天抵达上海。
5: 近日来，日寇集结重兵，对大厂发起猛攻。我军将士上下齐心，坚守阵地，与敌军拉锯激战，令其伤亡惨重。为保存实力，诱敌深入，我军采取收缩策略，主动
2: 总部调令
5: 大厂严守防御阵地。
6: 让你回南京。
7: 跟总部回复，
6: 我不去，上海肯定要丢了。君子不立危墙之下，现在调你回南京，可见总部对你的爱护。
7: 守土有责，上海的敌后战场才是最需要我的地方。
6: 是，你在上海深耕多年，熟悉情况，可总部也需要你坐镇后方指挥调度啊。
7: 这些天南京已群贤毕至，不缺坐而论道的人。
6: 还有啊，余罗醒今天到达上海，来协助咱们的地下工作。
7: 现在都往南京撤，他反而来了上海。
6: 谁让他是汪党的人？汪精卫一到欧洲养伤，校长就让总社把他这几年在南京贪污的烂账查得水落石出。
7: 汪精卫现在不是回来了？
6: 晚了，账都查完了。再说汪精卫身边也有了新欢，余独醒知道他太多的秘密，把他派到上海来送死也正中下怀。
7: 送死？
6: 还记得上一个秘密观察员是谁吗？
7: 裴如海。
6: 他来上海，你去南京，多好的安排。
7: 华界是保不住了，脏腑也要撤掉，我们需要一个新的落脚点。

0: 这是今年的香火钱，感谢你们每年对督察长夫人的光顾。南无阿弥陀佛。芙蓉，我给雅洛找了个后妈，这些年一直没有续弦，我是怕新人会让孩子受委屈。现在有了这个人。 对雅洛很疼爱，雅洛也很接受他。有他在，雅洛就又多了一份爱，我也放心了。你的在天之灵也可以放心了。日本人进攻上海，现在赢面很大，一旦他们占领了华界。 唇亡齿寒，法租界必定是乱象横生。我倒没什么，关键是雅洛，虽然都学校毕业了，可他还像是个不懂事的孩子。
1: 注意安全啊！

0: 有家规，我们再晚喝茶，只有彼此。是怕中毒？不，是保护味觉。
1: 素知，坂井先生是茶道高手，果然道行深厚。以范都探长在上海滩一言九鼎的名望和地位，我们日后要维护华界和法租界的繁荣稳定，对您是一定要借重的。 我今天特意来拜访您，就是为了表示对您的敬意。先生抬爱。首先，范督察长青帮势力在华界扎根已久，且与政府无干，所以。 我们日后占领华界，会对您的势力范围予以相当程度的尊重。第二，范督察长一手掌控横跨华界和法租界的鸦片运营网，依旧可以照常运作，而且我们。 也愿意和你们合作，一起发财嘛。第三，法租界在上海是国中之国，我们愿意和法方和睦相处，并支持你继续担任巡抚房的督察长，并且如果您。
0: 和我们充分合作的话，上海市市长的位置，我们也可以考虑由您来出任。安静先生，如此下血本儿。
1: 条件这么优厚，恐怕我的付出也低不了吧。说起来很简单，我们希望借阅忏悔录，以便了解在法租界的各路反日活动。
0: 樊静先生，你是有所不知啊，忏悔录体量巨大，杂乱无章，极难整理。另外你也看见了，年纪大了，眼睛不好。
1: 恐怕这套档案要被永远的束之高阁，无法问世了。范督察长身体欠佳，那就由我们代为整理吧。
0: 是。

0: 我上边还有工董局，我做不了主。
1: 是范督察长做不了主，还是你不想做主啊？

0: 那我只能是审时度势，尽量为贵方考虑。
1: 好，那就请范督察长费心考虑，我们静候佳音。
0: 一定，一定。
1: 范督察长，你是一个聪明人，一定知道谈判的时候手上的筹码越多对你越有利。帝国的军队退伍拉雄，全面胜利指日可待。等我们全部占领了上海，你要再跟我们谈，可能对你就很不利了。希望你早做决定，不要错失良机。
0: 一定，一定。
1: 请代向夫人问好，告辞了。啊，范督察长，请留步。
2: 好。海波，
3: 老爷，
2: 替我送送班景先生。
3: 先生，请吧。

0: 我讨厌那些日本人，要不是他们关学安校长就不会死。
1: 过去了，都过去了。

0: 皇军全面占领上海以后，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一定会对新政府展开破坏行动，也一定会选择租界作为他们潜伏的主要据点。在这种情况下，忏悔陆密党对我们就尤为重要了。
1: 阁下今天去见翻译厅有什么收获吗？中国有句俗语叫牛进泥鳅拔不留手，想必他还是推三阻四吧。这个老狐狸还在官封啊。
0: 我们在上海取得全面胜利指日可待，他扛不了多久了。

0: 今后烟海上少抽一些，虹口丢了，花界看来也保不住了。只要法租界在，只要老爷在，你们一家人还是能够平平安安的过日子的。
1: 那幅画一直在那挂着，真的不介意吗？
0: 她是亚罗的妈妈，是你从前的妻子。如果没有她当年含辛茹苦，就没有你和亚罗的今天，也就没有我的今天。所以我应该感激她，只是很遗憾，没有缘分见她一面。

0: 老局长，我提一位。这上海呢，大势已去，啊，这官商百姓都争相撤离，您却以身犯险，成为民族英雄，党国表率。这一杯，我敬您壮怀激烈，拳拳报国之心。
1: 行了，行了，行了，别整那冠冕堂皇的词儿了啊！赶紧坐下，我有什么事儿说。
0: 局长，你这瞅着了，上海警察局要撤了。
1: 我知道，
0: 我这侦缉处长去不了南京，我天天在家待着，坐吃山空。您这一次荣升要职，能不能关照关照老部下呀？
1: 那要职。哎呀，我的天凉啊，你恐怕不知道我这头衔有多晦气。
0: 不能吧？
1: 你还记得很多年前刺杀陆有强一案？
0: 嗯，
1: 咱们怎么收拾复兴社的？
0: 往死里整啊！
1: 现在风水轮着转，我现在回来了，落在人家复兴社手里了，你觉得我还有活路吗？
0: 你是汪先生的人，他不是敢动你啊？
1: 我如果现在背后要还有汪先生，你觉得能把我派到上海来吗？汪先生去年出国养病，刚一走，老蒋就开始做清洗，罗织我的罪名。
0: 不是汪先生回来了？
1: 但风头变了，现在在党内，老蒋是一家独大，汪先生已经落了下风。他怕受牵连，跟我划清关系了。
0: 啊！你这为方先生鞍前马后这么些年，他不能见死不救吧？
1: 你这话正好说反了。我知道的秘密太多了，但说句不好听的，如果我死了，汪先生倒可以高枕无忧了。
0: 所以说，他让你来上海当这观察员。
1: 观察？什么是观察？我问你，去哪儿观察？那得是去前线战场亲眼去观察。到了前线战场，又是天天吃败仗的战场，你觉得我能活着回来吗？身边全是复兴社的人，随时都等着给你落井下石。
0: 你老局长不一定。你知道现在复兴社站长是谁吗？唐先平啊。唐先平念旧，您对他有恩情。
1: 他念不念旧不重要，你还没明白吗？南京方面不给我活路，就像当年他们对裴如海一样。咎由自取。咎由自取啊。
2: 老局长，
0: 再说一句，您刚才这话啊，严重了。但是老局长，过去您对我恩重如山，以后只要您能用到着我赵天良的地方啊，您尽管支持。
1: 是酒，
2: 不是酒，是这下酒菜。

0: 不用废话了，要杀就杀吧。
1: 如果你肯合作，可以活命。
0: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为党国，为蒋汪两位先生，杀身成仁，死得其所。来吧。
2: 于先生。

0: 裴如海，
1: 不可能，你不是已经死了吗？
0: 不可能，我眼瞅着他靠上靠的绑上炸药，被炸药炸死，都烧焦了他。

0: 你在替日本人做事儿。
1: 于先生，当年你在上海大谈特谈，在上海谈完了又在南京谈，现在蒋介石要调查你这两碗烂账，他要清算你。
0: 你的靠山王精卫呢？
2: 另寻新欢了。
1: 他卸磨杀驴还来不及呢，他把你推到上海来当炮灰，你还在这里设他什么杀身成仁？不可笑吗，于先生？
2: 你咋知道这些事儿？
1: 摆在你们面前有两条路，一条路把你们扔到黄浦江里去喂鱼，还有一条路为帝国效力。继续选。

小子，现在看来你是最幸运的，不是一身轻。你不知道我们这些醒着的人心里边多煎熬多无助啊。外人看来我是足迹的督察长，叱咤风云的商会大佬，可就算你是盖世的英雄，你摊上这么个改朝换代的时代，不管谁无能为力。日本人不好惹，国民党也不好惹，可强龙咬牙低头蛇，他们都冲着我来。还有亚罗，二十几岁了，心地还是那么天真烂漫，心里边一点事儿都不过。妈妈保证过，只要我再试一天，我绝不让他受一点苦。可要是我真出事了，他可咋办？咋才能求全自保？憋死了，我这身边连一个给我出主意的人都没有。

是罪从。可你就一睡不醒了。看来天不助我呀。

0: 我说，我们已经为大家搭建了临时帐篷，让老人、女人和小朋友先住进去，好不好？好。海螺，哎，冰月，这难民越来越多，眼见粮食就不够发了，这可怎么办呀？
1: 小青，学校还有多少食物啊？快见底了，也就够支撑两三天的。那可怎么办呀？这人可是越来越多了。
2: 工农局也就分配了这点物资，杯水车薪，
0: 还没咱们募集的多。这样，我们继续向工农局打报告，申请更多物资。 同时，社会募捐活动也要加大力度。你的华商早报能不能多开一个版面，为我们加大宣传啊？
2: 好，我让他们用整份报纸全部版面做一个募捐专题。嗯。
3: 唧唧复唧唧，大川当户织。
2: 小青回来了。
0: 你这针线活不错呀。
2: 哎，你姐是做衣服的高手，我也跟着学了点。
3: 我是说，咱们开的是裁缝铺，不能一个会针线的都没有啊！要是没两下子，别说特务跟巡捕，几个街坊就把咱们给看穿了。哎，小江，我也练了好多天呢，你看我这手，重了。
0: 哎，这什么味道？是老吴的药吗？

0: 时间正好，走，进来，小心回来了，
1: 阿吴。
0: 你中的难民怎么样了？
1: 都已经安置了住处，主要是食物、衣物都很紧缺。
0: 工人救援协会募集的救济物资怎么样了？
2: 第一批已经准备好了，明天就能送过去。
0: 好，人命关天，越快越好。
2: 好。
1: 最近还多亏了亚罗，他的《华商早报》做了很多救济难民的报道。
2: 范亚罗有那么一个爸爸，他倒挺善良。
0: 这个范亚罗和唐贤平的关系怎么样？
1: 他一说起唐贤平就一脸幸福，我几次想提醒他，但都开不了口。
2: 你能怎么说呀？说他男朋友是福星社特务，那范亚罗肯定就要问了。小青，你是怎么知道的？你总不能说自己是共产党吧？
0: 我担心的倒不是这个，唐贤平很有可能是利用范亚罗的关系打忏悔录的主意。
2: 忏悔录？
3: 周涛，你慢点喝。
2: 好。
0: 周厂长。
4: 你好。
5: 气色不错，胃口也好啊。
0: 花界就要沦陷了，我田国征在法租界能吃上一口饱饭已经是造化了。
5: 足不出户，与世隔绝，怎能知道这么多呢？
0: 您不让我出门，不许护士跟我谈世事，但是通过细节还是不难判断出外面的局势。手术之后每天我都能听到炮声，中日应该已经开战了。我在这里能够看到日本的飞机经常从这里飞过，但是并没有投弹轰炸，说明这里是租界。炮声一天比一天近，说明国军在节节败退，但最近这几天炮声却小了，飞机也变得少了，说明日军已经占领了华界大部，接近了租界边上了。
5: 总好好养伤，出院之后直接去部分报道。政治处处长，你顶替陈亨利，陈亨利顶替我，我准备退休。
0: 退休？
5: 对，补方交给你们两个，我放心。能让我放心吗？

0: 好好养伤，出院之后直接去部分报道。政治处处长，你顶替陈亨利，陈亨利顶替我，我准备退休。
1: 退休？
0: 对，捕房交给你们两个，我放心。能让我放心吗？

0: 范，既然你的退休的想法如此坚决，我就不勉强了。不过在继任之前，必须找到一个称职的继任者。论资历，论能力，我打算向您推荐陈亨利。
1: 陈处长，
0: 对，他在政治处工作多年，尽职尽责，表现突出，而且对布防的行政人事了如指掌。他升上来接班督察长，可以说是水到渠成的事。
1: 嗯，
0: 不过这样一来，政治处也有了空缺，谁来填补呢？海大富。
1: 资历足够，但是能力不足，而且眼下政治形势复杂无比，政治处主任需要一个八面玲珑而又意志坚定的人。范，你就别卖关子了，你心里已经有人选。
0: 我的人选是马天木。
1: 马天木，
0: 为什么？马天木在法国留过学，对法国的政治文化都有了解。其次，他跟租界的诸多高层都有交往，大家了解他，信任他。
1: 可他学法在胸脯法工作经验。<笑>
0: 总监先生有所不知啊，其实马天木。 早就是我们的人了。几年前，他就已经秘密地为我们布防进行情报方面的工作了。眼下，日本人占领了花界，法租界的政治形势也会越来越恶劣。马天木机智勇敢，为人正直，你还给他颁发过法兰西骑士勋章。他来掌管政治处。
1: 去对付日方，我相信他一定会一直坚定地维护法方的利益。
0: 马天木的真正的身份会不会太复杂了？我听说他是唐宪平的好朋友。这方面我也考察过，他举报并带队抓捕了陈光。
2: 说明他不是共产党，唐宪平亲手开枪把他打成了重伤，说明他也不是国民党。忏悔录里还有你的照片，这套档案也太厉害了吧！复兴社想要忏悔录，估计日本人也不甘落后。范逸庭代表法国人势力，也不会拱手相让。
0: 现在上海形势这么复杂，谁掌握忏悔录，谁就掌握主动。那我们要不要也对忏悔录重视起来？
2: 马天木还在复兴社潜伏的时候，我交给他的最后一个任务就是拿到忏悔录。可惜，没过多久就出事了。马天木原本和巡捕房关系密切，还要机会接近忏悔录，你们现在。
3: 就很困难。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做好对抗日救亡协会的指导。大川，你说说情况。昨天晚上，工人救亡协会16部把东分会，又惨遭日本特务的破坏，损失很大，干事也遇害了。
2: 林海。
3: 是的，林海现在声望很高，工人们情绪比较激动，都想给他报仇。
4: 同志干事们，明天开一个会。

0: 布拉蒂尼先生要来看我啊。
1: 捕房的重要人事变动，他都会亲自审核。好好准备一下，琢磨琢磨怎么当好这个政治处处长。
0: 明白，您放心。
1: 对我退休这事，你好像并没有感到什么意外，也不好奇。
0: 您决定要退休，自然有您退休的道理。
1: 哦，那你就说说，啥道理？怎么了？在我面前说话一直直来直去的，这么难回答吗？
0: 忏悔录。
1: 为什么是忏悔录？
0: 中日交战，正面战场高下一分，但是在情报系统仍然交恶着，他们都会眼红巡捕房这部特务信息大全忏悔录，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您现在手里掌握着这部忏悔录，夹在中日中间，给谁都不合适，说不定还会惹祸上身，所以最好的选择就是激流勇退。

0: 在心里触得慌了，
1: 想打退堂鼓了。
0: 咱俩再一步要是走出去，那可就瞎了，半截不复啊。
1: 你我落到裴如海手里已经是万劫不复了。

0: 观察员到。
1: 唐站长，
2: 余观察员，欢迎，请余观察员训话。
1: 兄弟，我受南京方面的指示来此督导工作，有几句肺腑之言与大家共勉。自立秋以来，日寇重兵犯境，我国军数十万将士在淞沪一线浴血奋战，恪尽守土之责。值此山河破碎，国家危难之际，我辈将牢记蒋委员长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需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轻生死，重使命，事事与国家为先，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余某此次前来，还有一个重要的事。

0: 复兴社上海站的申建秋，就是在上个月成功的截获了日方的重要情报，为会战做出了重要贡献。南京方面特地委派我前来为他亲手颁发嘉奖令。哪位是申建秋？
1: 这道颁奖令是我们上海站的莫大光荣，不过此时申建秋正在日寇占领的上海虹口地区执行特殊任务。余观察员不顾个人安危，亲赴前线颁奖，既振奋了正面战场将士们的斗志，同时也鼓舞了敌后工作兄弟们的士气。余观察员如此胸怀，如此勇气，真是令人肃然起敬。

0: 我们已经被捕，略被薄酒，为观察员壮行。看来我这回得捐躯殉国呀！观察员福大命大，一定可以平安归来。
1: 生死有命，谢谢侯副站长。
2: 请。

0: 我送你去。渔夫，
1: 你还是叫我。
0: 我陪同余观察员前往虹口沦陷区。

0: 我们一起报应。
1: 别动。

0: 别怪我，这叫逼上梁山。
1: 谁逼你了？
0: 当然是你们蒋委员长。
1: 你们？义父什么时候脱党了？你刚才说的逼上梁山的山是哪座山啊？
0: 准确的说，不是山，是岛。
1: 日本。你们两个投靠日寇，叛党叛国，
2: 放屁！
0: 绝都行为党国尽心竭力出生入死，可到头来呢，被当作弃子白白的扔在这儿送死。你都看到了，不是我背叛了党国，是党国对不起我。现如今只有日本人能为我主持公道了。杀了他，给你在日本人那儿记一功。

都给自己留条后路的人。

0: 你有他的消息吗？
1: 他是你亲戚，你都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说起来已经过了几个月了，如果一直没找到人，现在天天轰炸，到处打枪，街上经常见到死人，说不定你表叔已经被……我最后一说，你别当真。
0: 如果你以后要是见到了我表叔，或者有任何关于他的消息，请你第一时间来找我。
1: 我去哪找你？
0: 我今天就知道了。
1: 马经理，能问你个问题吗？为什么要举报陈光？他和救国协会呼吁大家联合抗日，为什么要害他、举报他？
0: 你和我认识这么长时间了，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应该很清楚。
1: 老母娘也这么说，可我就是不明白。
0: 以后慢慢你就明白了。

0: 他已经准备退休了，我也要调回法兰西了。法伊丁请免任你担任政治处处长。
1: 我今天来是要听听你准备好了没有吗？
2: 布拉提尼先生，首先我要感谢您的救命之恩。
0: 救命之恩？
2: 几年前在您的生日宴会上，路有相遇刺，我当时是最大的嫌疑犯，是您在关键的时候批准了那封伤害公民的警员书，我才能够大难不死。后来还有幸进入了巡捕房，为共同局服务。
0: 这件事我知道。
2: 至于未来的工作，您在中国这么多年，精通汉学，肯定听过一句话，叫汉山易，汉乐家军难。
0: 你们宋朝的岳飞，
2: 现在法租界也流行一句话，叫汉山易，汉范家军难。
0: 范家军？
2: 老杜家长在巡捕房深耕多年，上上下下都是他的体系。未来有杜察长陈亨利，下有长清安的海大富，所以就算您在或者不在，范家军依然能够正常运转，管理好法租界。
3: 老爷，陈亨利来了。
4: 他的鼻子还真灵。

0: 那你怎么当这个组长？掌柜有想法吧？
1: 就一个字，混。
0: 你说什么？
1: 我说的实话呀。政治处处长听起来是大权在握，实际上叫做有名无实。我上面有陈红礼，下面有海大富，背后还有一个老督察长一直在监督着我，他们三个人就是铁板一块。我除了混之外我还能做什么？尊敬的普拉蒂尼先生，你马上就要离开中国了，我有些心里话，如果现在要是不讲的话，恐怕以后就没有机会再讲。
0: 那你就快说。我在
1: 巴黎生活了三年，我的心里早就已经把法兰西当作我的第二祖国了。这也是为什么我回到上海之后要选择

0: 在租界生活的原因。说句不怕您见笑的话，如果当时您的妹妹要是选择了我，我现在就是法兰西的女婿了。
1: 没有没有没有，这件事我妹妹对不起你，好吧？
0: 她没有对不起我，是我配不上她。我这个人本来对于未来仕途就没有什么雄心，现在整个的畜牧坊都是范家军的天下，我真的不想干这个政治处处长，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干。您干脆别让我干了，您让海大夫去干行吗？
1: 什么海大夫？
0: 反正也是一个摆设，是海大夫还是一条狗没有任何的区别。
1: 其实我早就有这一方面担心了，知道吗？你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结党营私，对发丹系不正常的人是不能委以重任的。
0: 人非圣贤，谁都会有私心，但是不能因私废公，吃里扒外。
1: 你记得是谁？妈，你是一个盛世，一个气势，你一定要跟我说真话。

0: 陆有香遇刺，新捕房最后得出结论，凶手是谁？
1: 薛如海还是谁？
0: 其实人是我杀的。

0: 安排你当督察长这事儿，谁告诉你的呀？
1: 啊，小道消息，小道消息。
0: 我也就是为你提了个名，到底谁来当督察长，还是要看工程局。
1: 您老人家一言九鼎，只要您定了，就等于是共同决定。
0: 我还没那么高啊，不，我的建议，布拉蒂尼先生还是愿意采纳的。
2: 那怎么说？费如怀是下了毒，但致命伤害是你，失足的子弹。
3: 法医挺贵，
2: 他选择费如怀是非凶凶手，是为了减轻他自己的责任。
4: 还有，
5: 上一次我举报成功，很有可能被共产党报复。但是我认为我是工同局巡捕房的一员，我自己就有这个责任。去维持法租界的治安稳定的。
2: 我知道你很勇敢，很真诚，
5: 但那有什么用呢？人被抓来的第二天，就被巡捕房给引渡到警察局了。您不觉得奇怪吗？没有口供，没有物证，没有任何的审问记录，就凭唐贤平和范逸婷的私人关系，人就被给引渡走了。在我看来，这就是一桩侵犯法租界独立司法权的肮脏交易。然后第三天呢，唐贤平根据陈光的口供，直接带人进了法租界，去了贞德女中抓捕关雪安校长，导致关校长在滑稽不明不白就死了。如果说我们的法租界可以任由各种外部势力直接就这么明目张胆的凌驾司法，为所欲为，那生活在这里的法国侨民，我们远在欧洲的法兰西姆国，还有全世界各国的政府怎么看待我们上海法租界？
2: 哎，你怎么了？没事吧？
5: 没事，对不起。
1: 督察长，不瞒您说，我这次来就是想跟您表个态。无论您以后在不在位子上，巡捕房上上下下都是范家军。
0: 老了。一代新人换旧人了。哎
1: 呀，督察长，您说笑了。我陈亨里能有今天，全靠您一手栽培。我是有良心的，您就是巡捕房的天。
0: 行了，你回去吧。督察长任命宣布之前，不要再来我这儿了。
1: 您的意思是，避嫌？
0: 越是好事临近，越要沉得住气。

0: 看来房子是件房子最需好事啊。
1: 中国有句老话叫换汤不换药，老督察长退休了，把位置传给了自己的亲信，成了新督察长，巡捕房就还掌握在范家军的手里。
0: 你的意思是和你作为范以廷还不是共同酒？
1: 您记不记得前几年巡捕房抓过一个共产党叫陈烈？
0: 哦，那个人抓错了，活来福州吃饭了。
1: 并没有抓错，他就是共产党。
0: 你怎么知道？
1: 人是我放的。
0: 什么？
1: 这个陈烈狡猾得很，他把自己伪装成汪精卫的特务。当时宁越战争正在进行，汪精卫很有可能会打败蒋介石，成为中国新的领导人。范逸廷呢，不想得罪汪精卫，又不敢明目张胆的放人，所以他就私下找了陈亨利，让陈亨利找到我，把人给担保出去了，暗箱操作，就这样把人放走了。
0: 那你就答应了？
1: 我是蚂蚁，人家是大象，我不答应行吗？当时汪精卫只是在广州掌权，陈处长他们就如此忌惮徇私枉法。如今呢，日本人已经攻陷华界，大军压境，但凡他们要是给巡捕房施压的话，你猜陈处长他们会出让多少发租界的利益，做出多少吃里扒外的事情来。还是老督察长聪明啊，在这个时候选择退休，他就是不想得罪日本人，自己穿鞋上岸，把位置留给自己的亲信。范家军是还要做巡捕房，做法租界的主啊。
0: 马前梦，范逸廷好心提拔你当你处长，你现在被迫说了他坏话，你这是不是暗交丑报小人行径吧？
1: 在北伐战争的时候，我死了一次，在法国染上毒瘾，我又死了一次。前些天唐宪兵在我背后开枪，我掉入江中，我再死了一次。如果今天我们两个人的对话被范家军听到了，我大不了就多死一次，但是死的痛苦远比不上背叛灵魂活着的痛苦。
0: 妈，感谢你的情深，不过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日本人兵营手下对我们法租界造成了很严重的威胁，你怎么看？
1: 如果有必要，我会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捍卫法租界的尊严。
0: 你是一个真正的骑士，妈，我代表法兰西共和国公敦秋向你表示歉意。

0: 消毒水好了，哎，太好了，血管刚到齐。好，进来。外面安全。今天紧急召开干事碰头会，是有重要情况向大家传达。 16铺码头片区临海干事牺牲了。这一位是16铺码头片区的新任干事张茂哥，具体情况由他向大家传达一下。林海大哥是昨天晚上被日本特务枪杀的，出卖他的人叫戴兴邦。我知道这个人。
1: 以前是海关的警务班长。跨界沦陷以后，日本人收买了很多原来国民政府机关单位的人，为他们做事，给钱多，还升官。可我恨你，林海大哥，不幸被捕，他临死都不透露咱们工作的秘密，结果被日本特务
0: 身上被打了10几枪，尸体被人尽狂暴炸毁。革命斗争的形势是严峻的、复杂的，各位在各自负责的片区，务必提高警惕。 确保自身安全，确保协会的安全。张茂哥，你所在的16铺码头鱼龙混杂。

0: 而且刚刚遭到破坏，你要格外小心。
1: 放心，我一定会干掉这个孤寒贼，报仇雪恨。
0: 这恰恰是我最担心的，你们不能贸然采取报复行动，日本人有大量的宪兵和

0: 小姐管账了，这是最后一锅，免费赠送。
1: 你们要搬到什么地方？先别啊，上海有我们留在这儿就够了。南京是首都，是中心，你到了那儿大有可为。来，为你壮行。回去我要和他们算算账。国难当头，他们还要靠党内斗争，还送季亚，让于都锦到上海当炮灰，逼他当了汉奸。于都锦辩解可耻，可复兴社损失惨重，南京方面得有人负责。
2: 现在斗争形势复杂，你到了那边千万不可意气用事，

0: 你来干什么？
1: 你要走了？
0: 我刚才在电话里已经跟你说过了。
1: 我在你心里就那么没有分量吗？你要去南京了，就不能见面告诉我，一个电话就把我打发了？
0: 我去南京市开会，过几天还会回来。
1: 你不会再回来了。
0: 为什么？
1: 日本人马上就要占领华界了，上海的有钱人、做官的都在往南京撤，你当然也一样。
0: 那你还来干什么？
1: 因为我舍不得你。也许以后我们都不会再见面了，但我希望你无论到了哪里都别忘了还有我这样一个人。
0: 我不值得你这样。
1: 我不想让你我之前留下遗憾。

1937年11月8日晚，蒋介石下令进行全面撤退，所有部队撤出上海战斗。历时3个月的淞沪会战结束，日军全面占领上海。日本扶植傀儡上海市大道政府，苏希文出任市长，颁布上海市大道政府暂行组织法，

0: 明天是上海市大道政府启动的庆典仪式，也是二位升任正副局长就职典礼。这是板井阁下的一点贺礼。
1: 感谢板井阁下的厚爱。
2: 谢谢啊。
1: 哦，对了，这个安全保卫工作这方面应该做得差不多了吧？
0: 庆典仪式关乎帝国的形象，现场会有军队把控，以防反日分子的破坏。
1: 防得住复兴社那些家伙吗？
0: 怎么了，余局长？怕 A 枪？
1: 那倒不是，于某的性命无足轻重，只是怕万一有什么不测，这不给咱们大道政府的脸上蒙污吗？
0: 复兴社的唐先平、侯子川，你认识，我也认识。明天现场我会带人把控，确保万无一失。
1: 那就好。
3: 你是说让我做督察长？方先生，你别跟我开这么大的玩笑。
4: 你觉着我会拿这种事情开玩笑吗？
3: 不是说了是陈亨礼接班吗？
4: 亨礼是小事聪明，但是责任心不强。现在法租界风雨飘摇，有些事情他难以担当。所以我向布拉蒂尼先生推荐了你来接任督察长。
3: 不行，我真的不配做这个督察长。
4: 你配，你正直忠诚，而且上过战场。一个在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值得信任。
3: 就是因为死过一回了，所以可能会更恐惧死亡。我真的不敢做这个督察长。
4: 一步登天呐，马天姆，你当初拿着那幅画接近我，不就想着也出人头地的一天吗？唱三让徐州这出戏没意思了吧？
3: 潘先生，我真的没脸做这个督察长。
4: 为什么？
3: 因为我之前骗过你，我现在还在骗你。

刺杀陆游祥的案子，你还记得吗？枪是我开的，毒是我下的。真正杀死陆游祥的人其实是我。当时为了帮我脱身，复兴社才故意做了这么一个局，假装说下毒的人是裴如海。您肯定也听出来了，我之前在复兴社待过，刺杀陆游祥是复兴社交给我们的任务。

0: 这么多年你一直在骗我是吗？
1: 人复兴社有规定，泄密者死，唐咸平不会放过我的。
0: 唐咸平也是复兴社的？
1: 唐咸平是站长，当初就是他拉我加入的复兴社。
0: 既然都是复兴社的，那唐咸平为什么要朝你开那一枪？
1: 918事变之后，汪精卫要替陆耀祥翻案，复兴社上海站就一定得有人出来偿命。裴如海倒霉，死得不明不白的。后来唐咸平就一直排挤打压我，让我去做最危险的任务，我九死一生。后来您让我救关雪安的时候，我就已经从那儿逃出来了，我干不了了。
0: 那现在为什么要把这些告诉我？
1: 我之前不能跟您说，是因为复兴社有规矩，我怕死。我后来不敢跟您说，是因为我走投无路，身负重伤，我需要得到您的庇护。可是我没想到您对我这么好，先是救了我的命，然后又要提拔我做处长，今天您又要提拔我做督察长，您对我是恩重如山。如果我再对您有所隐瞒的话，我还是个人吗？我还有一点点良心吗？
0: 可你知道你说了这些你意味着什么结果吗？
1: 我不知道，我也不管了。这个秘密像一块石头，这么多年一直压在我的心里，我今天终于可以把这块石头给搬下来，我心里痛快了。范先生，要杀还是要抓，随您的便。如果您愿意再给我一条生路，我保证今天就离开上海，法租界再也没有马天波这个人。

0: 心里没有秘密啊。你今天能把这些说出来，说明你心里边敬重我，重于我。你干这个督察长，我一百个放心。以前的事一笔勾销，接好督察长的班，好好干。明白。
1: 范一听要辞职不干了，
2: 他不想交出忏悔录，又不想得罪皇。

0: 只好一走了之了。
1: 他倒舍得放下。
0: 放下好啊，放下得大自在。再说这些年他已经捞够了。
1: 那继任督察长会是谁呢？
0: 不知道，也可能是他多年培养的心腹那个陈亨礼。我正在派人调查这件事。
1: 我还有一事。先生在中共之时便已经深受重用，投奔国民党以后更是名满天下，所以我希望竖起您这面大旗，以招贤之标杆，这样的话一定会有更多的仁人志士望风而逃，以帝国效劳。
0: 我的身份暂时不便公开。
1: 为什么？
0: 现在国共两党都不知道我还活着，黎民我安便于我对忏悔录展开种种计划。我希望等我替阁下拿到忏悔录，再公开我的身份不迟。

0: 们就在为政府的成立大会上动手，让他们血溅当场。我们今天的行动不仅是为复兴社杀战雪耻，为死难的弟兄们报仇，更是要震慑那些叛党叛国的民族败类，让他们寝食难安，时刻生活在恐惧当中。
1: 您这腿刚刚痊愈，
0: 没大碍。这一枪，我要亲自还给于独行。

0: 这就是上回路，302人，涵盖了所有在法租界活动过的各国各方的情报人员，可以说是法租界的最高机密了。
1: 他没官职。
0: 到目前为止，进到这个密室，只有我们三个人。

0: 今天开始我就正式退了，保护忏悔录的重任就交给二位了。现在无数人对忏悔录虎视眈眈，所以保护任务会非常艰巨。从今天往后，无论是督察长、政治处长还是我，在忏悔录面前一律平等，没有特权。如果哪一天我需要查阅资料，必须同时经过你们二位的同意。同样，你们两个其中一位谁想查阅资料，必须由另一位同意。两把钥匙同时使用，才能开启这道门。明白了吗？
1: 是，
2: 明白。

0: 转，
1: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2: 鼠年
0: 的确一转，同锅相伴。
3: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
4: 做个样子给二位看呢。
5: 中原胜男，
0: 平凡的烟火，闷出最深的依赖。
6: 我就需要一个重新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0: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梦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8: 与热点更近，
9: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睛，
10: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11: 与时代更近，
12: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13: 北京时间，
7: 北京时间，
14: 北京时间，
15: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16: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7: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0: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8: 北京时间。
19: 是谁被呵护？谁又被羡慕？结尾的宽恕，谁故事？

0: 笑得漂亮，你小子，你我哥哥孙笑，你俩给俺这边起个名呗，起名，以后咱使起来方便。哎呀，
1: 这起啊，还得响亮点，让俺想想啊。
2: 霹雳火，
0: 霹雳火不好，
2: 咋不好啊？霹雳火多响亮啊！
0: 响亮倒是挺响亮的，怕老百姓听不懂啊。
2: 那你就叫雷公怒，
1: 还电母校呢，
0: 也不好，听起来像闹鬼一样。
2: 是你让起名的，现在又这个不好那个不行，你到底想咋的？
1: 哎。一眼看呢，就叫连环雷吧，既好听又上口。
2: 连环雷，
0: 这个好，就叫连环雷。

0: 行，
1: 把电台给我，你歇一歇。
0: 不用。如果我让你把你的枪给我，你给吗？
1: 我是担心你。
0: 你什么都不用担心，快去指挥队。

0: 跟这儿。
1: 哎，你说啥？蒲州城里的小鬼子突然集合了，
2: 俺看得清清楚楚，100多号的人呢，光重机枪就有2挺。
1: 小鬼子突然集合这么多人，到底要干啥呢？
3: 你俩不要再看时间了。
4: 报告大队长，队伍早已集合完毕。
3: 你们俩过来。你们看看我下的这盘棋，是白方赢啊，还是黑方胜啊？你们是不是在判断我是白棋还是黑子啊？你们是想投其所好，说些阿谀奉承的话，对不对？长，你先说。
5: 大队长，我
3: 请直接回答我的话。
5: 卑职不懂围棋，我一看棋盘上白白黑黑一片一片的，我头早就晕了。
3: 不懂围棋，这倒是一个很好的推脱之词。好了，既然你不懂，我就不为难你了。你刚才说什么？
5: 队伍早已集合完毕，请您。
3: 好，咱们走。
0: 哥，你干嘛呀？
1: 俺去看看鬼子动静，早发现情况，早做准备。别等鬼子进村了，咱再发现就来不及了。
0: 哎，从咱们这儿到城里可不近啊。
1: 俺骑马去。
0: 我跟你一块儿去。
1: 不用。
0: 我就要跟你一块儿去。
1: 俺说不用就不用了嘛。
6: 什么废话
1: 呀！不是，哎呀，那小祖宗，你这大男人咋说哭就哭啊？行了，别哭了，你俩一起去。
0: 说死我！
1: 算我。你小子真能装。
0: 只要你让我去，你叫我啥都行。
1: 赶紧走吧。
7: 我们闪电小队分成三个小组，柱子
8: 在，
7: 你带你的第一小组摸到化工厂大门，解决掉大门处的岗哨，干掉紧接的日军巡逻队。
8: 是。
7: 根生
9: 在，
7: 你带第二小组，等第一小组完成任务后，扛着炸药迅速进入化工厂的厂房和仓库，将劣质炸药安放在那里，然后实行爆破。
9: 是。
7: 三组
10: 有，
7: 你带第三小组扼守住这块山坡的阵地，带一二组完成任务，掩护他们从这里撤退。
10: 是。
11: 那我呢？
7: 你跟我紧随第一小组之后进入5号基地，近距离指挥。
12: 这真是一个绝佳的方案，特派员，您真是一个军事天才。
7: 哪来那么多废话？马上向长官报告，攻击时间午夜12点。
12: 是。

0: 这个孟铁锤净整假情况。
1: 啥假情报啊？
0: 他说鬼子集合了100多号人，光重机枪就2挺，可人呢？咱连个鬼子毛都没见着。
1: 咱没看见不代表鬼子就没集合呀。
0: 人过留声，雁过留影，鬼子集合那么多号人，总得要干点什么吧。
1: 是啊，他们想干啥呢？

0: 怎么样？
1: 一切正常。
0: 这就是你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效果。
1: 现在说效果还为时过早，等到日军的军火仓库炸了，那才是我要的效果。
2: 快加快，快跟上，
3: 大伙都累了，是不是可以休息一下？
2: 行，必须这么多秒，再加快。
4: 这都后半夜了，要不咱回去吧？怎么的，你还真想在这耗到天亮啊？
2: 不搞清楚小鬼子要干啥，俺就是回去了也睡不着啊。
1: 还有20分钟，
0: 姐姐，我，
1: 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
0: 我能不能问你个私人问题？
1: 私人问题，你问吧。
0: 你这么精明能干，堪称是女中豪杰，同时你又长得这么漂亮，我想知道你心中有没有白马王子、意中人啊？
1: 你怎么想的这个？
0: 因为我们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啊。
1: 大战在即，你还有闲心想这个？
0: 越是大战在即，我就越想。万一我要是被日本鬼子的子弹击中，让我追随的孙先生而去呢？到那个时候再想，不就来不及了吗？
1: 好，我告诉你，白马王子和狱中人我都遇到过，可后来他们又都被我一一拒之门外。
0: 拒之门外？为什么拒之门外啊？
1: 我是一名军人，军人每天面对的就是死亡。
5: 等我的命令，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开枪。这一次我要把他们全部抓活的。
1: 共进的时间到了，按照分工。

0: 太好了，太好了！这些中国军人正在一步步走向我为他们设计的死亡陷阱。
1: 我们埋伏的人是不是可以开始射击了？
0: 不不不，我不是说过了吗？这次要等他们通通钻进我的网子里，抓活的吗？
2: 那他们要是负隅顽抗，拒不投降呢？
0: 那再彻底消灭他们，不迟。
3: 这真是老天爷，祝您成功啊！
4: 待你。

0: 枪声是从老化工厂方向传来的。
1: 老化工厂？
0: 在小日本打来之前，南山脚下不是有座化工厂吗？鬼子占领蒲州城之后，就利用了那儿的厂房和仓库，里面装满了枪支弹药。
1: 你咋知道的？
0: 咋知道以后再说。哥，咱们快上马去化工厂。
1: 走。

0: 我受到鬼子的两面夹击，快要全军覆没了！
1: 开枪！
2: 对，把敌人的火力和兵力联系过来，掩护到突围。
1: 是。

0: 是谁来救咱们了？肯定是中共游击队。
1: 中共游击队。
2: 报告大队长，偷袭我们的人是中共游击队。
3: 中共游击队。你有没有搞错？
2: 从战斗力上看，绝对没错。
3: 马上组织兵力，将他们全部消灭。

0: 在这之前，咱们的上王再大也要顶住。我没有子弹了。
1: 我们陷入鬼子的重重包围，很难突破出去了。
2: 那怎么办？
1: 今天是我们为国捐躯的时候了。你们是我的好兄弟、好战友，能和你们一起共赴黄泉，是我冰雪华的骄傲。

0: 他们喊话，命令他们放下武器，举手投降。
1: 嗨嗨，
2: 国军弟兄们，我代表龙平会议大队长阁下，命令你们放下武器，向大日本皇军举手投降。
3: 放屁！我们宁死也不投降！
4: 我们宁死也不投降！
5: 别急，咱们先听听这条狗还怎么叫唤。
2: 看在我们都是中国人的份上，我再多劝你们两句。
5: 呸！你也配说？你是中国人？
2: 你们现在都还年轻，还没有享受天伦之乐。只要你们放下武器，向大日本皇军投降，我保证大日本皇军一定会给你们一条生路，升官进爵，荣华富贵。这不就是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砸你们脑瓜子上了吗？你们的时间可不多了，我劝你们千万不要因为一念之差就葬送了自己的性命。
5: 少说废话，有本事你们就上。
1: 龙平大队长，这几个中国军人宁死不肯投降，他们的头还是个国军女军官呢。
0: 女军官？好，蒋平，冲上去，绝对不许打死他们，一定要给我抓活的。
1: 嗨，
2: 进攻！

0: 围的好像是咱们中国军人啊，咋办？
1: 你说呢？
0: 我说，反正不能见死不救。
1: 就咱俩，你就不怕？
0: 咱俩咋了？那有啥好怕的？咱俩你骑马冲出去，杀出一条血路，等鬼子还没反应过来，咱俩把人给救出来了。
1: 行。哎，不行。
0: 不行咋办啊？

0: 上来了。
1: 弟兄们，我们上路的时候到了。

0: 着他，一定要给我拦着他！
1: 快快，走，
0: 跟我走！
2: 宋先生，他俩是谁？
3: 不知道，但肯定是自己人。
4: 林振，带几个人去追他们。
5: 是。
4: 通知大家，保护好他们俩。

0: 我把他们带来了。啊，宋先生，谢谢。
1: 这儿不是久留之地，孙宇，走，三班跟我留下，你带着伤员保护他们偏撤，在第二联络点等我们。
2: 不行，要走一起走，我不能把你留在这儿，这太危险了。
1: 我更不能扔下我们的救命恩人不管。
2: 宋叔叔，一命。

0: 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1: 故事从这里开始。
2: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一二三四五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3: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4: 现在特别好，
5: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3: 有的点击太好了，
4: 真的挺好。
6: 谢谢热线。
2: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7: 李中原、袁胜男
8: 的驴肉。
0: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9: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10: 作孽。
0: 的确一软，同锅相伴。
11: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
12: 你做的样子眼儿我看呢。
13: 中原胜男。
0: 平凡的烟火，漫出最深的阴霾。
14: 我就需要一个同情把你追回来的心。
0: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梦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16: 与热点更近，
17: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前，
18: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19: 与时代更近，
20: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21: 北京时间，
15: 北京时间，
22: 北京时间，
23: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24: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25: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8: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26: 北京时间。

0: 叫苏南，很高兴认识你。
1: 要不是苏小姐今天来找我，家里恐怕不就是你的灵堂了。
0: 李希，你千万要小心，如果走投无路的话，

0: 修炼灵魂，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待炬火。死后如今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1: 这是鲁迅写的，刊登在《新青年》上。
2: 读书有用，讲道理也是对的，只是这个世界出了问题，总有一天拳头解决不了的事情，道理可以，靠拳头走不下去的路，知识可以。
0: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很难受，但是你要想想小袁，还有你那些兄弟们，你也要支棱起来。不管你接下来做什么，我都会站在你身边。
2: 只有往前走，才会有好事发生，不是吗？

0: 前我挺怕苏南的，想着你要跟他结婚，我后背都发凉。现在想想啊，苏南也挺好的。
1: 苏南是个勇敢的人，我不如他。
2: 你们真的不走吗？
0: 我们是拜过关老爷的兄弟，你在呢，我在呢。
1: 不管做什么，送我一个。
2: 你们可想清楚了，这一次有可能有去无回。
1: 我是不怕死，云飞，你怕吗？
0: 谁怕谁这个。
3: 你们三个蛮潇洒的嘛，啊！
2: 你怎么来了？来，
3: 日本人已经把法租界围了，在洋人那里的饭碗也给砸了，想着找日本人讨点饭吃吃。
0: 蔷薇，我原本以为你是个贪小便宜的人，没想到你现在当汉奸了。
1: 别闹了，江科长，自己人。重新自我介绍一下啊，军统上海站情报科科长姜伟。哎呦，看这个架势要跟日本人拼命去了，对吧？嗯，
4: 武田刚刚把你们的通缉令撒满全城，
1: 设好了口袋等着你们钻进去，那就枪的追武强木子。
5: 你讲这话什么意思啊？你说我们去寻死啊？
1: 没有，我很敬佩你们的，拿一堆破铜烂铁跟日本正规军拼命，
4: 厉害啊！
1: 讲义气的吧？哥们，我也讲讲义气，我帮你们三个人收尸。
5: 你说什么呢？哎呀，
1: 如今这个世道啊，有的人出钱资助抗日活动，有的人捐躯挡住炮火，有的人为了心里的愧疚选择白白给日本人送命。命这么不值钱啊？啊，
0: 这个仇太大了，我们必须得报。
1: 撤退不是失败，忍耐不是懦弱，你们还这么年轻，可以做很多事情，很多对的事情。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绝不是简简单单的江湖道义啊，是一人一人为大家，吴刚，对吧？
0: 你讲什么意思？你把话说清楚行吗？
1: 好呀，那么我就再讲清楚一点。离开上海，去需要你们的地方做该做的事情。去拯救国家。
6: 我的话说完了，要去要留你们自己决定。
1: 如果决定还是要去报仇的话，那么这杯酒我就当给三位英雄好汉践行。

0: 你之后有什么打算？你们有你们的事，我有我的事，我会在这儿等着，等你们打回来。
1: 保重。

0: 我已经和上级申请过了，军统愿意接纳抗日力量。上级安排你们今晚跟我一起撤离。
1: 那武田呢？就这么算了。
0: 现在刺杀武田的难度比任何时候都大，我们只能等待其他机会。
1: 但是
2: 老周说的对，
1: 现在不适合动手。
3: 大哥，日本人来家里查了，飞哥你们都没事吧？

0: 不接啊，把堂口的钱给兄弟们分了，
1: 码头生意照做，要让兄弟们能够生存下去。
0: 要是遇到什么解决不了的事情，就问问帮里的长老，
1: 他们还是向着我们的。你要把这个家撑下去。
2: 不，大哥，这什么意思啊？
1: 我们俩得走，如果留在上海会连累你们。
3: 大哥，这么多年怕过什么呀？我们兄弟不怕死，大不了跟他们拼了。
4: 对，
3: 大哥，大不了拼了。
4: 对，
3: 拼了。
1: 你忘了干爹说的话吗？做人要勇，但不是匹夫之勇。
5: 这不只是江湖恩怨，更是国仇家恨。
0: 兄弟们，日本人来了，世道乱了，已经不是以前靠打打杀杀就能够活下去的时候了。
1: 把你们的脾气都收一收，不管是留在上海还是回家，都要好好活下去。
3: 哥，我们还会再见面吗？
0: 会。一定会再见的。

0: 我们要在这儿分别了。
1: 你不走吗？
0: 我还有任务。
2: 现在整个上海都是我们三个人的通缉令，你不走，留下送死啊！
0: 我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放心，我有办法活下去。
1: 老周，老周，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老周。

0: 林夕、文华，奉邢站长之命接应你撤退。
1: 邢立宪。
0: 邢站长总提起你，说你是个聪明人。走吧。

0: 还想当大哥吗？不想了，没意思。那你想干什么？这个世道啊，什么都没用，只有赚钱最有用。所以我想清楚了，我要赚大钱，去何小姐。
1: 这点出息。

1941年的冬天，装睡的我被一个人唤醒。后路凄凄，前路茫茫。我想为这个国家去做些什么。家丑未报，国恨未消，我还会回来的。

0: 山洪到来时如何自救？山洪到来时应迅速向高处转移，转移路线应向两侧高坡上撤离，不要顺着沟谷方向跑。山洪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材料，比如木板、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自制救生器材逃生。被山洪围困时应保持冷静，减少体力消耗，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寻求紧急救援。如无法通信，可通过大声呼喊、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已卷入洪水中时，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科学防控，平安度汛。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 我们到了，
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2: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3: 这太神奇了，
4: 扎起来了。
5: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6: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7: 多喝水啊。
8: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9: 每天吃16个菜品，
10: 还挺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1: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2: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3: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4: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5: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6: 这里是春风习习的地方。

1948年8月，蒋介石为挽救因内战而迅速加剧的巨大经济危机，以国民政府总统的身份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宣布实行币制改革，妄图从民众手中夺取金银外币，继续为内战扩充军备，维护其独裁统治。为了确保币制改革能够在全国顺利实施，蒋经国亲自坐镇上海，但面对愈演愈烈的舆论浪潮，他不得不将矛头同样指向国民党内部。

0: 家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不在共党，而在于两只老虎，一只手一肩山，另一只是贪官污吏。这些人利用手里的那一点壮力，扰乱市场，扰乱物价，扰乱民生。本人在这里向上海市民，向全国人民保证，本次对金融市场的整肃，党国只打老虎，不拍苍蝇。当此勘乱救国之际，更需要社会各界，尤其是我们的党员，精诚团结，戮力同心，还上海乃至全中国一个清明社会。
1: 听见了吗？你们都好意思吗？嗯？还站着干什么呀？是不是等着我给你们发牌呀？
2: 你跟我来一下，上班时间喝酒打牌，这要传扬出去，你这饭碗还想不想要了？
3: 你放心，我打点的好，不会有人打小报告。
1: 打点的好，你看看人行动队的孙队长，入党比你晚一年，现在已经晋升为上校，再看看你。一天到晚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我现在得跟你说话了。
3: 我一个管财务的，我上哪儿立功去啊？
1: 不满意了是吧？好，情报科行动队，你想去哪儿？我现在给你写报告。
4: 哎，别，站长，
3: 您别生气呀。
4: 不是神仙不得闲，我对现在的生活状态挺满意的。再说了。你以为管财务容易呢？那是因为我脑子好。各地前线的军粮汇集到咱们上海站，我们帮着倒卖不说，还得上下打点，好处分成。您换个人试试，账都做不平。
5: 这是什么东西？
1: 一个可以不用你调岗就可以让你立功的东西。
5: 经济稽查，忘不了。你找别人吧。
1: 你不是会打点吗？你能打点到上峰那儿去？
6: 被汤府的军粮由军队押送，自铁路运送至上海售出，投机商便趁机大量囤积，操纵物价。
3: 报道得这么详细啊！
1: 上峰现在在上海整顿金融，全国瞩目。但这背后是什么？无非是派系斗争、利益分配。这里面的门门道道，你应该有数。在这个节骨眼上，爆出这种丑闻，要是收不好场，你我才是挨刀的人呐。
5: 谁报得了？
1: 现在正在查。但麻烦的是，如果这个特派员不是我们的人，万一查出蛛丝马迹来。你我可就都完了，所以这件事情我不是在跟你商量，你得瞒过上面的问责，替我拿回账本，要回分成。去过锦州吗？
5: 没有。
1: 那正好，你和文华刚结完婚，都没顾上休息。这趟公差呢，就算你和文华的蜜月旅行吧。哎。
5: 行吧，完成任务，替站长分忧。
1: 少跟我油头滑道的啊！这件事情办好了，回来以后

0: 我推你晋升少校，有命回来再说吧。
1: 等一下，
2: 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0: 都在保险柜里，明天发出去就行。
2: 好，你办事向来牢靠，今天晚上家宴，你回去收拾收拾。校园一直在念叨你，想你了。

0: 行吧你。
1: 大哥，
2: 上车。哎。

0: 你别睡在这儿，走，来啦！我给站长拿了一箱雪茄，2箱红酒，跟你说一声。
1: 你安排好就行了，这种事儿以后不用告诉我。

0: 圆圆回来了，
1: 站长
0: 坐。
1: 我已经帮你打点好了，只是这次你去啊，要收一收你的臭脾气啊。嗯。
2: 哥，你这次去哪儿啊？
3: 锦州公干，明天就走。
2: 我也想去。
3: 不行，你要上去。
2: 我还没去过锦州呢，而且飞哥也在呢，我好久没见他了。
4: 小袁，你听话，如果你真的想见飞哥，回头我帮你把他请过来。
2: 跟他又不熟，凭什么你请他过来？
0: 林夕啊，我还是要再提醒你一下，你虽然是特派员，但那儿毕竟是人家的地盘啊。
1: 站长，有文华陪着我呢，您还不放心？
4: 站长，你放心，这次我好好监督他，让他好好表现。
1: 好，那就全靠你了。来，我敬你一杯。林夕，你也陪一下。
3: 来，
0: 来。
5: 大伯，酒递我一下。我敬你一杯，祝你这次公干一路平安。
2: 哥，照顾好自己。
1: 听话啊。
2: 嗯，知道了。

0: 来，让我们助林夕，我们的林特派员，此次锦州之行顺风顺水，马到成功。来，
1: 谢先生。

林特委员，这是为您安排的住所。

0: 为什么不来接我？啊，为什么不来接我？
1: 公务缠身，
2: 公务，
1: 公务缠身，
2: 公务比我重要啊！哎呀，你最重要，你最重要。
0: 升得够快的啊，三花了。
3: 肩膀上多少朵花，说到底不就是个组长吗？哪儿比得上你林特派员这么风光啊？
0: 您少挣吧。哎呀，
3: 兄弟，我赚的都是辛苦钱，但是你放心啊，这次你的衣食住行我全包了。
0: 用不着，我有公款。
4: 林哥好。哎，
2: 小云。
0: 高小姐，好久不见。
4: 好久不见。
0: 云飞没欺负你吧？你这
3: 能不能盼我点好的呢？
5: 云飞来了。
6: 嫂子，光彩照人啊。刚好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贺小院，我家那位。
5: 文华，
7: 嫂子你好福气啊。
4: 嫂子，你这衣服款式真好看啊。哎呀，
5: 上海的一个老师傅做的。
3: 别忘了兄弟的什么来的福气。
5: 好呀，
3: 能娶嫂子这么漂亮的媳妇儿。
2: 行行行，不在这儿说了啊。小燕，嗯，带着嫂子四处转一转，先收拾收拾，明天给你们二位专门准备了接风宴，今天先休整一下啊。嗯，嫂子，那这个人我得带走了。
7: 怎么一来你就要带他去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吗？
2: 放心，我们锦州啊就讲究遵纪守法，晚上就把他还给你。走了，
3: 毛子，晚上有惊喜。
4: 走啊，嫂子。
0: 你小子又搞什么？
8: 林特派员，东北特色，请吧。
9: 老板来了。啊？
3: 小产业，林星，你在上海，山珍海味肯定吃惯了。这锦州不比上海啊？别看我们这儿小点儿、破点儿，吃的不糊弄人啊。今天带你尝一尝正宗的东北铁锅炖。
9: 老板今天想吃什么？
3: 弄两只鸡，多撒干豆角。差不多了。
0: 哎，等会儿，这哪够啊？
3: 今天非得好好宰你一顿。来，菜单给我。
0: 这个，这要两份，玉米，你多安排几个菜吧，啊！
2: 这么多，
3: 你是真不懂东北人的量啊！
0: 你也不拦着我点儿？
3: 没关系，还有个人陪你吃。
0: 谁呀？
2: 哟，特派员也来了，
0: 真的！哎呀！
2: 赶紧坐，
0: 来，
2: 坐下来，
0: 坐。
2: 你要的这烧酒，我跑了三家店才买到。
3: 吃铁锅炖就得配这种老烧酒，其他酒都不好使。
0: 宽大一击压死人呐！一句话，让我们党国的忠孝替你跑腿买酒。哎，
3: 行，我自罚一杯。啊，
2: 倒上，倒上。
0: 来。上回见面饭都没吃上，今天得补上啊！
2: 来吧，先喝一个，
0: 我一个，
3: 来，哎，
2: 小贝，
0: 这东北烧酒够烈的啊！
2: 那可不嘛！
3: 我记得那年是刚打完小日本吧，我跟老周在那个
0: 天津，
3: 哎，天津，一盘饺子刚端上来。还刚吃了一半，饺子还热乎呢，他被人叫走了。打那之后，我们再也没见上。哎，瞅瞅，都是功勋啊！
0: 1943年在上海，日本人留的，八谁没有啊？
2: 这儿。
0: 1944年重庆，抓日本间谍挨的枪，当年在上海，我没看走眼。哎，就你这一句没看走眼。老子过了多少年腥风血雨的日子啊？怎么，后悔了？那倒不至于。
2: 来。
3: 说到伤，谁身上还不带点伤啊？你看，就是去年抓共党的时候，
0: 我们俩这都是打小日本留下的光荣勋章，你是对付自己同胞留下的疤，还有脸拿着说呢？
3: 没事，说话小心点啊。
0: 怎么？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好不容易胜利了，还要打？还是自己人打自己人，有意思吗？
3: 那我们有什么办法呀？共党想要争天下，不打怎么办？
0: 人家双十协定诉求是民主宪政，是总统非得搞独裁。
3: 不聊这些了啊！
2: 不聊这些了，
0: 聊聊天嘛。
2: 今天就纯喝酒，把酒倒上。
10: 来来来，
0: 老周，这次来锦州干什么？
10: 我护送江将军来开会。
0: 江将军？哪个江将军啊？
11: 就是姜伟，人家现在是国防部二厅六处处长，少将了，
0: 升得够快的。你现在？
10: 我还在南京站。这么多年过去了，云飞都已经是上校了，
3: 哎，
10: 只有我还在原地踏步。
3: 是你没本事，你也是因为你爹那个事儿吗？你爹连累了你。
10: 我父亲的经历就是你们的前车之鉴，党内斗争之残酷远超想象，你们在锦州可得小心。
3: 你瞧瞧你这话说的，有我李云飞在，省得你俩吃亏啊。
0: 哎，你给我透个底，大金表、小戒指戴着，贪了多少？
3: 说话太不中听了啊！什么叫贪呢？
0: 别逼我查你啊！
3: 那你先告诉我，这些年跟的行李线，你得分多少钱啊？
0: 你先说，
3: 你先说，
0: 你先说，
3: 你说了我再说，
0: 改天再说。
3: 来。
12: 挺能的，老哥。
10: 林夕，你刚才的话很危险。
12: 好嘞。
10: 怎么，你还想举报我？有些话不能乱说的，这是原则问题。
0: 撒个尿那么久吧？
3: 老了，老了，
10: 注意身体。
3: 哎，怎么说？车在这儿，我送你俩回去，先送林夕，

0: 再送老周。
1: 不用了，你送他就行了，我自己走了。走了。
0: 哎，不是，哎，你小心点儿。想想以前我们在上海，哎呦，那叫一个形影不离呀、啊！嗯，现在见一面都老费劲了。这次你能来，兄弟，我心里面是真高兴。哥，我是真高兴啊！
2: 行了，别晃了，一会儿吐了。
0: 嗯。
2: 没事，走了，
0: 走了。

0: 我都检查过了，没有窃听器。我想锦州帮他们也不至于明目张胆到这个地步。你少喝点酒，你这次来是有任务的，要是没追回钱和账本，你知道后果。
1: 周运群来了，好久没见，多喝两杯。放心，我有分寸。

0: 喝不少啊，队长。今天高兴啊！好几年没坐下来好好吃顿饭，喝顿酒了。
1: 他们两个这么多年，还是一点没变，还是一副混混样。
2: 李组长那边怎么说？他答应了吗？哎，哎，
3: 算了，明天还有事儿。
2: 我在电话里跟你说的。哎呀，用人的事儿，你随便用啊，随便使唤，行吗？
1: 明天行动。

0: 中俱乐部，全锦州最好的地方了，嫂子。
1: 保安，
2: 林特派员。
3: 介绍一下，安城人，国民革命军第55师师长。
4: 安师长好。
5: 私底下就不要这么客气了，到了锦州，一定要把这儿当成自己家。
6: 大家已经共舞多时了。
4: 久等久等。
0: 来，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从上海来的特派员林夕，旁边呢是他的夫人文华，来欢迎一下。
7: 好，好，好。
3: 行了，行了，行了。面前这几位啊，都是自己兄弟啊。这位，新编22师副师长陈立仁。
4: 陈副师长好，
0: 欢迎来到锦州啊。这位，
3: 主力团66团团长孟辉。
4: 孟团长好。
8: 特派员，欢迎欢迎。
9: 林夕哥，我带嫂子去里面认识认识其他太太，你们先聊啊。
4: 好，
9: 走吧，嫂子，这边。
6: 林特派员好。
0: 行了，自己人差不多介绍完了。
4: 怎么这么多自己人啊？哎，军粮的事到底牵扯了多少人？
0: 这么多年，风里来雨里去，不都是为了赚钱吗？哎，大家都一样。
2: 云飞，
0: 哎。最重要的来了，我带你去认识个人。
3: 李处长，
10: 哎，
3: 这位是东北剿总总务处的李处长，这是特派员林夕。
4: 李处长，
11: 久仰久仰久仰，终于把你盼来了啊！
12: 我是经常听允飞跟我讲起你们当年啊，那个上海滩闯荡的故事。听得我热血沸腾，意气风发。
6: 您太客气了，
4: 听口音，您是奉化人。
10: 哎呀，好耳力啊！咱们李处长的祖屋跟咱们总统的老宅就隔了一条街道，门对着门。
4: 李处长好福气啊！哎，
12: 不是一滴，就是死在井子里一滴而已。特派员，平时玩不玩牌啊？
4: 不太会，但也可以玩。
10: 哎，这就可以了嘛，可以玩就可以了吧。
4: 来去，
0: 来来来，
5: 走走走。哎呀，
12: 我们随便玩玩啊，不要有负担。
8: 看看手气怎么样啊？
10: 都有啥呀？哎，
8: 看一下。
4: 这锦州的玩法都这么凶吗？
10: 就是往死里整。
0: 江一哥，
8: 真的假的？
12: 大家薪资都很高嘛，啊，是是，
4: 一个都不走啊！
8: 来，最后一张牌，
13: 来，今天高兴。
4: 安师长，
5: 看一眼啊，
6: 跟不跟啊？
4: 快点，快点。
5: 不去了，您玩吧。
4: 看来我今天手气不错啊，那就下了吧。
6: 胆大啊！
5: 意思啊！
0: 我赔一个。
6: 好，哎呀，
5: 好，今天高兴。给大家助助兴，
6: 好，
5: 来，来一次，
6: 好，
5: 来
6: 吧，好，
4: 那就开牌吧，
0: 打完牌来了，
8: 哎呀，玩的，
4: 不好意思了，各位，
10: 李组长，你这么小的牌冲得够狠的呀，
0: 没办法，
12: 李飞啊，敢打敢冲，勇气够强啊，但是呢，这当牌跟抓拱菜当一样。旷兵勇气办不了事体的啊！
6: 你说的对，
10: 对，
0: 我这不今天运气不好。再说了，
10: 陪我兄弟玩，输钱我也高兴啊！
0: 快快快快快！
8: 来来来来来来！
9: 北风，九饼，哎，酒来了！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白板，哎，林太太。这个是法国空运来的红酒，景孝喝呢，尝尝看呀。
14: 我不喝酒。 你多喝点。
9: 先拿下去吧。发财。
14: 呀，碰。
9: 三万。
14: 不好意思，我糊了。
9: 哎呀，林太太啊，你这个手气也太好了。
14: 林太太不是手气好，是牌技好。到底是上海来的，就是不一样。
9: 哎，来来来，等着干啥啊？掏钱。
15: 哎呀，算账算账喽，
9: 林太太，
14: 真是不好意思了，谢谢啊。
15: 再来再来，
14: 你们认真点，别让着我。
12: 安市长，你这么好的牌都不去，太客气了吧？这打牌本身就是娱乐消遣，要是这么放水，大可不必啊。
16: 大牌员。果然是爽快之人，那我就开门见山了。这次的荆州之行，你有什么打算？
12: 李处长指的是……
16: 哎呀，你看，我呢是想跟你聊第十几点，又跟我张武多。这样，潘副军粮的事情。你打算怎么弄？
12: 我初来乍到，很多情况还不了解。你要说计划嘛，现在说是不是有点太早了？走一步看一步吧。到时候还希望各位多多帮助啊。
16: 这回可惜了，大家都知道啊，你这马上就要当场了。军队不能乱，本爷搞得人心惶惶，军心涣散了，那我们就是当国的损民。所以呢，军粮的事体，你能够高抬贵手。这件事情如果搞大了，我想秦站长也脱不了干系。
12: 李处长放心，林夕自有分寸。
17: 处长，这林夕才刚到锦州两天，你现在跟他谈这个，是不是有点太早了？啊，不然这样，咱们呢，来日方长。他今天也玩累了，我送他先回去，咱们有的是时间啊。回头再组一个，我们搞更大的，怎么样？
16: 啊，没有飞电。
15: 好，
16: 这个特派员就好好休息。改天再聚，
12: 改天再约。
16: 哎，清流湖，算一算。
12: 哎，千万别，就是娱乐娱乐，别太认真了。哎，
16: 不签赌章是这里的规矩，不然的话不接你。
17: 哎，收下吧。
12: 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不客气了。今天就陪不了大家，我自罚一杯。
17: 支长，
12: 改天再聚。
17: 好，
13: 好，好，好。
16: 走啊！
10: 都给我精神点儿！
18: 我叫周运群，既然李组长安排各位协助我。就多仰仗了。

0: 我先进去了，
1: 大哥，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这么不懂得变通。里边要是有党通局的眼线，我就完了。
0: 这你放心，能做到那个牌局上的都是自己人。自己人。是你跟我还是跟他们？
1: 哪来那么多讲究啊？管你是什么人，来到锦州不都得一锅炖啊？
0: 那个李汝和是你们的头吧？
1: 怎么看出来的？
0: 牌局上官职比他大的人多了，但是你们每把下注弃牌都得看他眼色。
2: 不去了，您玩吧。
0: 他什么背景？
1: 牌局上不都说了吗？总统老乡，接管锦州的时候人家就在。别看他职位不大，背景可不小。所以你看老安一个师长，没有用。参谋长来了也得给他面子。行了，先回去吧。有什么事下午来找我，咱俩单聊。哦，对了，牌局上你赢的钱。

0: 回来了，
1: 李处长，韩市长。哎，玩完了。
2: 李处长，
3: 李处长，
4: 李处长。
0: 林飞，你这个兄弟啊，太油滑。
1: 油滑就对了。聪明人才油滑得起来。二位就放心吧，啊，他就是做做样子。
5: 毕竟这件事很受上峰的重视，
1: 该有的姿态要有的呀。
6: 我认识林夕很长时间了，我很了解他，他很重义气，就算是冲着我，也不会为难二位的。再说了，他今天不是收了钱了吗？只要他肯收钱，证明他跟我们就是一条船上的人啊。
7: 什么都没干呢，已经开始送钱了。
8: 巧了，今天我打牌也没输过。
7: 这东北人办事也是够直接的。
8: 那个贺小院还约我明天去逛街。你这个兄弟的老婆应该是想向我打探些什么。
9: 锦州的水可比我们想象中深多了。
10: 哎，等等，你们几位这是？
11: 别怕，我们办点事儿。

0: 完全可以把一个成年人轻轻松松拽，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1: 如果城市的积水超过15厘米，会有哪些致命隐患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0: 15厘米大家听起来不是特别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水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城市内涝来临的时候，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看不见水下到底有什么。边儿已经是翘起来了。
1: 井盖翻涌现象是指井内水位升高，水流顶托井盖上下跳动，这时需要警惕，行人可能会踩空。
0: 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拿着雨伞或者长棍儿，这样一点点试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把我拽进去。
1: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形成的强力漩涡，转速可达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暴雨冲刷后，微小墙体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同时，积水严重时，地下室也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分别体验了地下室进水20、40、60厘米3个水位时，地下室的门到底能不能打开？
0: 我现在成年人，其实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完全推不开。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1: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安全常识，请您一定要牢记。
2: 李中原、袁胜男的《娱乐》。
3: 有人说扁豆更倔，面条太软，
4: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5: 作孽
3: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6: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个样子给二我看呢。
7: 中原胜男，
3: 平凡的烟火，
8: 露两分面，
3: 迈出最深的依赖。
9: 我就需要一个重新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日起每日19:30播出。
10: 陈老板，
11: 陈老板，
10: 我这呀又来给您介绍生意来了。
11: 那感情好啊，快坐。我这正为大伙儿的下个月工钱犯愁呢。
12: 什么买卖？
10: 马掌100副。
12: 哪家订的？
10: 红色的。
12: 红色的？新四军？
10: 对。
12: 我记得陈老板以前是不沾红的。
10: 啊，我妈生意人，有什么钱赚什么钱。再说了，他们这次可是给500大洋。
12: 新四军现在都能给得起这个价了。
10: 这个吗？哦。我听说他们是打了个大胜仗，有钱了，有钱。
12: 行，陈老板，什么时候交货？
10: 越快越好，最迟后天。
12: 好，那我让伙计们加班加点干2个通宵，一定给您赶出来。
10: 那就多谢那人掌柜了。那您先忙，我就先回了。
12: 走啊！

0: 于是问题是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
1: 胜利
0: 是中国的。胜利这俩字是这么写的。
2: 我说啊，十二所同志，这战争马上就要胜利了，你在这读主席的《论持久战》干嘛呀？
0: 我马上要加入你们新四军了，我不得学习学习啊。
2: 哎呦，还挺想进步。
0: 那是。

0: 你来了。哦，有什么事儿吗？
1: 没事就不能来看你啊？
0: 能啊，太能了。
1: 我不是想着你要去参军了，想着把这个的小花送给你。
0: 这我能收吗？这不是你爷爷留给你的传家宝吗？
1: 对呀、
0: 啊，啊，
1: 传家宝啊！怎么了？你不想要？你不想要，我送给别人。
0: 我想要，我收着，我一定好好收着。
1: 十二叔，
0: 啊，
1: 小花是我看着她长大的，你一定要替我好好照顾她。
0: 放心吧，小孩还是我接生的呢。
1: 对了，
0: 嗯，
1: 新四军那边最近有打仗的消息吗？
0: 啊，没有。
1: 那也没有人找我吗？
0: 那人，你一定有事儿，你说。
1: 真没事儿，我就是最近招呼伙计们打了一批马掌，看看新四军那边有没有需要的。
0: 要是他们那边需要，赵大奇第一个就来找你了。瞎担心什么呀？
1: 那就好。
0: 哎，你看小花。
1: 阿索，进了队伍，可就和外面不一样了。
2: 我知道，我再混能混得过赵大奇啊，他都好好的，我能出什么娄子？
1: 进了队伍之后，你可不能像以前那样没脑子的一头往前冲啊，打仗要听指挥，知道吗？
2: 命就一条，我还想着咱俩以后的好日子呢。那人，你真没事儿？
1: 怎么啦？关心你一两句还不习惯了？那我以后不说话。
2: 哎，那你还是多关心关心吧。
1: 我先走了，你呢，自己照顾好自己。
2: 再待会儿。
1: 我回去还有事儿。

0: 各位师傅，你们来一下。
1: 停！过来一下，过来一下，来。掌柜的，
0: 咱们赵家马掌铺今天要打最后一批马掌。
1: 掌柜的，这些年承蒙您的照顾，我们大伙儿这拖家带口的，才有了一口饱饭吃。这过得好好的，这怎么又成了最后一匹马掌了呢？
0: 大叔，本来我想瞒着大家的，可是这件事儿我不敢瞒，因为这关系着大家的生死。
1: 啥事儿啊？
0: 有人找我订了一匹马掌，说是给新四军的，可是我去查过了，新四军根本没有订这批货。你们想想，还会有谁在这种时候急需马掌？
1: 日本人，这老掌柜可是死在日本人手里的，这活怎么不能接啊？
0: 咱们必须得接，只是这个缸里的水
2: 我会换成用马钳子熬制的药水，
0: 所有的马掌都要经过这个药水进行冷却。
1: 掌柜的，这马钳子是有毒的，那样的话马掌也沾上了毒，这要钉在马蹄上特别的容易受惊，咱们不能干啊。
0: 咱们必须得干，我说过这次买卖关系着大家的生死，如果各位不想参与就请回吧，我那人不希望连累你们任何一个人。

0: 掌柜的，我们刚刚都把亲人送出了城，剩余的交给我们做。
1: 掌柜的，
2: 谁让你们回来的？都走，都赶紧走！
3: 掌柜的，既然我们能回来，我们就都不怕死，也不怕事儿。
4: 是啊。

0: 只有一个条件，打完麻场立刻出城。掌柜的，你这不是打我们的脸吗？
1: 大叔，我是一个孤儿，我知道没爹娘疼的感觉。我求求你们了，如果因为这件事连累你们任何一个人。 我今天就撞死在这儿。
2: 可是掌柜的，如果我们大家都走了，那日本人怎么能相信您呢？
3: 是啊，
1: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会有办法。

0: 法的。
1: 掌柜，可是这样下去，赵家真的断了。
0: 大叔，只要你们都还活着，赵家这门手艺就断不了。
1: 伙计们，
2: 哎，
1: 开工了！

过来，过来，过来。

0: 陈老板，明晚我就可以交货了，请问我们在哪儿交货？
1: 那任掌柜，别的事你就别管了，我会去你的铁掌铺拉货的。
0: 好。
1: 哦，儿子，来。
0: 他多大了？
1: 过了15，就整10岁了。
0: 好巧啊，跟我同一天生日。
1: 那人
0: 咱们这儿的孩子啊，1岁和10岁都是要大操大办的，也不知道到时候我还能不能来了。小弟弟，你叫什么名字呀？
2: 我叫陈德胜。
0: 真可爱。
1: 德胜，叫姐姐。
2: 姐姐。
0: 哎，
1: 那人掌柜。
0: 陈老板，我都懂，如果我是你，我也会为了他做任何事情的。那我先走了。
1: 哎，那人掌柜，你慢走。

0: 掌柜的，货齐了。
1: 大叔，交货的时间是明晚，你们赶紧走吧。
0: 掌柜的，伙计们都走了，您打算怎么跟日本人解释啊？今天你要是不说出个所以然来，我们是不会走的。
2: 对，我们不走。
1: 我会告诉他们，这批马掌是我逼你们为新四军打的，你们怕被我连累，所以就都走了。
0: 掌柜的，就算是进了鬼子军营，那也并不代表就是死路一条啊，你得想法子往活路里奔啊。掌柜的，
1: 大叔，我想让你帮我做件事儿。
0: 掌柜的，您讲。
1: 过了明晚，你去狮子林三皇庙找十二所，
0: 找他，让他来救你。
1: 不，我是想让你告诉他，这一匹马掌会让鬼子的战马变得呼吸加快，容易受惊，让他把这个消息告诉大齐哥，他知道该怎么做。还有，千万别来救我，一旦来救我，所有的计划就都毁了，你一定要告诉他。
0: 可是你
1: 诸位，走吧。

0: 又怎么了？
1: 你让赵大奇给我送个崭新的军装过来。
0: 你真的决定了？
1: 当然了，我答应过大人，等鬼子跑了，我穿着崭新的军装去见他。
0: 军装有，崭新的没有。
1: 哎哎，

赵家列祖列宗在上，那人虽然不是赵家一脉，却自小在赵家长大，深受赵八爷和大叔大娘的教诲，他们教会了我如何在这乱世间正身律己。但那人无用，没能将赵家发扬光大，但是我绝对没有做任何一件有辱赵家铁掌的事儿。过了明晚，那人再也没有机会给各位列祖列宗上香进贡，而赵家也将经历一场无法躲避的风暴。但是我相信，如果上天有神灵，你们一定会护佑我的，不是护佑我的生命，是护佑我们赵家铁掌，能让那些自不量力犯我中华者忍辱负重。

0: 那掌柜，看到我究竟吗？不过去哪么人给新主任我也求见。
1: 太君，我要举报。
0: 那掌柜，你放水好快，你举报陈老板吗？没有这个必要了，一切都是我们的计划。那掌柜，其他人呢？
1: 其他的伙计一听这匹马掌是给新四军打的，吓得拖家带口的全给我跑了。太君，你说说这帮人是不是狼心狗肺的？
0: 请跟我走吧。
1: 为什么呀？我货都给你们了，太君，你们还没给我钱呢，我为什么要跟你们走啊？
0: 死了这个。
1: 哎，

0: 失礼します。
1: はい。大掌柜，辛苦了。听说你的人为了给新司军打麻将，怕惹恼了我，都跑掉了。
2: 是啊，早知道是给皇军打麻将，何来后面这些事端？
1: 你让我突然想到了一句话：懦夫会活得久一些。那掌柜，他们虽然跑了，但是都活下来了。
2: 你们想干什么？我就是一个买卖人，我货都给你们了，钱吗？

0: この旅の蹄鉄です。
1: 金花铁掌，这让我想起了当年赵家掌柜就是用这个马掌陷害了我。你不会这么做吧？
2: 我要是这么做，那我也是想着陷害新四军呀。我又不知道户主会是您。

0: 嗯，果然是一样的。唉，后悔啊，后悔，后悔当年信了那两个老东西的谎言。
1: 您当时要是把我叫来问问，我就全给您说清楚了。马掌的关键还是要结实。
0: 嗯。你为新四军打的马掌还真是用心啊。
1: 那我现在可以走了吗？为什么？
0: 哎，我想看看你的马掌到底有多结实。
2: 十二所，都是真的吗？
3: 男人把匕首给我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但是我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2: 大叔，那人被关在哪里啊？
4: 掌柜的交代了，绝对不能救他，否则他所谋划的一切就都白做了。我必须要去救他，我必须要去救他。
5: 走啊！你先冷静一点，首先要搞清楚现在那人在哪儿吧。
3: 少爷，当年老掌柜用了那一招以后，您觉得黑岩还会那么相信那人掌柜吗？
5: 十二所。冷静一点，你知不知道，那人把他最心爱的牛角匕首给了你，就代表你是他心里最在乎的人。你现在贸然前去，不仅救不了他，还白搭自己的一条性命，你让他怎么办？
6: 你让我怎么办？
5: 现在那人还没有消息，就代表那人他并没有死。
4: 该怎么办？那我该怎么办？
5: 等，等鬼子行动，我们伺机而动。
4: 然后呢？
6: 然后那人会死的，他会死的。
5: 我答应你，想尽一切办法把那人救出来。她是我妹子。
6: 十二所，不要忘了现在你是谁。
5: 站起来。

0: 要的东西，我给你带来了。
1: 十二嫂，你即将成为中国共产党新四军第四师骑兵团侦察连的一员，明白吗？明白吗？明白。
0: 我希望你记住，你不再仅仅是十二所，你面对的是中国共产党党旗，面对着这300,000新四军的战士，邱大同，存孝义，服从命令。

0: 停電異常なし。
1: 那掌柜，辛苦了。
2: 钱呢？
1: 在这里，我没有钱可以给你。
2: 那我可以走了吧？货我也给你了，钱我也不要了，我为什么不能走？
1: 因为皇军从来不会欠中国人任何东西，直到我把这笔账算清楚了。
3: 将軍からの直電です。

0: 吗？阿根，决战的时候到了。
1: 同志们，现在鬼子在正面战场已经节节败退。我们刚刚收到情报，日军的黑岩联队将进攻韩子峰部。一旦日军打通东部走廊，将会和东部的日军主力连成一片，黑岩联队将有效地掩护日军主力撤退。现在黑岩联队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师部命令我们要迅速出击小南庄，务必一意消灭黑岩联队，收复吴州。
2: 消灭日寇，收复吴州。消灭日寇，收复

三叔，三叔，快点！三叔，兄弟们，跟我走。

0: 新四军骑兵团侦察连战士十二所向连长报到。归队。
1: 是。

尸回来。

0: 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彭宏。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刘总啊，我们听说金星装饰这个月有大喜事儿，所以啊，我和彭宏闻着味儿就来了。
2: 没错，这个月呢是我们公司成立23周年的店庆日。
1: 哎，说到这个店庆日，我可是知道啊。刘总之前就跟咱们说过，说是家装啊有2个时间段优惠力度是最大的。

0: 一个就是年底的这个年终聚会，另外一个就是电器月，尤其是啊，像咱们金星装饰深耕京城23年，品质有保障，口碑有保障。
1: 没错，一般装饰公司啊，在年底的时候和包括咱们电器月的时候呢，会搞这个活动呢，力度是比较大的，用来回馈咱们新老客户的支持。包括我们金星装饰呢，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推出我们的新的一款套餐。
2: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好好的看一看哈，我们的电器月套餐都有什么福利。
3: 家装福利来了，金星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燕青亮丽每平米1700元，现在强定每平米只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走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提供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全款及储备强穿保修50年，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
2: 哇哦，天哪，每平米立减700耶，这个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耶。那我还是想请刘总跟我们说说啊，那我在选择这个电竞套餐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1: 对，一般来说咱们套餐啊最关注的还是价格。对，这个价格方面，你说咱们这套餐呢原价是1599一平米的，那现在每平米减700呢就只剩899元一平米，咱们这样基础套餐就全都有了。现在有的同时呢，不仅我们包含了项目权，我们还有赠品，比如说咱们这个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全屋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的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包括咱们全屋的这个窗帘、全屋灯具，咱们都是包含的。这只是咱们价格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保障方面呢还是更有亮点的，就是我们是先施工后付款。
0: 这个怎么说，给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
1: 先施工后付款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啊，只需要交35%的材料费就可以了，等我交完35%的材料费呢，我们就可以进场施工。比如如果是咱们老房子的话，我们进行先给拆除，然后走水电，弄完这些以后呢，咱们有个3方间来验收，验收合格了以后呢，您再交付这一部分的钱。也就是说咱们每个节点先施工再验收，合格以后再付款。
0: 先施工后付款，这个真的太棒了。因为我听说有好多这个装修公司啊，一上来就要交80%、90%，甚至是全都交了之后一块施工。而且你看一块施工的话，它里面的步骤特别的多，如果少一个或者是做错一个的话，你都不好察觉的。但精心装饰不一样啊，它把整个一个流程给你分成了好多段，我们一点一点做完这一段，然后去检查去验收，这样的话犯错的几率会更小一些，是不是啊？这样的话那我们的装修岂不是更安心了？
1: 对对对，把所有节点都分开了以后呢，咱们施工一下验收一合格你再交钱，这样呢如果是不合格的地方我们砸掉重做。
2: 这样好，这样好，相当于我们把主动权掌握在了用户自己的手中哈。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对自己施工工艺的一种自信。
1: 对，说到自信的话，我们还有更自信的地方，我带你去看一下。
2: 行。
1: 咱们这个价格方面，包括咱们什么赠品，包含的项目，包括咱们这个付款方式。那两位，我问你们一下，你们知道我们这个水路和咱们厨卫的墙砖保修多长时间吗？
2: 2年。
0: 5年。
2: 8年。
0: 10年。
2: 15年。
0: 20年。
2: 25。
1: 错，都不对，是正确答案是50年。
2: 50年。
1: 对，因为咱们这个是从源头工艺上面咱们做了一些升级，比如说咱们过去呢咱们贴砖啊，当初我最做设计师的时候啊，最头疼的就是咱们厨房门前墙砖，因为过个2-3年啊，要么空鼓要么脱落，因为过去的工艺啊是比较传统的，就是用沙子、水泥和水通过咱们工人现场的这个搅拌完之后呢，就直接这么做了。如果手法不好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另外一点呢，配比不达标的时候，比方说沙子多了、水泥少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0: 全看经验了。这就
1: 对，所以说到后期，我们经过多年的咱们的工艺这个迭代升级，到最后我们升级的是德系工艺，也就是直切砂浆。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实践吧，发现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为什么我们敢说是50年，也可以说是终身，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过问题。对，所以我们敢这样承诺。另外，咱们这个水路改造也是这样，就改完之后，并不是咱们工人说改完之后把槽一糊上就完事了，我们说就给你50年，这不可能的。是我们这样，在改完之后，在没有封槽之前，咱们是有厂家去现场，然后检查咱们

0: 解工艺，包括咱们这个管这个打压测试都没问题，以后呢我们会出一个电子保修单，也都是50年。
1: 哦，也就是有三方来去给大家监理。
0: 对。
2: 所以我听出来了哈，咱们对自己的工艺还是非常的有自信的哈。我觉得不仅仅是工艺，我们现在在这个三层看起来哈，这儿的所有的瓷砖啊这些产品呀、也都是大品牌。刘总，
3: 我们所有不管是主材还是辅材用的都是一线大品牌。
0: 你看咱们瓷砖目前咱们看到的是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诺贝尔的，包括伊诺等等等，就上千款。包括咱们洁具也是有九牧的、惠达的、贝朗的、台帝王的都可以选。包括咱们呢也有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地板呢有圣象的、德尔的和大自然的，那都是一线品牌。
3: 所以说咱们用大品牌呢，就是业主用着放心，我们装起来也是用的比较踏实。
1: 所以说大家如果在选择这个家装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它是不是都是这个大品牌、这个工艺是不是都有这么大的保障、这样用起来我们才能够放心。
2: 接下来呀，一定要请刘总给大家好好的解析一下咱们的这个电竞套餐里面都有哪些内容。
0: 咱们套餐呢包含了就是咱们简单的是刷墙、铺地、做门、橱柜还有洁具，包括咱们墙砖、地砖、地板，这些都全都包含。包括刚才我说那些咱们赠送的就是全部的灯具啊、全部的窗帘啊，还有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槽、水龙头，包括咱们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1: 哎，等等啊，这个你装修拆房子这不是很正常的吗？为什么还要单独说一个拆除免费？
0: 因为咱们套餐建立的基础都是毛坯房的基础，所谓的免费拆除呢，就是咱们需要拆除的地方就是老房，就比如咱们二次装修的，像您厨房卫生间已经贴完砖了，然后咱们那个地面的地砖、地板上都贴上了，这种情况咱们只能拆成毛坯房以后才能进行装修。所以咱们这个套餐呢都是按毛坯房的基础上面制定的。咱们如果咱们的二次装修的话，前期是有个拆除费用的。
1: 我懂了，也就是说咱们装修啊都是从毛坯房开始的，但如果你这个房子之前已经装修过，是一个老房子的话，我想要装修我还得把它拆成毛坯，一点点再装，对不对？那这个拆除的话那可能就需要费用，所以说咱们要专门标识出来。
2: 但这次就给免了。
0: 对，这次呢就是咱们你想咱拆除咱们厨房卫生间墙地砖啊、什么包括咱们地板呀、门了，这拆除都是免费的。包括咱们套餐里边呢也是包含水电路改造的，那是断电改造。
2: 我听明白了，咱们精心装饰的这个周年庆的套餐啊，无论是从品质到质量，还是从它的价格到内容，都是非常的合适贴心哈。
1: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4: 装修您就选精心。
5: 家装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可以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立减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加，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6: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7: 我们到北京了，
6: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8: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9: 这太神奇了，
10: 刷起来了，
7: 机器人，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8: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9: 有新的订单来了，
10: 多喝水啊！
11: 啊，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2: 每天吃16个菜品，
13: 还挺全的。

0: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2: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3: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4: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5: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6: 这里是春风习习的地方。

岩田酒造させろ。

枪。

0: 大人，
1: 你，
0: 大人。

0: 漂亮，
1: 哦。

0: 下的你来了。
1: 韩总，我们共产党人是讲信誉的，说来就来。怎么，今天跟一个侦察连连长死在一起，觉得跌份啊？
0: 哟，终于升官了，
1: 副转正。
0: 好好好，那行吧，老连长，那就一起来，
1: 一起来吧。哇！
2: 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二集团军第六军敌我混飞的旅长韩子峰，
3: 我中国共产党新四军第四十骑兵团侦察连连长赵大钧。
4: 赵大钧，我的一儿死。
0: 你还记得那句话吗？恕我大齐，
1: 扬我国威。
2: 收

爷爷。赵大奇，跟您来说两句话。我现在已经是侦察连连长，我也入了党，是共产党员了。我打了很多的仗，杀了很多的鬼子，没给您丢人。爷爷，对得起您小的时候给我取的赵大奇这三个字，扬我国威，树我大旗。你这个孙子做到了，爹娘，我来看你们来了。你们看的没有错，那人不是一个一般的女子，她撑得起赵家，她再也不是那个活泼可爱的小大人妹妹了。她用您的方式做了属于她的一切，她比我强，她是一个合格的赵家掌柜的。哦，对了，我忘了告诉您了，他跟二嫂成亲了。他们都是赵家的人，都是赵家的好孩子。娘，是我一直不懂事，可是我现在懂事了，你们都不在了。娘，儿子想吃你给我做的炸酱面，鬼子已经都打跑了，是我在家。

0: 您回来了。
1: 少东，
2: 少东家，
1: 少东家，
0: 少东家，那任掌柜走之前曾对我说过，只要有我们这些人在，赵家铁掌就不会亡，就像当年老掌柜将那任掌柜赶走时一样，他是在为赵家一脉存留延续下去的希望啊。
3: 谢谢，我现在已经不是少东家了，你们才是赵家的希望。
4: 伙计们，
5: 哎，
4: 寨公，
5: 好嘞！
6: 大齐，准备好了吗？
3: 不管明天有多远，我们总能在马蹄声中听到远方的召唤。

0: 块钱一袋，那不也是您说了算吗？今天亏的这点啊，以后您肯定这哗哗的就赚回来了。
1: 对喽，这才叫推广嘛。
2: 5袋啊，这整整5斤呢、啊。
0: 哎，这么着行不行啊？咱就限100个名额，这么算下来其实也就多200袋。
2: 200袋那就是100个名额呢，100个名额。
3: 行吧，就为了这次推广呢，就依了二位，那咱就100个名额，多了一个都来不了啊。
0: 哎，太好了，
1: 我来一组。
0: 对，今天的优惠力度够大啊，5大袋才不到100块钱，也就是5斤啊，原价要300呢。5斤纯枣肉啊，这名额啊多1秒我们都没有了，但出了我们栏目组啊，立马这价格就涨2倍，所以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4: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5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3蒸3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5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我觉得这个特别的好，最关键你看它去糊、去皮，
1: 对，
0: 首先我省事儿、最关键刚才您说那个三蒸三晒，我觉得这种古法就对我们脾胃不好的人太友好了。接下来您必须给我们再总结一下这个黑金枣的好处，我怕大家没记住。
2: 第一，吃着安全，它没有糊，没有硬皮，不卡嗓子，不呛喉咙。像老人啊、吃普通的红枣，枣皮呢会又厚又硬，消化不动，粘在这个肠胃上特别的不舒服。
3: 我简直太有同感了，红枣生吃多了啊，这肚子里啊就是不舒服。
0: 对，
3: 可是您这款，我刚才噼里啪啦吃了这么多，一点事儿都没有。
2: 是的。第二，好吃解馋，营养足，吃着特别的方便。它的口感软糯绵密，不硬不柴不硌牙，经过呢我们古法的三蒸三制，它就会变得非常的温润软糯细腻，这个味道简直好吃的过瘾。而且这里面呢它还配着这个人参啊枸杞的精华，它通过了蒸制和枣肉融合在一起啊，一颗枣里面它食补啊解馋啊营养啊全部都兼顾到了。而且我跟你说它这个食用也特别的方便，它不用清洗，不用水煮，不用泡发，它开袋就直接能吃。那像平时呢我们坐在家里边啊，或者是去遛弯啊，看看电视啊，午休啊，随手就拿几颗放嘴里，特别的方便，不用麻烦儿女帮忙，自己啊随时随地就能吃，方便又省心。
0: 哎，真是这样啊。所以说不是所有的枣啊都适合老年人，只有这种啊才是适合家里长辈常年吃的好枣。
2: 像您平时啊当个小零食小点心，也能泡水煮粥煲汤，非常的方便，根本不用费劲去熬煮，特别省事儿。像开袋往里这么一放就成，因为它这里面是纯果肉，简单泡一下，这个营养就出来了，枣味呢也融进去了，一小会儿的功夫啊您就能美美的吃到嘴里面。开袋即食，零食食补两不误，大人小孩都特别爱吃。
0: 哎，所以今天我也抢了这么一组啊，准备让家里人都来尝尝这个黑金枣。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啊你想要的话，也抓紧啊参与我们今天这个优惠活动，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五大袋五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五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

0: 以前我看过一本书，就是百岁国医大师啊严正华老师写的，里面就说到了严老师一直吃那种去了皮的枣肉，说这是好东西，而且号召老年人都要这么吃。
1: 真有道理，我今天呀算是感觉到了，吃了这么多还觉得挺好的，看来这吃枣肉啊没有负担，而且我觉得还吃法很多，比如说煲汤、泡茶、熬粥、蒸枣馒头。
2: 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枣是好东西，但是生的真的不敢吃。像我们这种枣呢，它是经过了三蒸三制以后，把生红枣本身那个偏燥的属性啊完全转化的温润平和了，枣肉里的营养物质呢也更好的吸收，咱们再也不用担心啊平时吃生枣胃里发胀发腻不舒服的问题了。像平时我们熬粥啊煲汤的时候，您就往这里面放一点，那香浓的枣香味啊就来了。
1: 今天这一斤枣肉啊还不到20块钱，太实惠了。
0: 哎，就是这黑金枣啊好处多多，而且啊老祖宗流传下来那么多的营养的吃法都融入到这小小的一颗枣里了。你想原来啊买这五大袋要300块钱，但今天不到100块钱就能买到了啊！但是呢，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想要的观众朋友抓紧了啊！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名额有限，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抓紧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五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五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在京城街巷的烟火里，酱卤肘子早已不只是一道硬菜，更是刻在老北京人骨子里的家常味道。精选整只鲜猪肘，十一种天然香料，慢火细微，老卤清润，文火久炖，色泽红亮油润，皮肉软糯娇糯，肥瘦交融，酱香入骨。今天我们就把这份传承百年的老手艺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带您重温记忆里那一口地道的老北京酱卤香。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淘换了一个硬菜啊，您看看这是什么。嘿，整个的啊，囫囵个的那老北京传统酱卤大肘子。
2: 这大肘子也忒瓷实了吧，多少钱呢？指定便宜不了。
1: 来我们这儿的呀，这价格那是必须砍到地板上不可。那这样咱们有请厂家的销售经理尚总啊，来给大家送一波大福利。来，有请。
3: 有有有，
1: 哎，欢迎欢迎欢迎。
3: 哎呦，哎呦，这烫烫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二位好。咱们这个京味酱卤大肘子，二位尝着还喜欢吗？
1: 您这大肘子可太是大个了啊，光瞅着就这么过瘾。
3: 咱们这大肘子啊，一个足足有20斤重，选的是猪前肘，瘦肉多，是吧？咱吃这肘子啊，少吃那肥的，没毛病吧？二位，您瞅着啊，我给您切一个，您瞅着了没？就这半个，就能切出来满满一大盘子，
1: 嚯！哎，
3: 够不够大伙狠搓一顿的？
2: 这也太够了，剩下还有将近半只呢，我来这块儿。这也太香了，瘦这块啊它不塞牙，不柴不腻，酱香味还特别的浓。哎呦，吃了这样一个痛快呀。
1: 我呀就来块这肥瘦相间的，哎您看看啊，还得带皮的。